0: 瓦伦丁·德比斯从杆位发车，最终以第三名完赛，登上了领奖台。他的队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第五名完赛，两人双双收获积分。第二回合正赛将于北京时间今晚进行，目前德比斯以209分位列 World SSP 车手积分榜的第二位。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继续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昨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高坪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遇难，还有11人失联，身份信息已基本确认。泥石流还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4栋房屋一般受损。
4: 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救援。截至昨晚10点，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除了11名失联群众外，其余39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讯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遂川县全县已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
3: 目前当地的抢险救援工作最新进展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遂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采访的总台记者唐家伟。家伟，现在有哪些最新的救援进展？还有受灾区域及周边的道路和电力等恢复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遂川县的防汛抗旱的指挥部，这里承担着全县的灾情信息汇总以及救援力量调度和实施的监测预警功能。现在我们大屏上正在显示的是3级的指挥部正在进行一个连线。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遂川县的应急转移的人员达到了5600余人，高坪、昌湖、左安以及营盘墟等高海拔地区，因为持续降水，部分道路出现了塌方。那么全县的村道、乡道以及县道出现了1000余处的险情。明坑村的核心的区域部分，那么现在损毁的房屋是12栋，然后受损的房屋是2栋，其中8栋是完全损毁。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新增的一个伤亡。中国安能在前方发回来了消息，即目前昌湖镇至高坪镇的明坑村道于6号凌晨的1点30分已经全线抢通，目前正在对路段的狭小的侧处进行拓宽作业，从左安镇、宽湖镇往高坪村明坑方向的道路打通后，小车可以通行。抢险救灾的设备正在逐步的进入灾区。到今天凌晨2点左右，2台挖掘机已经到了明坑村现场前方的指挥部进行投入作业。目前呢，队伍也调派了动力舟桥以及冲锋舟和机械化的桥道等设备去抵达现场，开辟水上的救援通道，力争能够借抵近核心的受灾点进行搜救。供电方面呢，那么现在遂川县的明坑支线有16个台区已经恢复了11个台区，还有5个台区大概260户正在抢修的过程当中。供电部门表示，就是我们的事故点，也就是石下损台区，今天如果有作业条件就一定会抢修完成。
3: 那当地受灾群众是怎么安置的？另外怎么来保障他们的日常生活呢？
5: 目前的明坑村的村道路已经基本恢复，通讯信号也已经抢通，那么当地的居民的用水、用电和住房有一个基本保障。那么现在已经调派了大型固定翼长航时应急通信无人机抵达明坑村的

0: 上空可以暂时恢复公网的通信。目前我们当地的安置群众是以投亲靠友以及分散安置两种方式为主，那么集中安置在了高平汤杰的学校还有村委会明坑村的核心区域呢，那么转移出来的39人有15人安置在上游的五指峰乡啊，其他人为投亲靠友来进行安置。那么目前已经政府调拨了折叠床、被褥以及食宿都也解决。那么对于下游的这个低洼地带呢，以及地质灾害点和我们的沟谷、陡坡等风险路段，也是实行了无条件的转移，以及持续的在开展隐患的排查。后续风险方面，山体经过前期的降水协助保护之后，如果天性还是有滞后性的滑坡可能，如果出现了像是天气反复、持续降雨，还是会有可能去诱发泥石流和山体剥离的情况，我们也在持续的监测预警当中。
1: 嗯，好的，汤家伟。
2: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接下来江西的降雨将会有明显减弱，预计今天到明天，江西南部部分地区有小雨，随后雨带将离开江西。
1: 受近期强降雨的影响，江西省南昌、吉安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目光转向与吉安相邻的江西赣州，这里近期也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在赣州的上游县、寻乌县、安远县等地发生了塌方、滑坡等灾害。目前赣州受灾地区的抢险工作进展如何？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赣州台记者王欢。王欢，现在赣州当地的天气怎么样？最新的防汛形势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根据江西省气象台最新发布，今天白天赣州市南部和吉安市西南部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目前呢，整体雨势有所减弱。我现在就站在张江岸边，可以明显看到啊，江水已经变得非常浑浊，受上游水库泄洪影响，水位比平时上涨了很多。原本露出水面的河滩也已经完全被淹没了。目前上游县上游江水库的水位超过汛县水位，当地科学调度开闸泄洪，有效削减洪峰，缓解库区河道防洪压力。截至昨天傍晚6点，水库已开启了三孔闸门，出库流量达到了1250立方米每秒。当地政府及时通知下游工程单位和沿江乡镇做好防范工作。主持人，
2: 嗯，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赣州受灾地区的群众安置情况，还有灾后处置工作的进展。
3: 好的，群众转移安置方面呢，截至昨天上午，寻乌县累计转移避险群众265户712人，安远县转移21户39人，均通过投亲靠友或者临时安置点妥善安置。安置点的生活物资到位，专人值守。那持续降雨啊，导致了安远县新山镇修田村国道路段左侧上边坡塌方，塌方量约1000方，全幅交通一度中断。险情发生后，安远公路发展分中心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调集铲车昼夜清运土石方。到昨天傍晚6点，路面堆积的土石已基本清运完毕，道路恢复双向通行。目前养护人员呢还在对边坡进行排查加固，防止二次塌方。在寻乌县，9月4日凌晨，南桥镇南罗村省道 S458线和集团镇团团村乡道 Y024线先后发生山体滑坡，土方量分别约3000方和1000方，沿线450户1625名的村民出行受到了影响。目前 S458线已恢复单边通行，乡道 Y204线已恢复通行。但是由于滑坡土层含水量仍然偏高，公路部门正等边坡稳定后再清运剩余土方，实施加固。此外，上游县五指峰乡因强降雨出现多处塌方，电力受损，供电部门正组织应急队伍抢修，力争尽快恢复供电。据了解，随着台风沙德尔影响区域结束，江西全省降水明显减弱。江西省气象局预计今天 今天起全省转晴，各地正抓紧推进道路抢修、电力恢复、隐患排查等灾后处置工作，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好的，王焕。
1: 再来关注福建，连日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福建莆田多地出现了洪涝灾害，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当地积极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群众进行转移安置。昨天起，随着降雨减弱，天气转晴，莆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万存玲的报道。
4: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甸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安置点内摆放了大量桌椅，供群众就餐和日间临时休整，还设置了夜间休息区域。工作人员为转移群众提供基本生活物品、饮用水和餐食，还24小时提供绿豆汤、姜茶、粥等食物，确保群众随时能够吃上热饭。此外，还有医护人员携带药品和医疗器械入住，为大家提供医疗服务。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应急避难场所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5: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我们这个安置点的物资目前还是比较充足的。
4: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总工程师妙云向中国之声介绍，至昨天凌晨，在确保所有被困人员安全的前提下，救援人员已将任务区内有主观意愿转移的群众应转尽转。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6: 目前的话，城区还有很多主干道，包括很多城市交通的这个道路上都堆积了很多的这个泡水车，所以目前的话交通很受阻。现阶段的话，就是配合当地政府做一些强排，而且因为这次这个强降雨还造成了一些地方的大小壁的这个滑坡啊，这个地质灾害的次生灾害，所以现阶段就是对这些次生灾害还有包括城市交通的疏导做进一步的这个任务调整。整个莆田以历城和城乡还有韩江目前三个区我们是经历过来的，就这三个区的话受灾程度都比较严重，灾后重建进度会比较缓慢，目前我们做好一场打一场攻坚战的准备吧。
4: 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告诉中国之声，随着天气转为晴好，市政道路积水排涝工作迎来有利作业条件，
7: 还有清淤疏通，然后对损毁的市政道路排水管网、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进行修复重建。
4: 此次强降雨过程还导致莆田市部分电力设施受损，部分区域停电。据了解，当前莆田供电公司正在全力组织抢修，跨地区调集福建全省电力抢修设备和队伍驰援。国网莆田供电公司党委宣传部副主任兼团委书记吴章峰向中国之声表示，
8: 那我们也是遵循水退人进电通的一个作业原则，特别是在我们要严守现场安全作业的规范，保障我们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分区域能快就快速地推进我们的抢修复电。难点就是特别是对于一些水淹比较严重，短时特别是没有具备现场抢修的条件，我们是采用这个先复后抢，就是优先采取转供符合，还有通过我们的发电车应急电源的接入的临时性的措施，第一时间恢复我们的民生用电。我们也是克服灾后的各种不利因素，昼夜不停的全力开展抢修，全力恢复我们全市的正常的生产生活。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好，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高宇安。
10: 尹静、飞扬两位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从八月下旬到九月初的这段时间啊，受到活跃的台风系统和季风气流的影响，在我国的华东、华南沿海强降雨频繁出现。那今天在江南、华南的降水就会明显的有所减弱了，南方大部地区都会是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少量的降水将会集中出现在云南、广东、福建、台湾等地，小雨为主，局地是中到大雨。那明天华南地区的降水还会继续的减弱减少，但是大家要防范次生灾害的这根弦不能松懈。前期啊，在南方的多地降水量显著偏多，土壤饱和，加上次生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那在今后的两三天里，福建东部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和城乡积涝风险依然较高，大家出行还是要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沟谷地带，注意安全。 再来关注今年的第24号台风科洛旺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是位于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南方向大约185公里的洋面上。由于科洛旺的引导气流比较复杂，路径呈现出原地回旋的状态，今后几天主要会给东海大部、钓鱼岛附近海域以及浙江沿海多地带去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此外，关注在北方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的中北部将会自西向东的下起小到中雨，局地大雨。这一轮的降雨总体来看雨势不算太强，具有典型的秋雨特征，对流性不强，但是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这一轮降水之后啊，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陆续的出现下滑，逐渐的转为相对偏低的水平，不少地方还有望会创下立秋之后的气温新低，很多地方已经能够逐渐感受到初秋的凉意了。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雨安。
1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来关注日趋紧张的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布声明称，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2艘在地区水域巡逻的美军舰船发射弹道导弹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对3艘伊朗原油运输船实施了打击。
2: 声明称，美军1艘航空母舰和1艘导弹驱逐舰成功规避了伊朗方面多次发起的攻击，没有美国人员伤亡。在伊朗的攻击失败后，美国打击使哈尔克岛海岸附近的革命卫队原油运输船唐尼号、贾斯克附近的斯塔克一号永久瘫痪。美军还在阿曼湾彻底摧毁了空载的原油运输船凯洛号。在船员被指示弃船后，美军对该船多个关键部位进行了打击，使其无法运作。
1: 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一份声明中称，美国军队出于对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的绝望，袭击伊朗3艘油轮造成损失。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对3艘油轮以及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进行了打击。革命卫队海军警告称，所有在波斯湾的船只应该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否则其必将成为打击目标。
2: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5号发出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进行其不安全行为，骚扰伊朗船只，继续封锁伊朗，伊朗武装部队将对该地区美国军舰进行更加严厉的打击，并且有可能扩大打击范围。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5号还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说，在当前敏感局势下散布此类内容，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扰乱舆论，并引发民众恐慌的行径。
1: 美伊军事行动持续，使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船只数量持续处于低位。当地时间5号，总台记者李建南抵达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省会城市阿巴斯港，随后乘坐当地船只行驶在霍尔木兹海峡当中。来听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12: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近期呢，伊朗与美国原本就紧张的关系再次升级，除了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外，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国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的袭击已经造成超过100余人的死伤。与此同时，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2: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他表示，美方掌握搞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我们就会打击他们。
1: 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塔兹核设施附近，据媒体报道，其整座山体为坚硬花岗岩安山岩岩层。美以等西方国家情报机构认为，那里拥有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但国际原子能机构从未获准入内核查，使得外界对其内部情况知之甚少。
2: 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否认了搞山存在核活动，并表示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美军此前也曾打击伊朗多处核设施，但实际效果存在争议。面对搞山这样据说更深更坚固的地下设施，美军是否有把握将其彻底摧毁？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告诉中国之声，从此前打击伊朗核设施的效果来看，美方并没有把握通过一次军事行动就彻底摧毁搞山。
13: 美国实际上他现在没有信心能够真的彻底摧毁搞山下边的核设施。去年六月，美国对伊朗的三处最主要的核设施进行了多轮的军事打击。那一次打击之后，一直到现在，就伊朗这三处核设施到底受到了多大的打击，美国各方面的评估不一样。特朗普跟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当时说，伊朗的核设施已经彻底被摧毁了。但是后来美国中央情报局等包括美国研究机构评估说，那个不确定，不一定被那个摧毁了。就一直到今天，去年那一次打击到底多大程度上摧毁了伊朗的核能力不确定。那么现在回到搞山下边的核设施，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它的深度比去年那三个核设施的深度都深，下面至少是说有90米深。这样的话，根据去年那个经验说，美国要一次性摧毁搞山下边的核设施是很困难的。为什么现在要打搞山呢？它的原因就是去年那三个核设施被打了之后，根据美国的说法，就是在那三个核设施的地下的情况，伊朗现在也没有挖开看到底是摧毁到什么程度了。当然伊朗也没有在原先那三个核设施再重新恢复核活动。但是呢，最近有消息报道说，伊朗又在搞山下边搞新的核活动，所以他准备打搞山。但是他到底能多大程度上摧毁，现在美国确实没有这个信心说他能够彻底摧毁。
2: 那么如果美军真的发动打击，伊朗最可能采取哪些反制措施呢？牛新春认为，伊朗很可能扩大报复范围，不仅针对中东美军基地，还可能波及地区能源和基础设施。
13: 伊朗已经警告美国了，伊朗说，第一，所谓的情报是无中生有，伊朗说根本就没有在搞山下边搞新的核活动。另外一个也警告美国说，如果要在伊朗的本土再一次打击，一定会进行更大规模的报复。那么根据伊朗以前报复美国的这个方式和规模，如果这一次打了搞山，伊朗第一是要对美国在整个中东的军事基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报复。更重要的就是，伊朗以前多次威胁说，如果美国要扩大战争的话，伊朗有可能袭击中东地区的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就包括电力设施、石油设施、天然气设施。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就会让中东地区陷入更大的混乱，让国际石油价格、天然气价格进一步上涨。对这个后果，美国也是很担心的。就美国到现在为止，为什么一直没有对伊朗发动所谓的全面战争？它的原因就是美国还是担心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会造成更严重的地区的混乱，引起能源市场的进一步的动荡。
1: 与此前多次威胁相比，此次特朗普称美军或很快打击伊朗搞山设施的表态释放出了哪些不同的信号？牛行春认为，与此前单纯的军事威胁不同，此次表态发生在美国刚刚恢复大规模对伊军事打击之后，可能意味着美国对伊战略再次转向，持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美伊冲突升级风险随之上升。
9: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他们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
1: 嗯，从低价内卷到扬帆出海，阜城县依靠产业升级，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一块来听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的报道。
14: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工人们正在安装门窗。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大幅节省物流成本，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5: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出口，所有的应用场景呢，使用规范也是严格按照每个国家不同的使用场景来量身制定的。
14: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海外市场持续扩大。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6: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我查看了建造拓展房屋用的各类零部件，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4: 亮眼的外贸成绩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几十年来积累的产业经验。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当地从事彩钢板和钢结构加工生产已有超过40年的历史。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7: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4: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面对这一困境，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瞄准海外市场，全面提升产品竞争力。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8: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4: 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生产流程非常繁琐。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在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一套智能化管理系统贯穿订单、领料、生产、安装、质检全流程，彻底告别了人工传话、纸质台账的老旧模式，效率提升了20%以上。企业门窗施工员崔泽帅，
19: 客户有需要调整的内容，他都会发到系统上，我们就第一时间可以知道，然后去寻找这个物料，物料的剩余度都是可以在这上面查看的。
14: 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他们曾遇到一个海外客户临时修改颜色的需求，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
20: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一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个很大的改善。
14: 为进一步推动产业提质升级，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与此同时，海关部门也出台了专属帮扶举措，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 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0: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不断完善共享检测中心，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秦岭鳌太县地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核心区域一直是违规穿越的重灾区。今年三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正式施行，个人擅自闯入保护区核心区的处罚上限从原来的5000元大幅提高到了10万元。
1: 近日，陕西宝鸡太白县开出了新规落地后的首张敖泰穿越行政处罚单，5名违规穿越人员分别被处以警告和10000元到25000元不等的罚款。那这笔罚款到底是怎么确定的？经历了哪些程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甘志庆的报道。
2: 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近日对外通报了一起案件。今年5月，汤某通过网络邀约了4名户外爱好者组团违规穿越敖泰县。为了躲开管控卡口，他们钻过保护区的铁丝网围栏闯入核心区，不仅沿途扎营，还用气罐生火。更让人意外的是，为了逃避调查，他们删除了拍摄的影像资料，解散了聊天群组，下山后还刻意绕行，试图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保护区。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执法监察股干事杜建平介绍，这伙人专门挑选管控薄弱的位置进山，给前期的调查取证带来了不小挑战。
3: 根据他们描述，到太白县一个苗圃的地方，40左右从这里开始进山，沿着这条土路绕过马太沟这个管控点以及铁丝网，这绕过了咱们第二道铁丝网，从这里一直进山的。
4: 这个卡口等于以前是不是卡口的？这等于现在的临时的卡口是后来才建起来的。
3: 对，因为之前咱们也发现这里漏洞，有漏洞，一开始后边这块是政府招拍挂的一块土地，后来就出现这类似情况也比较多，咱们县城政府研究之后，请林办研究之后，相关部门在这建了一个临时的管控点，打个补丁，咱们这平常人员值班值守。
2: 根据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你作出较大数额罚款时，必须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如果当事人提出申请，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最初，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根据5人在违规穿越中的不同作用，拟对汤某等5人分别处以50000元、30000元和20000元罚款。5人在接到通知后都提出了听证申请，随后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分2次召开了听证会。今年7月29日，针对其中4人王某某、卢某某、谭某和刘某某的听证会率先举行，但到场的只有谭某和刘某某2人。在听证会上，当事人谭某表示，
5: 罚款20000这个事情上面，我想知道一下他的罚款具体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要罚款20000？因为我是初次违法，是否可以恳请相关部门减轻罚款，以教育为主？上山之后并未动用过救援或者是被相关行为。
2: 谭某和刘某某都表示自己承认违规穿越敖泰县的行为，但都表示罚款金额过高，希望能把首次违法没有造成生态破坏、事后主动认错这些因素考虑进去，适当降低罚款。当事人谭某
6: 是确实承认上香了，罚款也是应该的，我确实接受。这20000块钱作为，对于我一个刚出学校的、刚踏入社会来说，确实比较多，所以说我申请的是降低罚款。
2: 今年8月10日，针对汤某的听证会召开，汤某同样承认违规穿越，但对50000元的罚款额度也希望酌情下调。
7: 之前是对法律的认知不足，我才有了这次非法穿越。违法穿越我认，但是处罚金额太高了，反正万元差不多就刚好。
2: 敖泰县涉及太白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和黄百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党组成员、退耕还林工作站站长张建鹏告诉记者，按照旧条例，保护区的行政执法主体并不是县级林业部门，而是保护区管理局，所以他们也是第一次办这类案件。
8: 第一个就是说办案难度大，这个提取证据、直接证据比较难，因为我们要找他们去，在要让人家要来配合。第二个方面就是处罚这个标准，当时老条例是最高是5000，现在是新条例最高是10万，所以这个差距大，0到10万，你想这跨度，你3万、5万、7万、9万，这你怎么来衡量、来确定？从省级层面，如果进入这个保护区进行啥破坏，破坏到啥程度，罚多少钱？把这个层级规定明确，如果他发生这个事情，咱可以对照。

0: 这个对号入座就可以出发。
1: 西北政法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丁延龄表示，此次条例修订后，个人违规进入保护区核心区的罚款上限从最高5000元提高到10万元，主要是适应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对于具体的处罚金额则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
2: 就我们设定以及实施行政处罚，应当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违法行为的情节、违法行为的后果、社会影响以及违法人的主观过错等这些方面统合考虑，不是考虑单一个要素，那就包括主观方面、客观方面，比方说他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时间、进入保护区他所带来的后果，比方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行为，还要考虑他是第一次还是多次，以及他有没有积极改正。当然从后期来看呢，我们执法部门应当及时制定我们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对各种不同的情节予以考虑，最终制定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处罚的一个幅度。
1: 两场听证会结束之后，当地联合法律顾问、司法局、检察院、法院多部门综合研判，结合当事人认错态度、年龄、家属提供线索等情节，下调了原先拟定的罚款，最终作出处罚，责令5人停止违法行为，予以警告。汤某罚款2.5万元，王某某、卢某某各罚2万元，谭某、刘某某各罚1万元。目前5人中已有1人缴纳了罚款，其余4人申请分期缴纳。专家也再次呼吁，应尽快出台细化的处罚裁量基准，让今后同类案件执法更加清晰规范。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8: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了，开学季有两条新闻放在一起看呀，就非常耐人寻味。一个是深圳校服真香的话题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议，说开学前一周，深圳的各大商场超市的学生专区就被蓝白相间的校服堆满了。深圳的中小学校服全是统一款式，胸前不印校徽，所以无需通过学校统一订购，任何一个家长在任何地方买到的校服，孩子都可以穿去学校。通过100多家企业在价格、质量、服务上进行公开有序的市场竞争，既保证了校服的质量，又确保了价格合理。网友们纷纷呼吁，这个事儿值得全国推广。另一个新闻呢，就没这么欢快了。说开学前夕，四川省平昌县某中学新生的家长发帖说，孩子的班主任在教室现场宣布要收220元一年的入校门禁费。平昌县教育科技局随后通报称，该校引入智慧校园服务第三方平台，基础通行、考勤请假免费，收费的增值服务属于家长自愿购买项目，费用已经全额退还。这两件都跟开学收费或者交钱有关的事儿，一买一退，一包一贬，却有着相同的关键词。深圳的校服好在哪儿？质量、价格、省心、方便，这些咱都不多说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就是透明自愿。咱不是说校服这东西不应该买啊，校服有易于识别、便于管理、防止攀比等等作用，这钱该花还是得花。但是过去啊，校服这个东西极少能给家长选择，基本上都是学校开个单子，家长照单全收。深圳模式的核心就是让校服回归普通商品，就是政府定标准，市场搞生产，监管做兜底。你可以让我买，但是你必须让我有的选，买多少钱的，买什么牌的，买几件，全由家长或者说消费者自己说了算。反过来啊，在入校门禁收费的事件中，家长感到困惑，恰恰也是因为不透明、难自愿。

0: 试想，新生刚入学，不论家长还是孩子，在一个全新的环境里都是比较紧张谨慎的。班主任在教室当众宣布收费，说是自愿购买，但设身处地的为坐在台下的不论是学生还是家长想一想，大家都买我不买，或者哪怕有人买了我不买，老师会不会不乐意啊？其他同学会不会对我有看法啊？确实很难真正说不，很难实现真正自愿。而透明就更难了，咱们姑且认为这个所谓门禁增值服务确有必要，那是哪个文件说这项服务可以收钱的？有多少企业参加招投标了？这功能的成本是多少？利润是多少？这个数是企业红口白牙说的，还是政府部门、教育部门审定的？大家都是一头雾水。你透明都不一定能做到让所有家长都掏钱，你不透明就必然让这个收费无法服众。校园里的每一笔钱，连着家长的钱包，更关系到公众对教育的信任。一个是出校门一样可以买校服，一个是进校门差点都要收笔钱。在这之间呀，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都应该看到，透明是前提，自愿是底线。不仅要让人愿意就买，更要让人敢于不买。关键是孩子不会因此受到区别对待，这应该是对教育领域一切收费的基本要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不婚男女共同育儿是当代婚恋观念多元发展下出现的新型家庭模式，男女双方不建立婚姻关系，共同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或许意在保留个体选择自由，规避婚姻带来的一些财产纠葛。然而其中暗藏风险，极易引发孩子抚养权、抚养费以及相关财产分割等纠纷。一旦出现此类情况，怎么才能更好地守护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就此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剧频道播出的电视剧《小芳》中，彩礼风波后已经怀孕在身的杨小芳通过村里的广播站公开宣布不要齐小伟的彩礼了，不再与齐小伟结婚了，她选择独自孕育腹中的胎儿，这成了村里热议的话题。
3: 那你到底说说你俩现在叫啥关系？
4: 我是比他妈，他是比他爸，那我俩就是单纯的非配偶亲属关系。
3: 法律上可没这个说法啊。
2: 剧中在外打工的杨小芳发现自己怀孕后与恋人齐小伟一同回村结婚，却因为双方家庭关于彩礼的分歧伤了心，决定不嫁了，生下孩子自己养。小芳未婚生育的孩子享有哪些合法权益？
5: 剧中关于杨小芳未婚生育的选择，亲朋好友、街坊邻居各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她有骨气、有勇气，有人担心她和孩子的名誉，有人担心她一个人带孩子难。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助理赵颖华强调，法律对小芳的决定予以充分保障。
6: 我国民法典第1071条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费。
7: 等我走了以后，比特就交给你了，你放心，生活费我会努力赚，然后每个月都打给你的。
8: 我马上就凭借草包发家致富了，钱的事还不是好商量。你在外面混不下去了，你就随时回来，我们草包团队随时有你的位置。
7: 我超级奶爸能混不下去啊？
5: 剧中小芳曾看到天上一朵云，外形很像罗马神话中的小爱神丘比特，灵机一动给腹中胎儿取名比特，可见她在孕育之初对爱情和婚姻的憧憬，对孩子的期待。如今她决定不与齐小伟结婚了，生下女儿后随自己的姓叫杨比特。她与孩子的父亲齐小伟约定，两人是养娃搭子。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高增波分析，
9: 剧中杨小芳怀孕的胎儿一旦出生，立即享有与婚生子女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包括抚养权、继承权、受教育权等等。齐小伟作为生物学上的父亲，他对孩子的抚养义务不因为双方未缔结婚姻而免除。根据民法典第27条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这个规定同样适用于非婚生子女。在这个亲子关系确认后，杨小芳作为生母， 其小伟作为生父均享有法定监护权。
3: 你又要工作又要挣钱，你哪里有时间照顾这个孩子？如果你把杨彼得过继给他爷爷，那完全就不一样了。你一定要站在孩子的角度上替他考虑问题。
4: 我把孩子给出去我就幸福了，这就是你说的未来。
5: 剧中杨小芳的孩子尚未出生时，同族长辈杨小芳称为大爷爷的就来到村里找人劝说小芳，如果孩子生下来是男孩就过继给这位长辈做重孙子。他们的想法符合法律规定吗？赵颖华说，
6: 就被收养人而言，依据民法典第1093条规定，可以被收养的未成年人仅限于以下三类：第一，丧失父母的孤儿；第二，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第三，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剧中杨小芳身体健康，并且有家人协助抚养，不属于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情形。
5: 剧中杨小芳称为大爷爷的人是族长，能为孩子提供更好的学习生活条件。杨小芳的大姑认为，将孩子过继给族长，对孩子以后的成长，对杨小芳以后再谈婚论嫁都好。法官高增波强调，收养关系的成立需符合法定条件并履行登记程序，私下协商过继子女不受法律保护。
9: 就送养人而言，依据民法典第1094条的规定，只有孤儿的监护人、儿童福利机构以及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才可以作为送养人，非杨小芳孩子的监护人无权代替杨小芳决定孩子的抚养送养事宜。
2: 本期法眼提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法律地位，其抚养、教育、继承等权益均受法律保护，不因父母婚姻状况而减损。对于非婚生子女，其生父母均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监护权的行使应以保障子女利益为前提。剧里剧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请您下期继续关注。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杨森，时间交给你。
12: 好的，尹静，我们先来关注田径。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是以68.42米的成绩刷新赛会纪录，夺得冠军。本场比赛闫子仪的开局其实并不顺利，前三投有2投犯规。那么比赛过半的时候呢，她是以第二投62.21米的成绩暂列第三位。此时排在第一的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她的成绩是64.56米。她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2023年布达佩斯世锦赛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不过呢，随着比赛的深入，闫子仪是逐渐找到了状态。第四投是以64.95米的成绩升到了首位，现在第五投投出了68.42米，锁定胜局。北口真花呢是最后一投投出了65.44米的成绩获得亚军，应该说这个成绩上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本赛季5场钻石联赛的成绩，闫子仪全部在67米以上保持不败，包括呢是在厦门站创造了71.74米的世界历史第二好成绩，这是闫子仪进入成年组几个月的时间里交出的成绩单。应该说，无论是从绝对的成绩上限还是稳定性的角度来讲，闫子仪都是名副其实的当今世界第一，她的未来有着无限的可能。而随着闫子仪的夺冠呢，中国运动员在钻石联赛获得总决赛冠军的人数来到了4人，他们分别是巩立姣、吕慧慧、冯斌和闫子仪。这四位运动员呢，都来自女子投掷项目，中国女子投掷的含金量可见一斑。而昨晚表现出色的中国女运动员还不止闫子仪一个。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的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是以1:6、7:6、7:5逆转了前澳网冠军美国本土选手凯斯，生涯第三次晋级了女单16强。那么本场比赛郑钦文的发挥可以用过山车来形容。首盘比赛他连续遭到破发，凯斯6:1是先胜一盘。第二盘郑钦文的状态有所回升，在第8局破发后迎来了发球胜盘局，但是凯斯呢马上实现了回破，双方进入抢七。抢七中，郑钦文在第6分率先实现了迷你破发，最后第10分他再次破发，抢七是以7:3获胜。然而进入决胜盘呢，郑钦文第2局就遭到了破发，最后第4局他在40:0领先的情况下连丢5分被破发，一度是陷入了0:5落后的不利局面。但是之后呢，比赛的形势再一次发生了反转，凯斯连续2个发球胜赛局没能拿下，郑钦文在第11局破发后反而来到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那么局中呢，郑钦文是连续逼出了凯斯的回球出界， 决胜盘是7-5，上演了惊天大逆转。下一轮呢，他将对阵波兰名将、六届大满贯得主斯瓦泰克。此外，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 World SSP 组别举行了首场正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江雪机车的两名车手德比斯和卡里卡苏洛在之前的排名赛中是包揽了前两位，那么因此在正赛中是第一排发车。但是两人的起步呢并不理想，一圈下来两人的位置是滑落到了8-11这样的一个区间。而在此后的比赛中，他们奋力追赶，最终德比斯是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登上了领奖台，卡里卡苏洛收获了第五名。北京时间今天的18:40将进行第二轮正赛，期待他们经过复盘和调教之后会有更精彩的一个发挥。足球方面，中超联赛第26轮昨天率先进行了4场比赛，大连英博主场2-1战胜了青岛海牛，青岛西海岸客场2-2战平了武汉三镇，北京国安客场0-0闷平了上海海港，山东泰山与深圳新鹏城是战成了1-1平。而领头羊成都荣城与河南队的比赛将在今晚的19:35进行，如果成都荣城今天能够取胜，将提前4轮夺冠。宁静。
11: 嗯，好的，杨森。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6-7对中国进行访问，这是他就任外长后首次访华。中国和墨西哥是全面战略伙伴，建交50多年来，两国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墨方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持续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墨关系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作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中国年11场专业部长会之一，第16次 APEC 能源部长会议将于9月10-11在北京举办。今天，各经济体和国际组织代表陆续抵京，开展技术和文化参访活动。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今天在广州闭幕，博览会进入最后一天，展会的成果发布、签约金额等总结性数据备受关注。同样是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也将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闭幕。作为文旅融合领域的重要展会，成交成果、文旅产业新趋势发布备受瞩目。瑞金直达延安的高铁列车今天起正式开行，这条全长1800多公里、运行时长11小时32分钟的直达线路，结束了两大革命圣地之间无直通高铁的历史。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今晚8:30，中国女篮将迎战捷克女篮。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访问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好的，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今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朱欣怡、福佳欣、杨凯、贾晶阳，是由影静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1: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

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聆听庄心妍的歌。这首歌呢是庄心妍演唱的《再见只是陌生人》，收录于2015年11月发行的专辑《放过自己》当中。这首歌由林华勇、赖建亮作词，林华勇作曲，以其深情的旋律和触动人心的歌词，广受欢迎。

这首歌通过庄心妍深情的演唱，让听众感受到爱情中的甜蜜与痛苦，以及分手后的复杂心情。那如果你正在经历感情的起伏，或者喜欢深情款款的流行情歌，这一首歌值得大家一听。

走着走着就散了，是一首由庄心妍演唱的流行歌曲。这首歌曲发行时间比较早，歌词呢也表达了对感情渐行渐远的无奈。这首歌有一句经典的歌词，就是

一起聆听庄心妍的代表作《以后的以后》。这首歌发行于2013年，歌词讲述分手之后对前任的牵挂与释怀。其实大家也可以把这首歌当作是时间疗愈的心理学的一个解读，也建议大家通过自我接纳实现成长。像这首歌词一样，时间是最好的疗方。一起聆听以后的以后。

这首歌呢是庄心妍演唱的《一万个舍不得》，也是庄心妍的代表作之一，由乐琴和祁隆作词作曲，发行在2012年。这首歌的歌词直击人心，表达了对逝去爱情的无奈与不舍，也引发了听众的共鸣。让我们一起聆听《一万个舍不得》。

这首歌呀是庄心妍和冷漠合作的歌曲《梦缠绵》，发表于2024年。歌词充满了古风的意境，表达了对逝去爱情的追忆。整首歌曲融合了人生感悟与爱情哲学，既有恩怨荣辱、风光无限的豁达，也有只恨梦太缠绵、挥不去从前的执念。让我们一起聆听《梦缠绵》。

接下来我们聆听庄心妍演唱的《不要在我伤口上撒盐》。这首歌发行于2014年6月，收录在她的专辑《我知道》当中。这首歌以直白犀利的歌词和深情的演绎，成为了庄心妍经典疗伤情歌之一。如果您也想疗伤，不妨我们一起聆听这首歌。过去

刚才呢，有网友说庄心妍的《一万个舍不得》很好听。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聆听这首歌。但这首歌呢，是庄心妍和祁隆合作的《一万个舍不得》。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给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
1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微信小程序搜索葵花 AI，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在南京，吃从来不是小事儿，是刻在骨子里的生活仪式。南京人偏爱把个小芹当大肉吃，七头一脑、炖生敲、皮肚、美人干，藏着怎样的事情智慧？从旺鸡蛋的旧称渊源，到小笼汤包每克八只、二元五角的泛黄岁月，从码头牌冰棒到老广东茶食，那些消失的字号背后，是一座城市的烟火记忆。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南京味道》。
1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0: 说起南京的鸭子啊，外地人常常是一头雾水，板鸭、盐水鸭、桂花鸭，它们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别说外地朋友啊，好多南京本地人也未必能够立刻说得明白。不过南京人大多洒脱，觉得弄不清也无妨，反正吃到嘴里的都是那份熟悉的鲜香。简单来说，板鸭是经过腌制风干的干货，吃前得费功夫处理。盐水鸭则是现做现卖的熟食，买来就能够入口。至于桂花鸭，其实就是盐水鸭的一个雅称，特别指金秋时节制成的上品。说白了，它们都是鸭，可身世和脾气却大不相同。板鸭的名气是有些年头的，往前数20年，要是给外地朋友带点南京特产，那板鸭呀，常常是在礼单上占着一席之地的。有趣的是，名声这般响亮的板鸭，在南京本地人的日常饭桌上却并不常见。老南京们更习惯去巷子口的卤菜店斩1/4的盐水鸭，或者拎半只烤鸭回家。板鸭更像是一位外交大使，主要职责是对外来展示南京风味，真正滋润本地人日子的是另一种活色生香的吃法。板鸭的历史光环着实的耀眼，明清时就有民谣把它和国子监、大报恩寺塔、云锦这些南京骄傲并列，后来更有了北烤鸭、南板鸭的说法，将其抬到了与北京烤鸭分庭抗礼的高度。这些赞誉像一层层镀上的金身，让板鸭成了南京最拿得出手的城市名片之一。然而这些荣誉似乎与本地人的肠胃隔着一层。板鸭的制作初衷是便于保存和远途携带，盐渍重压风干成板，求的是一个经久耐藏，这便注定了它的风味走向咸，而且是深入肌理的咸。外地朋友若不懂得先要用清水长时间的浸泡退咸，再上锅蒸透的正确打开方式，直接切了便吃，那第一口的印象恐怕除了咸还是咸，难免要对它的盛名大惑不解。于是呢，便出现了一个颇为尴尬的局面，让南京鸭子名扬四海的是板鸭，可让不少出场者失望乃至误解南京鸭子风味的，往往呀还是板鸭。它像一位严肃的肩负重任的老贵族，礼仪周全，姿态端方，却少了些家常的亲切与随和。对于大多数南京人而言，说爱吃鸭子，指的几乎必然是那油亮酥香的烤鸭，或者皮白肉嫩、咸鲜清雅的盐水鸭。板鸭那仿佛只是存在于礼品盒里、长辈回忆里的一种概念。随着时代变迁，物流发达，讲究新鲜现吃的盐水鸭和烤鸭日益成为了主角。曾经在南北货商店橱窗里占据显要位置的板鸭，便渐渐地退到了记忆的深处。 如今啊，你在南京街头寻找那些排着长队的知名鸭子店，人们多半是冲着现展的烤鸭或盐水鸭而去。板鸭虽仍有其名，却已难复当年馈赠佳品的独尊风光了。那么接替板鸭成为南京鸭子代言鸭的盐水鸭，能否担当起这份重任呢？在本地人看来，这似乎不是问题。盐水鸭的滋味是刻在南京人骨子里的，它与烤鸭可谓平分秋色，甚至在一些老饕眼中，盐水鸭那份轻而止、肥而不浓的韵味更能够代表南京饮食的个性。烤鸭固然香美，但南北各地多有类似的做法，而盐水鸭，尤其是南京做法的盐水鸭，那份纯粹依靠盐、花椒与时间淬炼出来的咸鲜本味，却是他处难寻的独一份。盐水鸭的做法听起来简单，无非盐水煮汁，但那里的门道却一点不少。老字号有熟盐搓、老卤腹、吹得干、煮得足的口诀。所谓熟盐搓，是用炒热的花椒盐细细地揉搓鸭身，使其入味。老卤腹是放入陈年卤汁中浸泡，增添醇厚底蕴，之后挂起风干，最后用文火低温慢慢的捂熟。没有浓油赤酱的遮盖，没有繁杂香料的喧宾夺主，全凭盐这一味最基础的调料来引逗和凸显鸭子本身的鲜美。盐用的妙，便如点睛，能让鸭肉自有的那一缕清香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口感紧实而不柴，咸味适中而透鲜。好的盐水鸭肉质呈一种淡淡的粉红色，皮白肉嫩，看上去清爽，吃起来润泽，真正做到了淡而有味，久食不腻。这份对盐水之味的迷恋甚至超越了鸭子本身，成为一种风味原型，浸润到南京其他的食馔之中。至于桂花鸭，便是这盐水鸭家族中最为诗意的一位成员了。这个名字的由来与做法无关，而与时节相连。旧时认为中秋前后桂花飘香，此时湖鸭肥美，用以制作盐水鸭品质最佳。人们品尝这应时的佳味，心中满怀秋日的风足，便浪漫地觉得鸭肉里似乎也蕴着桂花的香气了。这当然更是一种美好的附会，是饮食与文化与时令情感的自然交融。几代人的味觉回忆，一座城市的舌尖传记。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南京味道，欢迎继续收听。江南人对螃蟹的郑重不仅体现在吃的时候，就连在吃不到的时节，那份惦念也会拐着弯流露出来。上海有种酥饼叫蟹壳黄，只因烤出来的颜色像熟蟹壳，味道却与蟹毫无干系。还有一道家常菜叫做蟹黄蛋或赛螃蟹，其实是用巧妙的方法炒制的鸡蛋，出锅时黄白分明，再淋上吃蟹必备的姜醋汁，形味都有几分神似。这大概便是望梅止渴的饮食版，是以另一种形式寄托对那股独特鲜味的相思。这份郑重其事，在真正的吃螃蟹季节到来时，便是展现得淋漓尽致。过去物质不丰裕，但到了蟹脚养的秋天，家里再怎么着，似乎也得设法让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上一顿螃蟹，这才算过了秋天，心里才更加的踏实。这顿饭通常吃得慢条斯理，甚至有些隆重，但对于桌上那个心急火燎只想大块吃肉的小男孩来说，这种慢简直是一种折磨。大人可以一边细细拆解，一边谈天说地，享受那份闲情，可是在孩子眼里，只有那坚硬的外壳和复杂的结构，还有就是费尽力气才得到了那么一丝丝的肉。 尤其是当身边还有个别人家的孩子，能把鱼和蟹吃得干净利落，成为大人交口称赞的样板时，这种饮食活动就多少带上了一点被迫完成的家庭作业的色彩。孩子的兴趣往往在螃蟹上桌之前，菜市场里那些被草绳捆住在蒲包里窸窣蠕动的活物才是充满吸引力的玩具。它们吐着泡泡，偶尔有一只挣脱束缚，在湿滑的地面上快速地横着逃走，那滑稽又敏捷的模样能让孩子们笑弯了腰，回家后还要和小伙伴模仿着横着走一阵。更有冒险精神的孩子会趁着大人不注意，偷偷地放出一只螃蟹在地上放风，结果往往是追得满头大汗也抓不回来，最后在螃蟹失踪的恐慌和家守噩梦的惴惴不安中度过好几天。这些与活蟹交锋的记忆远比吃蟹本身更加的鲜活更生动。买蟹、捆蟹、洗蟹，在江南人家是一套充满生活气息的流程。会看的人要挑铁锈蟹，据说那样的更肥。卖蟹人手法娴熟，用稻草三缠两绕就把张牙舞爪的将军捆得结结实实。洗蟹则是一项大工程，得两人配合，用旧牙刷仔细地刷洗沟壑里的污泥，那弯腰撅臀如临大敌的认真劲儿，在外地人看来或许有些夸张，但这正是对待珍贵时鲜的诚意。最刺激的环节可能是下锅蒸煮，当一锅活蟹受热在锅里拼命挣扎，顶得锅盖砰砰作响时，常需要有个胆大的人用力压住锅盖，那一刻掌心传来的震动和锅里哗啦的抓挠声混合着蒸汽的喷涌，构成了童年记忆里关于吃蟹最富有戏剧性的前奏。然而当螃蟹由青转红，带着一身诱人的香气被端上桌时，那个爱玩闹的孩子的兴趣往往也就到此为止了。面对需要耐心和技法去拆解的美味，他剩下的只有不耐和笨拙。这种对吃蟹本身的麻木不仁有时会持续很久，直到味蕾被另一种更直接的方式唤醒。这种方式就是蟹油。对于那些受不了剔蟹之烦，或者是对清蒸原味兴趣缺乏的家庭，处理亲朋好友送来的一时吃不完的大量螃蟹，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们蒸熟，拆出所有的蟹肉和蟹黄，用猪油耐心熬制成一大罐蟹油。这活儿费时费力，常常是母亲在秋夜深寒的厨房里独自对着灯光一点一点拆剥积累，熬好的蟹油凝固成金黄的一碗，存放在碗橱里就成了一个季节的鲜美宝藏。它随时可以挖出一勺用来烧豆腐拌馅料，化平凡为神奇。对一个在青春期夜晚下工回家饥肠辘辘的少年来说，这碗蟹油更是雪中送炭的恩物。当他在碗橱角落发现，试着挖一块放进蛋炒饭里，混合着荤油焦香与蟹鲜沉淀的复合滋味，足以构成一次味觉上的启蒙。从此蟹油炒饭成了深夜食堂里最惦念的一口。原来螃蟹的精华竟可以如此的直接，如此浓郁的抚慰肠胃。这道简单的炒饭像一把钥匙，无意间打开了它通往欣赏螃蟹之美的大门。一旦开窍，回头再去理解那最正统的清蒸吃法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他开始明白最高级的鲜美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呈现。一只好蟹清蒸便是极致，佐以姜醋只为去腥提鲜，绝不夺其本味。他也渐渐地能够分辨公蟹与母蟹的妙处，母蟹的黄饱满浓醇是视觉与味觉的双重冲击，公蟹的膏黏润鲜甜则别有一番丰腴口感。他甚至能够在剔剥那琐碎的腿肉时偶尔捕捉到那一丝细嫩清甜的惊喜。读这本《南京味道》 想跟着一位熟识的老朋友穿走街巷，他不仅可以告诉你盐水鸭的蛋儿脂为何能够征服南京人的胃，也笑着解释板鸭如何从贡品神坛走入寻常物界。他细说桂花鸭名字里的秋日浪漫，也坦诚螃蟹宴上孩子的不耐与成人后的领悟。南京的滋味就在这雅俗之间，历史与市井的交叠处缓缓舒展。

0: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南京味道》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黎哥说，全书的写作手法侧重于以名录考证的形式展现美食的出处，用烹饪方法展现菜肴的可口与技艺的精微。读者别的猫说，小时候总以为南京是江南地带，作为距离我们最近的大城市，它的山水、吃食、风尚都是我们衣食住行的风向标。在上海生活多年后再回南京，惊觉这里越来越像北方的天下，尤其是吃食口味南北融合，主食米面同台，当然也侧面说明南京是足够包容的。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上海老味道，吃和远方，食为天，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第一本电子书是科幻小说，也是历史创造。1971年，美国大学生迈克尔·哈特在伊利诺伊大学的电脑实验室里获得了一次珍贵的计算机使用机会。他想到，既然这些机器未来可能广泛地应用于信息传播，那为何不将人类的知识数字化？于是他将美国独立宣言的全文输入电脑，并通过校园网络免费共享。这个举动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本电子书，也成为古腾堡计划的起点。该项目以让所有人自由获取文化遗产为目标，如今已收录超过6万本书，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等多个领域。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也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葵花 AI。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首先和大家说一下手机充电的问题。大家是否发现如今咱的手机充电越来越快了？早晨起床的时候，手机剩余的电量不多，插上充电器，洗漱换衣服的功夫呢，电量已经满格。以前睡前充一宿，现在醒后充一会儿。充电习惯的改变得益于快充技术的普及。那今天咱就来说一下手机充电为什么越来越快。很多网友会说，电池材料有了新变化吗？看似只是换一个充电器，但是充电提速之后，挑战随之而来，就像是在能量转换效率、散热、电池寿命、安全性和充电器体积等约束条件之间走钢丝，找平衡。消费者有要求，比如缓解电量的焦虑，快充和大容量电池全都要，但是对于一些商家和厂家来说呢，这两者是不易兼顾的，因为锂电池多以石墨为负极材料，增加电池容量呢，就得加厚电极，导致锂离子的传输的路径变长，充电的速度变慢。那有一些厂商呢，想出了一

可能有的网友会问，那快充发热的时候怎么解决呢？人家呀，发明者人家是这样解决的：传统电池的电流集中从一组正负极通路进出，那么现在呢，采用的是三极耳双回路的技术，把大车流分成两股小车流，也就是缩短电流传输的路径，也减少了局部的发热。很多公司生产的手机电池采用的是双电芯的架构，配合算法动态的调节，分担了充放电的压力。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充电器的体积和重量越来越大，如何破解呢？这属于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充电速度的提升，充电器的体积和重量却越来越大。比如传统的笔记本充电器，功率虽然很大，但是呢像个小板砖，又重又大又不方便携带。这原因在于充电器通过电子开关高速开合，把电能切成一份又一份的高频脉冲，经过变压器等处理之后输给手机。由于电子开关过去主要是由硅材料制成，开关频率有限，提高充电功率就得增加每一次传递的电能，变压器等元件呢也要变大。反映在实际体验当中，咱消费者出门的时候，包里如果放一块小板砖，延长手机续航，这样的快充体验，你会买账吗？这一次各大厂商啊，把目光投向了氮化钾这种新型半导体材料制造出的功率器件呢，具备开关频率高、能量消耗低等优势，为充电器同时实现大功率和小体积创造条件。这就好比提着水桶往水池里运水，运的次数多了，水桶呢便可以小一些，洒掉的水少了，消耗和发热呢也会降低了。专家们介绍了，我们还围绕着材料特性重新的设计、控制、散热等整套系统。你像安克创新相关技术负责人说，国产的芯片啊、半导体器件以及相关供应链也日渐的成熟，为氮化钾技术广泛应用提供了支撑。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关注的话题应该是快充是否伤电池。这样说吧，随着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加速的普及，生活当中的充电场景更加多元。消费者对于充电的需求呢，不止于快、安全、稳定、便利，多个痛点也是有待解决的。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快充是否伤电池。相关人士介绍，选择经过正规认证的充电器和线缆，快充对电池寿命的影响是可控的。充电倍率和温度是影响电池寿命的关键因素。随着材料和结构不断的进步呢，电池能够承受更多的充电倍率。还有一些消费者发现，相同接口的充电器充电速度却差了不少。实现快充，充电器、线缆与设备都要匹配，那么充电器与手机会先进行协议的握手，匹配输入输出功率，再进行充电。目前呢，有很多的接口设备都支持主流快充的协议，但是啊，一些手机厂商它也有自己的大功率快充的协议。充电器如果没有能够获得厂商的授权，就只能按照主流协议快充了。功率和原厂充电器相比是有差距的。安克创新相关技术负责人认为，除了充电的速度、发热等显性的痛点，企业还要多关注消费者的潜在需求，比如可以多接口和伸缩线设计，减少杂乱线缆，充电器搭载显示屏，让实时一目了然，这样啊，可以给用户带来更安心、更省心的使用体验。也有很多厂商都说，这样的方式呢，也是努力的方向。

鲜花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爱过的人成了饭后的话题，再提起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回来聊。接下来要和大家聊生活当中经常碰到的四种所谓的健康食物。那根据央广网的消息呢，目前这四种健康食物可能正在悄悄地坑你。你像天然的粗粮、零添加等等等等，超市的货架上这一类让人感觉健康的词语常常出现在食品标签上。对此，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李永进提示大家，这四类食物披着健康的外衣，内里呢却完全相反，消费者不要被误导了。第一种，鲜榨果汁去掉了骨架的糖水。有一些消费者觉得要多吃水果，而果汁呢是水果的精华，喝一杯等于吃了好几个水果，维生素满满。李永健医生提醒大家，真相恰恰相反。把水果榨成汁，水果当中宝贵的膳食纤维大部分被丢弃，而膳食纤维是让人产生饱腹感、延缓血糖上升的关键。没有它，剩下的鲜榨果汁只是一杯吸收极快的糖水。一杯果汁下肚，血糖飙升，而多余的能量很快会被身体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同时呢，膳食纤维减少，使我们缺少饱腹感。平时吃一个橙子可能就饱了，但是一杯橙汁用了30个橙子，糖的摄入量就飙升，却丝毫不管饱。因此水果最好直接吃，可以偶尔喝一小杯果汁来解馋，千万别把果汁当水喝。第二种叫做粗粮饼干，粗粮饼干糖油混合物的伪装者。大家可能看到粗粮、全麦、高纤维字样呢，往往会和健康、减脂等关联起来，觉得呀，这是体重管理的安全零食。有细心的消费者如果仔细的来看配料表，往往呢会大吃一惊。很多粗粮饼干配料表的第一位是小麦粉，全麦粉只占一小部分。为了改善粗粮粗糙的口感，让饼干酥脆可口，厂家往往会加入大量的糖、植物油。最终呢，粗粮饼干的总体热量和脂肪含量可能比普通饼干还高。有一些产品甚至用焦糖色素把饼干、面包等粗粮食品染成褐色，伪装成全麦的样子。因此在选购全麦粗粮的食品之前，咱最好啊要看一看配料表。全麦粉或者粗粮排在第一位，配料越短的呢越好。真正的全麦面包口感很粗糙，有一点发酸，保质期也是很短的。第三种啊叫做风味酸奶。这风味酸奶可谓是披着益生菌外衣的液态甜品了。酸奶当中含有蛋白质啊、钙啊、益生菌，但是风味二字呢是关键的陷阱。为了让酸奶更加的好喝，厂家往往会加入大量的糖、果酱、香精。一小杯100克的风味酸奶含糖量往往在10克到15克，接近半罐可乐。你以为是健康的加餐，其实呢是吃了一小份的甜品。而益生菌从生产、运输，再经过胃酸的洗礼，活菌的数量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不应该作为购买酸奶的主要内容。对此呢，李永进医生建议，选购的时候优先选择原味酸奶。纯酸奶的配料表应该只有生牛乳加菌种，如果觉得酸，大家可以自己切一点新鲜的水果拌进去，这些呢比买来的果粒酸奶健康的多哟。

第四种叫做果蔬脆片，这果蔬脆片可以称为油炸蔬菜的变形剂。可能你会问了，蔬菜做的脆片总该比薯片健康吧？医生提示大家，这个呢要看工艺了。在市面上啊，绝大多数的果蔬脆片采用的是真空低温油炸的技术，名字里带低温，听起来很温和，但是本质上仍然是油炸。一袋果蔬脆片的脂肪含量可高达30%到40%，和薯片呢不相上下。油炸加工的过程当中还破坏了蔬菜当中的维生素、抗氧化物质大量流失，留下来的是油、盐和少量的脱水蔬菜的骨架。那么医生也建议，如果你想嚼点脆的，你可以直接吃黄瓜条啊、胡萝卜条、圣女果等。如果想要购买蔬菜干，你也可以关注一下配料表，选择呢只有蔬菜本身无油无盐的类别。真正啊，健康的食物往往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口感不是那么极致，保质期也不是那么长，配料表呢也不那么重复杂。那些让你一口惊艳的健康食品啊，反而咱要留个心眼儿了。日常养成看配料表的习惯，少买带风味啊、脆片啊、鲜榨等营销关键词的产品。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5: 啊，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的10:33，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高德地图的问题。大家是否发现高德导航总是喜欢带着大家走小路？到底是为什么呢？有没有跟我一样被高德坑过的朋友？好好开着车跟着导航走，走着走着突然给你拐进了一条乡村小道，这路呢窄的连后视镜都快贴到墙根了。如果对面来一个电动车，咱都得小心翼翼的错车，更别说遇上对面来汽车，到几百米找地方让路呢，也都是常事。尤其是晚上，如果把咱导进了村道，你看哈，像路边晒的粮食、堆砌的石头，咱根本就看不清，一不留神就容易刮到底盘。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向我吐槽，说高德地图怎么总爱带着咱走小路呢？放着大马路不走，非得钻进村子抄近道。那今天我们节目就把这件事情跟大家说清楚，顺便呢再教大家两个设置，改完之后导航啊再也不瞎往小路钻了，新手的司机也能够放心的开。其实这件事情啊真不怪导航故意坑你，高德地图这么多年路面数据采集的特别的全，大马路、乡道甚至是村里的小巷子基本都收录了。导航的底层逻辑很简单，那就是哪条路时间最短、距离最近就优先推哪条。很多时候村里的小路能够绕开红绿灯，躲开大路的拥堵，算下来的时间能省个十来分钟，系统自然就默认给你推了这条线。反观百度地图，路线策略呢更偏向于主干道，哪怕是让你多绕一点路也优先给你导大路。所以常有人说高德抄近路，百度守正路，就是这个道理。但是问题是咱省内十几分钟换来的是窄路会车的风险、村道乱穿的行人和电动车，尤其是不熟悉路况的外地的司机，真的是得不偿失。很多人用导航的习惯都错了，你看很多人是不是这样用的，他搜索完目的地之后抬手就点开始导航，其实这一步就把路线选择权全都交给系统了。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搜索完目的地，大家不要着急点导航，点一下路线，先看看给你推了几条线。咱就拿去这个山上的风景区来举例子，默认排在第一个的基本都是时间最短的路线，你点进去仔细看呢就会发现这条线很长一段都是穿村而过的小路，路名旁边就连县道、乡道的标识都没有，明摆着就是村里的内部路。而下面那条多出来的8.8公里呢，多花个十几分钟的路线，走的是003乡道这种正经的铺装路，路面很宽，路况很稳，哪怕慢一点开着也省心。特别是农忙的季节，村里路上全是晒麦子、晒玉米的，再加上路边堆的杂物，白天都难走，更别说晚上视线差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咱宁可多开十多分钟，也不要往村里钻。选好路线，你觉得稳妥，再点开开始导航，系统呢，就会沿着你选的大路走，就不会乱拐小路了。要是你平时就不爱走小路，每次出发都手动选择觉得麻烦，那你可以直接改默认设置就行了，一劳永逸，操作也很简单。回到高德地图的首页，点击右下角我的，再点击右上角的设置图标，找到导航的设置，进去呢第一眼就能看到路线的偏好。很多人图省事儿，一直用高德推荐，还有人习惯躲避拥堵，这就总是被导去小路的元凶。你看一旦躲开了拥堵呢，系统就为了绕开主路的堵车点，分分钟啊就给你拐进了小区，穿进了胡同，扎进了村里。路呢是不堵了，但是路况好不好、窄不窄，这高德地图啊它可不管那么多。
那不想走小路，直接选大路优先。选完之后，系统再规划路线，就会优先挑主干道宽路走，哪怕多绕点距离，多花个几分钟，也不会随便给你塞进小路里。顺便的说上一句啊，上面还有高速优先、不走高速、少收费这些选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就可以了。长跑市区和郊区的选大路优先，基本就可能够告别村道惊魂了。再给大家说一个实用的小功能，导航设置里往上滑能够找到语音唤醒，打开之后开车的时候喊一声小德小德，直接说目的地就能够自动规划路线了，不用伸手点手机，开车呢也就会更安全了。比如在你开车的途中啊，你想改变一个目的地，你可以直接喊小德小德导航去北京，它自动就会帮你切换路线，手呢不用离开方向盘，对新手和跑长途的朋友可谓是特别的友好的。其实导航只是工具，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关键是咱们得把设置调成适合自己的。有人觉得省时间最重要，小路也能接受，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呀，尤其对新手司机、女司机来说，开车第一稳妥，宽宽的大马路开着比什么都安心。那今天这两个方法都很简单，出发前先看路线选大路，再把默认偏好改成大路优先，以后再用高德基本上就不会被拐去小路了。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闹钟的问题。叮叮当当当，每天早晨，大家是否需要按掉多少个闹钟才能顺利起床呢？被闹钟惊醒之后，脑袋很晕，心跳很快，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在定闹钟的时候，我们最好呢，不要用强烈的音乐将自己唤醒。强烈的音乐通过急促甚至让人不适的声音，直接把人们从睡梦中强制拉出。对一些敏感的人群来说，这是被生生吓醒的。还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当中被闹钟惊醒，在醒来后的两个小时之内，短期的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呢，都会比较差，运动能力也会受到影响。那么，总是被闹钟惊醒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为什么被闹钟叫醒会这么烦人呢？咱们就来说一说。首先来说一下被闹钟叫醒为什么如此痛苦。当我们进入睡眠的进程时，并不是一闭上眼就一觉睡到了大天亮，而是会在经历好几个睡眠周期的循环。每个睡眠周期之内又经历着三个阶段：浅睡眠、深睡眠、快速眼动期。浅睡眠的阶段也是我们最容易醒的阶段，也是所谓半梦半醒的阶段。这个阶段通常只经历几分钟，我们的肌肉会逐渐的放松，呼吸和心跳的频率呢也会稍微的减慢。如果不受到干扰，我们就能够顺利的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但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一些小小的吱吱的声音，甚至身旁人的翻身动作，就受到干扰。深睡眠的阶段，这一个阶段呀，我们会睡得很沉，心跳和呼吸的频率都处于最低的水平，身体呢，也会完全的放松下来。在这个睡眠的阶段当中，我们就很难被吵醒了。最后呢，我们会进入到快速的眼动期，此时的我们呼吸啊、心率啊都会加快。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盯着你看，你就会发现眼球在闭着的眼皮下来回转动。此时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的活跃程度其实和我们醒着的时候就差不多了，只不过身体是完全放松的状态。我们那些缤纷的梦境啊，其实就发生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醒来往往发生在快速眼动期之后，此时我们的大脑已经几乎清醒了，只需要身体跟上，我们就可以很快的从睡眠的状态转向清醒的状态。另外呢，由于我们一晚上会经历数次睡眠的周期，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浅睡眠阶段醒来，此时我们的大脑和身体都没有处于完全休眠的状态，醒来之后呢，我们也不会觉得很难受。但是闹钟唤醒可就不太一样了，它响起的时候我们处于什么睡眠状态呢？完全是随机的。如果刚好我们处于深睡眠阶段，或者正在美美的做梦，醒来之后就不太舒服了。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当中被闹钟惊醒，在醒来之后的两个小时之内，短期的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呢，都会比较差，运动能力也会受到影响。此外，还会导致大脑积累了更多令人困倦的感觉，让我们醒来之后也如同行尸走肉般的昏昏沉沉，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发生混乱觉醒。所谓的起床气就是很典型的一种，醒来之后不知道地点、时间，脾气也比平时暴躁许多。此外啊，无论我们是在哪个阶段醒来，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其实都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清醒过来，这就是所谓的睡眠惯性。如果我们的睡眠质量比较好，那么我们会在几分钟之后就进入完全清醒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睡得不太好呢，那么这个状态的消除可能需要几个小时。这也是很多人起床必来一杯咖啡的原因，通过摄入咖啡因能够加速我们的清醒，而如果闹钟在不对的睡眠阶段将我们唤醒，则会加重睡眠的惯性。
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有研究人员发现啊，不同的闹钟声音能够显著影响到人们醒来后的睡眠的惯性。比如像 iPhone 当中默认闹钟音频雷达那样的标准的报警音，轻柔的音乐，自然之声，白噪声，有旋律的音乐，或者你个人喜欢的音乐，都可以适合作为你的闹钟音频。当然，在选择闹钟音频的时候，你可以遵循一个原则，它是否是前奏悠扬的，后调逐渐激越的。这样的变化呢，主要是通过声音的慢慢增大，旋律的缓慢盘旋，步步渐进的换进身体。而雷达则不然，它是通过急促甚至让人不适的声音直接把你从睡梦中强制拉出。对于有一些敏感的人群来说，其实根本就是生生被吓醒的。根据研究，在被强烈闹钟唤醒的瞬间，我们会血压骤升，心脏猛跳，身体瞬间就进入了紧绷的状态。这种状态和我们突然被人从身后拍了一巴掌是类似的。虽然在我们清醒之后，血压和心跳都会缓慢的恢复，但是每天早上来这么一遭啊，确实不好受。对于本身就容易受到惊吓以及有关相关问题的人群来说呢，也有一定的健康隐患。因此，如果一定要用声音闹钟来唤醒自己，咱不妨选择一个更加轻柔舒缓的。除了声音的闹钟啊，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方法来唤醒自己，比如阳光、震动，都是更加符合我们身体自然节律的唤醒方式。我们的身体啊，对于光线和黑暗都是非常敏感的。我们会天生在明亮的环境当中感到清醒，在黑暗的环境当中感到困倦。因此，我们可以在睡前给窗帘留一条缝隙，等到每天阳光自然照射进来时，我们就会自然地进入起床的准备。如果你的房间没有阳光照射，也可以用灯光定时开启的方法，让你的身体呢逐渐进入清醒的过程。震动型的闹钟效果也是不错的，轻柔的震动也能让我们渐渐的醒来。大家可以将震动的闹钟放到枕头之下，或者戴上有震动效果的手环，在轻柔的震动当中舒适的醒来。对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呀，让家人轻柔的唤醒你也是不错的选择。注意啊，是轻柔的，而不是猛地抽掉你的被子，让你在惊恐和羞耻当中醒来。好的，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0: 到的回忆。
1: 节目开始，我们来听蔡琴。蔡琴曾经在舞台上说过，她说我能做的就是唱好歌，希望我的歌能带给朋友们心灵的环保和快乐。蔡琴，张三的歌。

江山的歌，这首歌呢，最早是收录于李寿全的专辑《八又二分之一》里面的。李寿全作为台湾民谣时代的。

0: 老歌回忆录，跟你分享音乐，还有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说到张洪亮，你脑子里一下子蹦出来他的代表作品是什么呢？除了那个在 KTV 里面，在男女对唱的时候，可能点唱率达到高达80%的《广岛之恋》之外，还有哪一首歌呢？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莫名我就喜欢你这首歌来自于张洪量，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啊，讲述了真的就是对一个人暗恋的心情啊。有的时候喜欢一个人真的毫无理由的，然后呢就心甘情愿的在原地等他，哪怕受到了很多的伤害也甘心情愿原地不动啊，就是做备胎，就是等着你。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张洪量。张洪量呢，他的身份很。

很多，他是歌手，他是词曲创作人，他是牙科医生，他是作家，他还是导演，真的是一个全能型的这个演艺圈的人士啊。说到他的代表作呢，除了刚才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还有和莫文蔚合唱的《广岛之恋》，以及《美丽的花蝴蝶》等等等等。其实呢，他更多呢是给很多其他歌手去创作歌曲啊。一开始他的家人特别希望他能做牙医，安安心心的做牙医，可是呢他自己就是喜欢去创作音乐。然后和家人沟通妥协之后呢，他允诺啊，在这个音乐宣传期间一个礼拜最少要出诊一天，然后呢他就变成了一个唱歌最好的牙医。当然经过一段时间的牙医生涯，他说他对当医生有了新的体悟，不再像过去那么排斥了。不过呢他也不会一辈子只当牙医，因为唱歌是他的最爱。后来呢他慢慢的也追寻到自己其他的梦想，比如说拍电影啊，写书啊。他说当牙医是家人的期望，做音乐是为了自己，而拍电影则是为了梦想。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洪亮为娃娃金志娟所创作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张洪亮自己后来也演唱过，不过相对而言我更喜欢娃娃所演唱的这一个版本。听到的是你不是一个好情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今天呢是音乐人张洪亮跟大家来分享他的音乐作品啊。当然啦，其实没有一个人的成功是那么的平坦顺利的。我们听到张洪亮印象最深的最早的歌曲应该是刚刚听到的那一首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对不对？那首歌呢是1989年张洪亮的专辑《心爱妹妹的眼睛》当中的歌。实际上呢，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在那之前他其实出过专辑的，只不过实在是卖得太惨了，所以呢大家都不知道而已。而张洪亮呢，他也是在慢慢的摸索当中去研究受众的口味，因为他是一个希望能够做到雅俗共赏的音乐人。而他的心爱妹妹的眼睛呢，也不完全是一张落入俗套的唱片呢，他呢把自己的想法传递到了听众的耳朵里面。当然他渴望拓展音乐创作的视野，而且对电影呢也有与生俱来的这个独特的情感，于是呢他毅然割舍了在台湾发展正好的音乐事业，奔向纽约，经过种种的筛选，顺利进入了许多知名的导演，比如说这个李安呢、王羡呢，修习电影的母校纽约艺术学院，然后在那边呢开始了他长达3年的电影艺术的学习。张洪亮写了一本书叫做《黄书》，其实讲到了的是呢黄种人在这个西方世界存在的一些困惑。当然他用一种比较宏阔的视角去透析了人类历史，而这一些经历啊，其实呢都是他在美国待的3年当中体会到了一些感悟。所以其实说到张洪亮，他不仅仅是一个音乐创作人啦，他还是一个电影导演以及一个作家，他是一个多重身份的人。后来在学习电影回来之后呢，他受邀为莫文蔚来制作新的专辑，然后呢陆陆续续的为很多的歌手来打造歌曲，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歌绝对算得上是许志安的代表之作了。我们一起来听张洪亮他的演绎的路程，还有呢一起来分享他自己或者他为别的歌手来创作的歌曲，听到的就是许志安《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来自于张洪亮的创作。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听到的是刘文正《阿美阿美》。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2: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2: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2: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7: 警示通言之灭门惨案。案发现场惊人的一幕，一家四口竟然全部遇难，横七竖八的尸体倒卧在家中。是什么人这么残忍？他们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仇恨呢？又是怎样决定成败的20分钟，让警方险中求胜抓到凶手的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灭门惨案》。
18: 1月30号，农历的正月初二一大早，是头台乡上姑塘村村民王德宝母亲的生日。一大早在他家赶来为王老太太祝寿的人们呢，张罗着酒席和各种乡土庆贺事宜。由于人多呢，自家的院子地方不够，于是呢就和邻居夏恩申商量好了，借用他家院子呢摆2桌。然而让王德宝老汉感到奇怪的是，前院的夏恩申呢一直没有露面，这过会儿就要在他家设张桌子了，可是他既没来吃饭也没有打开门。王老汉立即招呼本村帮忙的呢季世纯过去看看。
7: 季世纯来到夏恩申家后面，边敲门边喊着夏恩申的名字，可是老半天里面也没有动静。季世纯绕到了夏恩申家的大门前，推了推，发现大门从里面反锁着。他翻过院墙，推开了虚掩着的房门，眼前的场景令他汗毛倒竖，踉跄着退出房门，惊呼：杀人了，杀人了。此时是8时38分，大约20分钟过后，30余辆警车闪着警灯向案发现场疾驰而去，警方马上封锁了现场。
18: 与此同时，公安部马上向省公安厅呢进行了上报。公安厅厅长呢得知案情后，立即指令省公安厅相关业务部门赶往进行了督办，并要求呢尽快侦破此案。9点35分，侦缉队大批侦缉人员呢赶到了现场，并迅速在现场成立了案件侦破指挥部，现场勘查和调查访问工作迅速展开。现场呢位于上姑塘村夏恩申申家住宅，在院子里啊发现多处血迹及滴落的血迹，虽然有明显被人擦拭过的痕迹，但是血迹仍然是依稀可见。
7: 房主夏恩申倒卧在厨房中，夏恩申的妻子和儿子呈折叠状倒卧于卧室门口。 现身的女儿俯卧于室内，一张麻将桌安然地摆放在卧室中央，殷红的鲜血流淌了整个房间，血腥味的空气令人窒息。现场死亡的四名被害人均系被单面刃利器刺中颈部、胸部、腹部后造成失血性休克死亡，创伤均为致命伤，凶手心狠手辣，残忍至极。现场没有翻动痕迹和财物损失，女被害人没有被侮辱迹象。
18: 这个小村庄霎时间被紧张沉重的氛围笼罩起来，村民们都跑出来了，恐慌地看着在寒风中紧张而有序忙碌着的警察们。被害人呢，夏恩生，今年50岁，是一个老实巴交的残疾人，妻子徐国凤呢48岁，在家呢操持家务。夏恩生呢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贫困家庭的人啊，与人和善，在村子里呢人缘较好，从来没有与人发生过争执，所以呢全村人啊都帮助救济夏恩生家。夏恩生家的4间平房呢就是村里帮忙建起来的。
7: 一个安分守己的家庭为何突遭灭门之灾？究竟是为情所杀还是为仇所杀呢？残忍的手段，触目惊心的现场，究竟是什么人竟如此残忍？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灭门惨案》。而夏恩生21岁的女儿夏秋春和20岁的儿子夏秋荣，全初中毕业后，常年在外地打工，春节前才回家。两人为人温和，性格开朗，而且都没有婚恋经历，更没有与人发生过矛盾。被害人的24岁大女儿夏秋香已于半年前远嫁到沈阳。相反，因为被害人感激村里人帮助建起宽敞的大房子，而宽容地让村民在家里打麻将娱乐，案发当晚就有11人在被害人家里打麻将。
18: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朴实贫困的四口之家，却在大年初二被满门灭杀，是谁对他家下此毒手？到底是为情、为仇还是为财呢？案件的性质认定无疑成为侦破的关键。经过2个多小时的勘查、调查和反复的论证，侦破指挥部呢分析认为，犯罪嫌疑人以和平的方式侵入室内，与被害人进行了短兵相接，手段极其残忍，而且刀刀致人毙命。案件性质应该为仇杀。
7: 案件性质迅速认定，为侦查工作指明了方向。侦查员们按照指挥部的指令，立即对被害人家庭、娱乐、婚恋等3个方面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访问。通过对全村16岁至60岁所有具备作案能力的男子一一定时定位，全部排除了作案嫌疑。而案发最近一段时期，来被害人家打过麻将的23人均与被害人家关系融洽，而且麻将输赢很小，在打麻将过程中并未发生任何矛盾，23人中均无作案动机和时间。
18: 在对夏恩生家儿女婚恋情况的调查中呢，侦查员们了解到，夏恩生的大女儿夏秋香3年前呢在打工期间曾经和一个叫罗成祥的男青年呢处过对象，两人呢相处2年后，因为夏恩生夫妇呢嫌弃罗成祥贫困，硬是逼着女儿与罗成祥分了手。期间呢，罗成祥曾经2次啊来过夏恩生家闹事儿，并扬言呢早晚杀死夏恩生的全家。罗成祥与夏秋香的婚恋矛盾成为被害人夏恩生一家唯一一个与人结仇的矛盾点。指挥部呢通过访问村民和访问正在返回途中的夏秋香，了解到了罗成祥的具体情况。
7: 罗成祥1979年2月出生在四川省一个偏僻农村，是一名厨师，长期在各地饭店打工。虽然罗成祥仇恨夏恩生家并扬言报复杀人，但他真的会在春节期间不远万里来易县将夏恩生家四口灭门吗？指挥部一面与罗成祥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取得联系，通报案情，请求帮助协查罗成祥近期活动情况，一面指挥侦查员继续围绕夏恩生家社会关系进行详细调查。 了解到与夏家唯一有过冲突的人罗成祥究竟与此案有没有关系呢？难道是他爱不成反倒生恨了，还是另有隐情，凶手另有他人？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灭门大案》。
18: 当天12点，四川警方呢向指挥部反馈了罗成祥的情况。2006年1月27号，也就是2005年农历腊月28，罗成祥呢在家里拿了一些钱后呢，乘火车离家出走，去向不明。针对罗成祥犯罪嫌疑不断上升的情况，指挥部呢立即将有关情况通过省公安厅向公安部做了汇报，并协调罗成祥呢曾经工作过的北京、天津等8个省市级公安部门呢，同时展开调查布控工作，调查罗成祥的情况，追查他的行踪。
7: 在举国同庆的新春佳节期间，各地公安机关拉响了红色信号，一种共同的使命把各地警方紧紧地连结在一起。锁定罗成祥为重大嫌疑人后，指挥部分析认为，如果罗成祥是本案的真凶，那么他会想尽办法尽快逃走，所以必须抓紧时间去调查他现在的情况。
18: 大年初二的下午，抓捕工作的指战员呢还未享受到节日的喜庆氛围，便带着对公安事业的忠诚与执着，带着对人民群众的厚重期盼，带着惩凶除恶的坚定信念，披星戴月，顶风沐雪，踏上了征程。侦查员们驱车赶到沈阳后，顶着严寒，忍着饥饿，以最快的节奏开展调查。很快呢，就在夏秋香一个表妹家提取了罗成祥的照片，并通过夏秋香的婆婆了解到了罗成祥3个接触密切的人。
7: 一个是罗成祥的表哥于强，在上海某酒店打工，另外2个是罗成祥的饭店打工期间的朋友，在沈阳某饭店的厨师李东和宋亮。侦查员先后找到了2人。李东反映，去年11月中旬，罗成祥离开了这个酒店，临走前说要去北京看看自己的师傅赵建，在那儿住几天后去上海表哥那里找活。了解到这些情况，民警们立即向指挥部做了汇报，指挥部指令侦查员们进一步查明罗成祥的具体情况。
18: 通过2天2夜的工作，虽然走访了铁路、旅店、乘务人员近50余人，沈阳的追踪小组呢也没有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于是呢按照指令，于农历正月初4呢乘飞机直抵上海。为了防止直接与罗成祥的表哥于强见面后呢打草惊蛇，民警们呢首先找到了于强所在酒店的经理宋建，了解到近期呢没有人找过于强，也没有发现罗成祥呢来过酒店。之后呢追踪小组啊又同时将于强和朋友谭丽找到一起，查明2人的确未见到罗成祥。
7: 确定了犯罪

0: 罪嫌疑人滞后，紧接着就是紧锣密鼓的抓捕工作，警方能顺利的抓捕到罗成祥吗？一步一步艰难进行的抓捕工作，又遇到了怎样的困难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秘密本草案》。警方了解到，罗成祥在上海打工期间结识了一个叫张丽的同行。 次日下午，抓捕组找到罗成祥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朋友张丽，竟然了解到一个令人惊喜的情况。据张丽反映，2月1号上午，罗成祥突然来找他，并在他家住了一夜后，说要去广东，身上钱不够了，向他借了500元钱走了。终于发现了罗成祥的踪迹了，侦查员们非常兴奋，把连日征战的疲倦全都抛在了脑后。
1: 在对罗成祥的进一步调查中，追踪组呢对罗成祥到达上海的衣着情况与成都追踪组呢了解到的罗成祥离家时的衣着情况进行了对比，发现罗成祥离家时的衣着与现场情况吻合，而到达上海后呢衣着变化特别大，而从罗成祥离家到案发时间来看，他有充分的作案时间。从这一系列的疑点和罗成祥的种种举动来看，罗成祥
0: 有重大的嫌疑，警方于是将罗成祥的嫌疑认定为重大嫌疑。由于罗成祥去向不明，而且方向不确定，为了抓捕能赢得力量和时间，指挥部将情况反映到省公安厅和公安部，公安部立即发出了 B 级通缉令，全国通缉罗成祥，8个省市的公安机关在万里铁路线上及其两翼展开了全面彻底查控工作。 一张无形的天网撒向了罗成祥。农历正月初六，抓捕组乘飞机抵达舟山时，通过舟山警方向岱山警方通报了情况，请求对客运码头实施了封锁。2月4号一大早，抓捕组呢乘快艇赶到了客运码头，派侦查员呢对码头进行布控后，立即与当地警方一起对码头附近的旅店、 饭店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查，侦查了一遍后呢，结果令警方失望。这时，一名警察说呢，旁边还有几家隐蔽的小旅店没有查，民警们呢又将那几家隐蔽的小旅店查了一遍，终于在一家很不起眼的小旅店的住宿登记簿上发现了罗成祥的名字。根据店主反映，罗成祥呢已经在这里住了3天了。 抓捕组的每个人既兴奋又紧张，幸运的是终于发现了罗成祥的踪迹，紧张的是生怕他已经离开了。店主说，罗成祥大约在中午时候就出门了，民警们到罗成祥住过的房间检查了一遍，并没有发现什么。民警们猜想，罗成祥极有可能已经买了离开岱山的船票，必须严密的将码头控制住。 紧接着，民警们迅速赶到了码头，马上把码头严密的监视起来。终于有了罗成祥的消息，警方在抓捕时又是怎样险中取胜的？他又是怎样残忍的将下家一家四口残忍杀害的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灭门惨案》。
1: 奔波劳顿的侦查员们的每根神经啊都紧张起来。 严密的审视着出入候船室的每个人，就连旁边飞过的蚊虫都不放过。可是却都没有发现罗成祥的影子。就在民警们将要失去信心的时候，候船室内的抓捕组成员发现一个瘦高个子男人走了进来。待看清楚后，三个人不约而同地为之一振：罗成祥。三个人立即靠了上去，出其不意将其摁倒在地。此时呢，已经是 16:30。被抓后的罗成祥显得异常沮丧。他说：“我昨天就感觉不好，可惜因为风大，没有轮次。今天有了，只差20分钟就要开船了，但你们却在20分钟前赶到了。”侦查员们一看轮次表，原来这趟轮次16:50就要起航，再晚到20分钟，罗成祥就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了。 不管以前花去了多少时间，这20分钟才是决胜时刻呀！罗成祥身上的血腥味太浓了，他是无法逃脱法网的。 被抓后的罗成祥呢，对自己的犯罪事实没有否认。 他交代了自己犯罪的全部经过，他是一个杀人恶魔，他是一个魔鬼。原来啊，2004年1月呢，出门在外打工的罗成祥在天津期间呢，认识了同在一起打工的姑娘夏秋香，两个人是一见钟情，并且呢，很快便建立了恋爱关系。两个人的感情啊，一直很好，从来没有吵过架。罗成祥呢，对夏秋香更是体贴入微，关怀备至。恋爱中的人啊，总是激情燃烧。当有过一段接触后呢，应夏秋香的邀请，罗成祥呢多次随夏秋香来到夏恩深家。
0: 罗成祥第一次来到夏家时，夏秋香的父母对罗成祥很热情，但经过一番了解后才发现罗成祥的家境并不好，夏秋香的父母便极力反对两人恋爱的关系，更加反对两人提出要结婚的请求。激情过后的夏秋香也觉得罗成祥有许多地方不适合自己，想想父母的反对也并不是没有理由，于是就对罗成祥提出了断绝恋爱关系，并很快与别人相恋。罗成祥认为夏秋香父母嫌贫爱富，夏秋香无情无义，遂产生杀人恶念。
1: 2006年春节前夕啊，在外打工回家的罗成祥呢，看着同龄人啊都成双成对的回家过年，唯独自己是一个人，对夏秋香一家的仇恨是再度像烈火一样燃烧起来。他决定一定要杀了夏秋香一家，以解自己心头之恨。于是呢，他从家里拿了一把锋利的水果刀，带了些钱，乘火车于1月30号晚来到锦州后，打车赶到夏秋香家所在的村子。他看好了夏安生家所在的位置，由于白天呢，他不敢轻举妄动，只好呢趁天黑时摸着到了夏安生的家里。
0: 天一黑，他就来到了夏安生家。他从卫所的后门偷偷潜入室内，发现夏安生家里有人打麻将，他就偷偷的隐藏起来，一直等到打麻将的人散去，夏安生家所有人都熟睡后，他拎起水果刀，朝着熟睡中毫无防备的四口人疯狂的砍去。不知砍了多少刀，也不知道砍了多久，当他停下来时，四口人早已经血肉模糊，没有了呼吸，丧心病狂的将夏安生一家无辜的四口人全部杀害。
1: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虽然只差仅仅20分钟，但罗成祥终究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法律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触犯法律的人，道德也不允许任何一个缺失他的人逍遥法外。这场悲剧的起因还是因为一个情字。在这里呢，奉劝一些年轻男女们啊，一定要正确对待感情的问题，交朋友的时候啊，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再让感情引起一桩桩的悲剧发生。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遂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带着十号令，把我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搁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5: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整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妥了，大凤故事会啊这就要开唠了。凤要跟朋友讲很多精彩的新闻故事，今天这个点咱们又要说点啥唠点啥呢？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啊。说呀，有网友说扶起摔倒老人这是一种炫富行为，可是呢咱们大庆啊却上演了这种勇敢的爱。一会儿听凤跟你说一说。话说有个男的呀，想要租个女朋友回家过年，没想到被女方泼了汽油了，这一宿报了五次警啊。这俩人到底出现啥矛盾了呢？最后怎么解决了呢？一会儿听凤跟你说一说。话说有一辆公交车呀，车上有人被盗了，司机关门等警察，却遭到了乘客的辱骂。公交车司机应该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呢？一会儿听凤跟您聊一聊。好了，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午时间呢就具体唠唠今天这些个事儿吧。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抓紧时间来说说今天这些事儿啊，听凤跟你说一件充满正能量而且又很温暖很温情的事儿。说呀，这13号上午10点多钟，萨尔图中九路附近呢，一个老人呢佝偻着，哎，在道边就倒着呢。这过往的路人呢停下驻足，但是啊，却没有人敢上前把老人给扶起来。说油田维修工安红庆发现这事儿之后啊，赶紧让司机在前面把车停下来了。这安先生啊，怕把老人冻坏了，立即将老人的上半身从地上扶起来。为了让老人有个依靠啊，安先生呢是单膝跪地给老人呢做人体靠椅。随后呢，这安先生又拨打了120和110，期间呢，安先生询问了老人的身体状况，老人微弱的喘息着，断断续续的说呀，他不小心摔倒了，身体其他地方还能动，哎，就是倒地这边这个手脚啊不听使唤了。20多分钟之后呢，这个120急救车和惠阳公安分局的警车也是相继赶到。随后，在护士和民警的帮助之下呀，老人被抬上救护车。老人被急救车接走之后，为了能够尽快的找到老人的家属啊，民警找到了老人的孙女，随后就联系了其他的人啊，一同前往医院。这位老人呢，已经将近80岁了，平时就靠收这个旧废品呐啥的哈过日子呢。那么至于为啥会救人，安先生说了，说我当时也没寻思那些个呀，就觉着你说我父母都60多了哈，将心比心呗，如果我爸我妈要是摔倒了没有人扶我，那得多难受，我作为儿女的哈。说我平时我也经常看新闻，听说很多呀，就关于这个扶老人呐被讹钱的事儿。前段时间朋友们，我不知道大家伙听不听说过，咱节目里没讲啥事儿呢，就一个小子啊，就是把人家扶起来了，结果这个老头哈、啊、老太太呀，就老人吧，就说非得说是他创的，结果你说这个男的就憋屈啊，心里你说我明明我是救人，结果说是我撞人自杀了，心眼儿就也是有点小了点了，没过去，一下就憋气自杀了。后来自杀之后，这老人承认了，说啊那是我自己摔倒的。你说这样的事儿吧，听了之后挺让人寒心的。但是这个咱刚才说，这安先生说了，说我记得呀，我原来上学的时候学过一篇课文，里边写的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家家都有老人呐，每个人都会变成老人。他说我始终相信呢，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如果人们心中的信任危机永远持续下去，谁也不愿意迈出信任的第一步，那么受伤的最终总会是自己。这话呀说的还是很对的哈，咱们一定要相信一句话，就什么呢？邪不压正。哎，确实咱得说，这年头吧，有些个那个心眼子歪歪的啊，有些个一天天吧就不琢磨正经事儿的，有些个吧他就不知好事活着的这样的人。但是朋友们记着，这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100个里呀、啊、能有个一两个呢，老大不地了。他们这个行为啊，就像刚刚咱们说的这个哈，就是像安先生这样的，就是不管到什么时候，我看别人需要帮忙我去帮去了。其实不仅仅是助人为乐，更是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啊证明啊，人间自有温情在哈，处处有真情，处处有真爱，温暖了咱们这座非常美丽的温暖的北方城市。快到过年的时候啊，为了应付爹妈，很多的剩男剩女呀、啊、就想，你说这回家又得催我对象的事怎么办呢？琢磨了个招，租个对象回家过年吧。 这玩意儿朋友们说了，夫人扯不扯呢？对象这玩意儿是租来的吗？对不对？讲话了，那玩意儿是这正经八板的。你这时候剩男剩女了，你整个对象回家，爹妈肯定寻思这我孩子是快结婚了，是不是？有个谱了啊，这事挺贴铺着呢。哎，这不吗？朋友们呢，我告诉你，你要是租对象回家过年的话，你可得琢磨琢磨了，得认可，就是让爸妈在。

这怕影响不好啊，陈伟只好报警了。没想到民警来的时候，女孩已经离开了。这民警刚走没一会儿啊，女孩又回来砸门大骂了。13号凌晨1点多钟，陈伟又听到女孩砸门，门外呀，不仅传来了谩骂声，还有一股汽油味儿。陈伟第五次拨打了报警电话。民警来到陈伟家呀，仍然没有看到那个女孩。民警帮助陈伟将门口的汽油进行了处理，同时教育他今后不要随意在网上约网友，以免引发恶果呀。你这是扯不扯呢？一把活给你了着了，你别说，你还租个对象回家过年，连你回家都过不了年了。再说了，这网上现在呀，这啥人都有啊，朋友们呐，你说谁家正经小姑娘上网上去干这活去，对不对？租个对象，我去给你当对象去，你给我拿多钱？大晚上的往那个这个小男孩单身宿舍领着小女孩，敢跟着回去？你看那也不是什么好饼，风儿话不太好听，反正就这么个事儿。租网友回家过年这事很不靠谱啊！你不了解他什么人就随便往家带，太鲁莽了，对不对？这种自欺欺人的行为啊，不但不能真正解决问题，100%还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回家你跟父母沟通一下，因为婚姻这玩意儿不是说闹笑话的，小时候玩过家家呢哈，俩人认识不认识，先今天你当爸我当妈，不是那么回事，对不对？找对象得谨慎，结婚更需要多加考虑。我相信嘛，为人父母的，你不能说100%，起码70-80%，他能够理解孩子的这种心情啊。大家伙儿把话说明白的，对不对？你就跟他说了，你也别逼我，别逼我，逼我之后讲话了，你说我要是这被你们逼到杆子上，我要是那啥，像刚才说这事儿，陈伟似的，回家租个女朋友啊，没能咋地呢，把他给折腾够呛，你这成啥事儿了？这样的事儿，我看着大龄剩男剩女回家到过年的时候，跟父母都可以讲一讲，都可以唠一唠，让他们也知道一下，现在形势还是很严峻的啊。凤姐啊，我就相信邪不压正，家家都有老人，我们都伸出援助之手，社会不就和谐了吗？你看看，说就是刚刚那个事儿。当然了，我还是那句话啊，就大家在做好事儿的时候，表达自己善意的时候，最好还是有一些智慧。你比如说，你看老人要扶倒了，最好这个摔倒了想扶的话，最好找一下身边哈有一些其他类似于证人这样的人呢。起码如果万一说有的人他要是什么呢，反打一耙呢，倒打一耙，咱有个人给咱作证啊。找对象可真是人生大事啊，这玩意儿可不能闹笑话啊。行了啊，接着说，继续唠。说凤姐，你可不知道啊，我有个朋友今年29了，都不敢回家过年，应该是个女朋友哈。说从他25那年呢，七大姑八大姨的就让他找对象，他说压力可大了。你说这年年回家过年的就跟上刑似的。其实呢，在这儿啊，确实哈，光咱们在这儿感叹没有什么用。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大家啊，尤其是一些家长朋友们，就是孩子到了这个年纪，催呀、归催，也别催得太紧了。因为呢，你像他们现在生活压力也很大呀，对不对？孩子们生活压力也很大呀，每天也得工作，是不是？而且正是年轻的时候，处于事业爬坡期啊，家长应该给予多一些的理解和包容。说呢，老李太太他家啊住在武汉青山区，今年刚满60岁。去年呢，听街坊邻居说，偶尔这个辟谷啊，对身体很好。这老太太就好奇呀，就仔细打听了一下，咋回事呢？原来他们这所谓的辟谷啊，就是适当的饿那么几天，让肠胃呀这些脏器啥的休息休息，对不对？整个身体呢可能就跟着好起来了。哎，这个老李太太一寻思，觉得挺有道理啊，就试了几次。最开始啊，她试过2-3天，确实觉着身体啊轻松不少。打那以后啊，老李太太只要觉着身体有油腻的感觉，就自行尝试饿几天，每次2-3天呢都没发生过任何的不适，最长的一次呢甚至坚持5天，基本没吃啥玩意儿啊。哎呦我天哪，朋友们，你想这人呢就是靠食物活着呢，这不吃饭不吃，这能行吗？这不上个星期呀、老李太太又开始挨饿了，准备饿自己7天，而且啊，这次他除了给自己准备了白开水，啥都没吃啊。第3天开始啊，他就觉着这个上腹部隐隐作痛，之后呢，偶尔啊会有饥饿感的疼痛，他呢也没吱声，就一直那么坚持着。在第7天的时候啊，老李太太已经发生了剧烈的、持续性的上腹部胀痛，没招了，熬不住疼痛的李婆婆啊，这才通知女儿。19号，老李太太被送到医院胃肠外科就诊，经过检查呀，哎呀，他呀12指肠球部溃疡穿孔，并且呢引起了弥漫性的腹膜炎呐、贫血啥的，非常危险呢、经过及时的手术和对症治疗呢，目前他已经脱离危险了。朋友们想想，这多吓人呢，讲话是60不是16，哪扛这么折腾啊。

0: 医生说了，这李婆婆这么多年来呀，一直是以素食为主，本身呢体质就不是特别特别好。咱们常说是吃素，吃素说什么让人什么清淡，是挺好，但你不能一门吃素，一门吃素，你要正常人来讲的话，咱们身体需要摄入各种的营养哈，各种的能量和成分。那肉当中也是有很多素菜当中没有那个达不到的一些个东西，是不是必须得吃？这个有贫血呀和轻微的营养不良，这就是老李太太原来就有这毛病。这次啊，让老人的胃肠道实在是没能经受住考验呢。辟谷呢，作为一种传统的养生方法，很可能有一定的这个理论依据，但是啊，这利弊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研究。对于老人呢、身体虚弱的人呢，以及正常工作的人来说，并不提倡。就是说，你天天本身也不锻炼。啊，天天这个天天往那一杵啊，完了就说自己要辟谷，那身体很容易啊，就直接让你给辟完了。朋友们呐，养生的方法是非常多的，尤其是老人呐，更应该慎重的选择适合自己的，是吧？不能偏听偏信，不要轻信那些个传言，是吧？你没试过，身边人没试过，哪能知道啊？可不能瞎整啊！你说这要整出点啥事，本来是咱为了身体好，结果到最后到头来了，给整拧着了，是吧？还不如不整了呢，那就何苦来的呢？自己还遭把罪哈！不得不承认，对孩子比对父母好很多呀。这就是每一个当父母的心情，你的父母也是对你好，比对别人都要好，你也是对你的孩子比对别人都要好。但是父母，咱们该对他们的孝一定要做到。这哪是调理身体，这不是减肥呢吗？这不是。咱们接着说，接着唠，说说下面这个事儿。说坐公交车被偷啊，不少人有过这样的遭遇。但是呢，就有一个问题啊，也是让公交车司机很头疼。说你看，按常规行驶吧，可能就放跑小偷了。失主呢，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找回财物了。这要是停车报警呢，或者说直接开车到派出所呀，其他乘客的时间就会因此被耽误了。那么前几天，南昌20路公交的一位司机在早高峰期间呢，一位乘客说手机被盗了，自己呢随即把公交车开往派出所，中途不允许任何人下车。到了派出所呀，却发现原是乘客自己忘带手机，几十个乘客为此白白耽误了将近20分钟。司机说了，但是啊，我们不帮失主又不行，帮了吧，有的时候又会有一些乌龙事件，确实我们也挺为难。哎，你别说，人家公交车司机面临的确实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南昌公交公司啊，这个总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说了，说碰到这样的事儿啊，我们给司机的要求是尽量配合失主的要求，第一时间报警，等待警察过来处理。如果离派出所很近的话，可以选择直接把车开过去，事后再来找小偷，毕竟会比较困难。做好防范工作是每位乘客应该重视的。当然了，说我们也会在乘客高峰这个乘车高峰时间呢，通过车内广播提醒乘客，增强防范意识。其实啊，你看，就像刚刚说的这个事儿，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也说过，有个男的哈，就死乞白赖说我手机丢了，说啥也不让大家下车，结果最后发现是他自己没带，然后结果把一车人上班时间都给耽误了。如果说真抓着小偷的话吧，我们觉得说人得而诛之啊，得而抓之，就大家抓着了，我们也解恨。今天你不抓他，明天他没准就偷咱了呢，对不对？可是如果因为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大意呀、粗心呐、把这个大家时间都耽误了，你说你这是玩啥呢？对不对？说到这儿，很多公交车司机也很头疼啊，说你看凤啊，这俺们这也挺闹心呢，我们到底正确处理方法是什么呢？民警给大家支个招，说首先当乘客在车内发现财物被盗之后啊，公交车司机应该在确保驾驶安全的情况下第一时间报警，随后呢靠边停车，紧闭车门，防止小偷离开。另外，司机也可以根据路程选择将车呀、就近开到派出所求助。但是如果有车内乘客在等待过程当中出现什么分娩呐、心脏病突发呀、这样的紧急情况啊，司机应该首先保证他们的健康。其次，如果说失主或者其他目击乘客能够为警察指出车上的盗窃嫌疑人，警察可以帮他们把他们带到公安机关进行审查。这都是一些方法，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治标要首先治本。咱们作为乘客来讲，作为这个我们就是有可能丢东西的人来讲，咱们看好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不就完了吗？也希望啊，所有乘客都能够群防群守，多一些理解，多一些见智勇为。建议啊，建议叫智为，不能是勇啊。现在勇啊，已经不是特别提倡的了，要智哈。也希望呢，公交公司啊，也尽量的不要耽误更多乘客的一个出行时间。确实面临很多这样的问题，尤其是早上哈，上班早高峰的时间，大家正上班着急呢，这边就是被偷了，这车往这一停，真是挺闹心的。这实话实说，心情可以理解哈。说到小偷，大家恨的是牙根直痒痒，不需要任何成本，拿别人家东西就跟拿自己家东西似的 啊，大家都生气。但是有个盗窃团伙啊，因为偷东西，这帮人可是下了挺大的血本啊。怎么了呢？说去年的1月3号晚7点半，长沙开福区某小区别墅里面啊，一个年轻的男的在小区里面瞎转悠，很快呀就锁定了一栋别墅，轻手轻脚的呀就架起了搁在别墅旁边的一架木梯，爬上了2楼。这时候呢，2楼没人，但是啊，别墅的1楼却亮着灯，主人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呢。在屋内啊，经过一番翻箱倒柜之后啊，这名男子搜到了近1万元的现金，迅速顺着梯子爬下楼跑了。这名入室盗窃男子戴着手套，但是没有蒙面，房间隐蔽角落里的摄像头记录下他整个盗窃过程，还拍到了这个男子正面清晰照。经过调查，警方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程一和，1周之后到浙江把他抓着了。经过审讯呢，1个月之前他才在这个小区里另一栋别墅内盗窃了10多万的现金和财物。在长沙第一次盗窃得手之后呢，第二天呢坐着飞机离开长沙，再次作案的时候更是坐飞机往返长沙和杭州。他就想啊，坐飞机哈快嘛，偷了这些坐个飞机票我还不能，飞票钱我还出不了吗？程一和说了，住别墅的人都有钱，防范意识又不高，非常容易下手哈。法院认为啊，程一和采取爬窗入室的方式盗窃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并且是5年内再次犯罪，应该从重处罚。但是考虑到认罪态度较好，部分赃款已经追回，可酌情从轻处罚。那么最终呢，法院以盗窃罪判处程一和获刑4年8个月，并处罚金3万块钱。朋友们，你说费了这么大的劲，钱呢该还还得还，款呢该罚还得罚，刑呢该判还得判，牢呢该坐还得坐，有这4、5年的时间呢，怎么着你换不回来这点钱呢？啊，年纪轻轻的正是好时候，全在监狱里度过了。我说这有些人吧，我跟大家讲啊，犯罪成本太高了，可能到老那天，马上要闭眼睛离开这个人世那天，你就会想，我这一辈子我都干啥了，我值不值当啊，是不是亏呀、啊、好时候我们就得把好时候给他用到好地方啊。说真情感天动地，最近呢，河南濮阳街头一名中年男子跪在一辆三轮车旁边，车上啊装满了桶装食用油。他呢叫姬春丽，妻子去年9月份被查出尿毒症，为了凑5、60万的换肾手术费啊，他开始售卖自家种的花生榨油。这旁边呢立着的牌子上写着保证是纯花生油，油假全家死绝。哎呦，这说的挺狠的。不过呢，这样的人真应该好好的，我们去帮助他一下。你看啊，面对这么多的钱，他呢并没有就是说这我跟大家要，而是啊就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卖油，然后呢挣钱。如果说离那儿近的朋友哈，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去为他付出一点，挺不容易的。说一首情歌引发夫妻一场矛盾。12号福州郑女士大学同学聚会，一首深情的可惜不是你引得丈夫醋意大起，深夜回家丈夫不解气，摇醒媳妇儿怒扇耳光，不想妻子夫妻吵闹声啊惊醒了睡梦中的女儿。女儿报警之后，民警听完郑女士的委屈之后啊，让民警都哭笑不得。考虑到郑女士有点头疼，民警啊帮忙叫了120，先把她送到医院体检。而后呢半醉半醒的高先生，民警建议他最好先休息，等酒醒之后再说。这样老爷们算啥本事，有本事你在当场发飙啊，回家打媳妇儿算什么厉害呀，对吧？哎呀，我就说呀，大学这个同学聚会呀、啊，有的时候真是哈，怎么说来，什么同学聚会，拆散一对是一对，忘了怎么讲了。大家呀，这个慎重。好了，今天这样，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5: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整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把快乐分享给更多人，让更多人跟你一起快乐，把悲伤让更多人知道，把这个悲伤给它平均分掉，就是你这个悲伤就变少，多开心，你就得这么想啊、哦、这么对吧。大风故事会也挺有味儿。话说九号这天呢，会战公安分局的民警王先生啊，就民警接到王先生报警，说隔人家一袋大米啊刚放在楼道完了没了。这民警一调查，结果这太出乎预料了。他家不是一袋大米，一下整成六袋。说呀，王先生当时从楼上啊搬下了六袋大米，之后呢去取车去了。前后不到一分钟的功夫，

回来一看，哎呦天哪，这也太快了，怎么就少一袋呢？这王先生纳闷说：“没看着单元有人进入啊，难道是一个单元的邻居干的？”这王先生啊就报警了。根据现场的情况，民警决定在王先生家所在的三单元进行走访调查。结果呀，在601住户的储藏室里头发现了被偷的大米。要说这601住户啊，是一对租住的情侣。这对情侣一听王先生说这事儿，顿时明白咋回事了。原来呀，上午10点多，他家呢刚好来了一个赵东的朋友过来看他们。远道而来的张某一看，呀，这朋友来了，你就我来了上你家了，不能让空着走啊。这人啊，在单位门口就看着，哎，这不6袋大米没人管吗？干脆哈，那个，我顺手牵羊扛一袋大米啊，扛到6楼就当年货，就送给这对小情侣。哦。别人来血偷的，说呀，这快到过年了，给哥们儿省到大米吃。可是让这对小情侣没想到的是，这袋见面礼啊，竟然是朋友从楼道里顺来的，哪是花钱给买来的呀？或者说家里头打出来的呀？这就是偷的吗？这不是？目前呢，偷米贼已经被会战官分局处以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你说这哥们儿啊，出来串个门子，把自己创到公安局里头去了。这图啥呢？你要是真有那心思到楼道里面，他想起来了，说是给你拿点东西，别空手来。早寻啥了呢？整那事干啥呀？就没有那个好习惯，天天就偷鸡摸狗那习惯养成了。就别说那没用的，对不对？整什么蹭成的呀？这都瞎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真说看朋友，情谊更重要。你别整那些就是花里胡哨的事儿，多余。其实你说凤有没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也有，那你家玩意儿也有干仗的时候、急眼的时候、生气时憋气的时候也有。但是呢，你看，我就跟大家说，不管到什么样的时候啊，就是在我们的自己的一种这个工作状态之下，你们就要不管是你还是我，咱们都要敬业，对吧？就是比如说当老师的，你不能说因为在家里头啊跟着老公干仗了，或者跟妻子干仗了，上班级跟学生撒脾气，那肯定不行，人家不带干的，学生能干吗？对不对？你说我是单位一个文员是吧？那个我跟我们领导或者跟我们同事发脾气，那肯定不行啊！你给谁露露脸，谁乐意看呢？对不对？当然了，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要懂得自己去适时的调节。就像我说的，我在节目当中可能状态、这个心情可能有时候不好了以后，上完节目说，哎，觉得其实也没啥大不了，是吧？挺开心的，挺高兴的，愿意说话不愿意说话的，跟累和不累有关。有的时候一天活挺多，可能回到家之后啊话就少。有时候吧，一天天就感觉啊，就是话没说够呢，回家叭叭叭叭叭。一般情况下没有人打断我，关键是也打不断。我开始了，谁喊停都不好使。啥时候饿了或者啥时候困了，啥时候拉倒了，也挺烦人的。这我也知道我自己这个毛病。你说这一天天吧，在生活当中哈，各式各样事啥都有。比如说。你要是回到家，你得开门吧，对不对？坐车上下车也得开门吧。比如说，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些事儿，就好比说，请问把大象装冰箱，拢共分几步？哎，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第二步把大象搞里头，第三步把冰箱门关上，是不是这三步？啊，我觉着呀，形容得非常贴切。其实呢，生活当中很普通的一些个行为，没准当中就存在一定的危险呢。比如说开门上下车，这看上去很平常的事儿，大家还真得注意一下子呀。武汉有一个夺命车门案，很值得大家关注啊。话说呀，事发在去年的8月6号下午3点钟左右，24岁的私家车主沈强开着自己的小车来到了长岗路，突然呢想起啊得给车胎加点气儿，于是呢把车停在路边一家汽修站前面。沈强就回忆了，说当时自己好像看了一眼后视镜，觉得车后没人，之后呢就打开左前门，就是这个司机驾驶员这个位置吧，侧身呢去拿副驾驶座上的手机和包。就在这时候啊，一辆电动车从车后驶来，骑车人迎头撞上了车门，就几秒钟啊，朋友，那速度相当快，咚一声啊，悲剧发生了。沈强啊，立即下车扶起受伤女子，询问伤情，并且把她送往附近的社区医院经救治。8月25号，也就事发不到这个事发就是这个二十。

0: 来天儿呗，半个多月以后，伤者因为颅脑损伤致呼吸循环衰竭，不幸去世了。司法鉴定意见表明，死者死因与其原有的颅内血管病变和这场车祸导致的脑出血都有关系。经现场勘查，交管部门认定肇事车辆与电动车符合安全标准，审强开车门妨碍其他车辆通行，应对事故负全部责任，被害人无责任。最近，检察院以交通肇事罪批准逮捕了沈强，称办案检察官说，沈强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63条，就是车辆停稳前不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开启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过这样一个规定。朋友们呢，这事儿听着多吓人呢！你说对于现在大多数的人来讲，开关车门上下车太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吧？但是这样的事情当中也存在这么大的一个危险性吗？哎，您还真就别不信，你看看刚刚这件事儿。不过说这个事儿的过程当中，我就纳了闷儿了。你说你骑着电动车啊，虽然说人已经没了，咱不该说就说死人的坏话。不过骑电动车，你为什么不能戴头盔呢？如果这人要是戴了头盔的话，至于发生这样的事情吗？我觉得这人本身他也存在一定的责任，对不对？再一个，如果车速慢的话，至于吗？突然就撞成这个样子？如果车速……不，这个肯定是还是有一定的速度的，这劲儿一大，悠过去了，咣一下子给撞够呛，对不对？而且撞的还正着嘞，撞脑袋上了，这劲儿就这么寸。要说呀，这因为开车门不慎致人死亡的事儿，交通肇事案件确实不在少数。虽然在咱们节目当中还第一次跟大家提到，但事实上挺多。比如说去年4月份，武汉江岸区也曾发现过这个发生过开门死的案件，说这司机啊碰着这个急事儿，紧急停车开门，一辆电动车正好撞上打开的车门，骑车的这个人呢摔伤身亡。司机因为开门不慎而交通肇事被刑事处罚，并且和死者家属啊达成赔偿协议。同样，去年的11月7号晚上，家住南京的车主闵某送朋友回家，把车呀停在朋友家楼下禁停的机动车道内。俩人开门准备下车的时候呢，突然一辆电动车疾驰而过，撞到门上，电动车驾驶人和乘坐人呢都摔倒在地，其中乘客经抢救无效死亡。警方认定闵某负主要责任，因为主动报警，积极履行赔偿义务，取得了死者近亲的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说到这个一例一例啊，这样的事情，我估计很多朋友啊心里都突突，都害怕。你们这缝啊，就这玩意儿太吓人了。要说到这车门意外事故到底谁该负责任，那么警方为什么在划分开门肇事事故责任的时候，常常划定为车主全责承担这个交通肇事罪呢？专家说了，说交通肇事罪的主观表现就是过失。开门死的系列案件当中啊，司机开门之前，咱们养成好习惯，应该观察后视镜，但是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做这一步，以致导致了严重的后果。那么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构成交通肇事罪的理应入刑。另外啊，在咱们现实生活当中，人们对于电动自行车的界定仍然很模糊，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根本没有涉及。即使说电动自行车骑上了机动车道，存在违章行为，但是驾驶者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以人为本的立法原则上看，事故责任往往由机动车驾驶员承担。可能有朋友说了，凤哥，我觉着不公平。什么叫不公平啊？人命都搭上了，你有什么不公平的？让你花点钱啊！再说了，我觉得呀，这刚刚啊，专家解释当中有一点很有道理，就是大家在下车之前，一定要看一看倒后镜有没有人，有没有车，哪怕是在远方啊，有没有人，有没有车？你看时间够不够？要给人做一个充足的时间准备。其实现在，就比如说在别的地方，在咱们大庆，我就发现呢，有些司机非常的这个无所谓的。我就想在哪儿停在哪儿停，想在哪儿哪儿哪儿下车就在哪儿下车。我今天中午啊走了一条道，这条道在哪儿呢？我跟大家形容一下，祥阁小学呀、啊，祥阁学校那条道啊，祥阁学校就是附近有个庆客隆，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条道中午啊，整个一向的车道都被那个接送孩子的家人给堵死了，不就在祥阁小学附近那个叫湖滨花园吧？啊，应该是那个小区啊，不太大的一个小区。然后那块有一个这个庆客隆，一条道都被堵死了。我以为前面是肇事了，后来一看不是啊，这是家长们把车是横七竖八的停在了机动车道上。我非常气愤，实话实说，非常非常的气愤。就是大中午的啊，大家进进出出的，人挺多，能不能遵守一下交通规则？停车，你能不能找个该停车的地方停啊？ 停到大马路中间，还有横着停的，谁家开的道啊？啊，你给这个修道拿了多少钱呢？这就很不像话，非常不负责任。刚刚咱们说了这样的一个事儿，就让我想起来哈。再一个啊，有些人他确实不看，但是凤在这想提醒大家，所有的人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什么习惯呢？比如说，别管说您是骑车的，还是这个开车的，就是你是小轿车，四个轮子的，还是两个轮子的，还是三个轮子的，你看着道边要是停着车的话，你离他远点儿，你别贴边过去，万一真碰上哪个缺心眼儿、虎超超的，直接就开门，他没看后面呢，受伤的不还是你吗？赔钱不赔钱那都次要的，就说句不好听的，这不怕死的碰上无知的，那不就都得付出代价吗？咱扯那干啥呀？好死不抵赖活着，只要是活着，咱就高高兴兴的，是不是？你碰那一下讲话的说不好听，别说车就把人撞这撞那了，手破皮你还得挺疼的呢，对不对？车门子能碰到啊，说明紧贴着车是过去的，骑电动车的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一个，能不能把那个安全帽戴上，是不是？可能啊，有朋友说了，那我一个安全帽不少钱呢，你别算计那个钱的事儿行不行？养成好的习惯，包括咱们说开车系安全带，骑摩托呀，骑电动车也包括，甚至一些你看人骑自行车现在都开始讲究这个戴安全帽，能不能养成这样的好习惯呢？对不对？养成这样习惯，死亡率得降低多少，家人给你省多少心。有些人叫算不明白账，特别搞笑。到了分不清哪头沉哪头轻，说最近呢，网友盖世英雄晒出年终奖，两捆芹菜就是年终奖了，都不够包顿饺子的。他调侃到了，哎，哥们儿们，你们见过如此奇葩的年终奖吗？两大捆绿油油的芹菜呀，让身在外地上班的孩子们如何是好啊？这是神一样的食材，除了炒完全没有第二种吃法呀。
1: 包芹菜馅饺子呀，我们家年年都包芹菜馅饺子，说了吃芹菜馅饺子能让我们这些懒玩意能勤勤点儿。
0: 哎，说到吃饺子，你们家过年时候吃啥馅饺子？告诉你晒晒呗啊！说除了年终奖啊，一些公司还会在年会上啊，让员工抽出礼物当做年终福利。同样是年终奖，别的公司就是土豪金呐、iPad 呀、豪车呀什么的。可是网友我小马甲晒出年会公司大奖，寒酸了点，洗漱用品套装可全了呢，有牙膏盒、牙膏刷、牙刷盒，还有口碑。还有毛巾，还有梳子，还有袋儿，哎呀妈，拢共加一块儿啊，也没啥玩意儿。大奖是啥呢？洗衣液、洗涤剂、透明胶加一瓶精方。小奖就是香奈毛巾、牙膏、牙刷。网友我叫小马甲说了，说哎呀，我呀运气不好，大奖没抽着，抽着一屉卷纸。相比于空后而归的同事，他说我已经很满足了。咱们说呀，春节回家难，买票更难呢。因此有公司免费为员工提供回家的车票或者机票，贴心又实在。网友杨双鱼是双鱼座说了，说免费车票加上一个长长的假期，足足23天，就是他们的年终福利。这样的私人定制年终奖让很多网友是大呼贴心啊！哎呀，说起来啊，去年年底呢，我把我的签名改成了老板发我多少年终奖，我祝老板多活多少天，结果被老板瞧见，把我拉进办公室训了半天，要求我立刻把签名改掉。我回到工作座位之后想了想，把签名改成老板发我多少年终奖，我祝老板多活多少年，此后就没事了。发年终奖那天，我发现我的红包里多了1000块钱。这得是多有心眼的员工和多怕死的老板呢，不带这么玩的哈。说起这个火车买票，今天我在那个微博上，我咔嚓一刷哈，我看着一个人说，一个女的是咱总理吧，去看那谁去了，上火车站去看去了，意思看看什么情况，那块怎么样。完有个大姐握着总理的手说，总理你放心，今年火车票很好买。我想知道大姐啊，你是从哪到哪呀？你能不能别瞎掰呀你啊？好了，朋友们，大风过后咱们呢接着说，继续唠，再跟大伙儿分享是太多了。说到年终奖啊，成都一家公司行政财务兼做饭的妹妹拿到了年终奖，啥呢？
1: 小妹妹，我坐船头，
0: 手里捧着一罐鸡精。哎呀，妹子哭啊！她说呀，什么玩意儿？骂我呢？大过年的给我发了一罐鸡精，然后呢，打开罐子，她又哭了。为啥呢？说呀，因为啊，鸡精里面不
1: 不仅没有鸡，也没有精，连渣子都没有，只有一叠厚厚的人民币。哎呦天哪，这也能挣不少呢哈！这样的物质精神双管齐下，瞬间击中了万千网友年终脆弱的等闲心呢。这个开盖有奖的创意被网友们评为2013年最温暖年终奖。咱们来听听这个事儿。要说呀，火的这家公司不是那些大公司，而是一个迷你的创业公司，一个老板，一个程序员，一个设计，一个行政财务兼做饭的万能小妹。就这样一个公司啊，发出的年终奖励却傲视了很多大企业，让不少小白领啊小心肝暗暗追问。我想请问一下，你们那单位还招人不？说13号下午啊，微博个人资料显示为成都的网友发帖晒起了自己的年终奖。他在微博里面说了，说我们小创业公司今年的年终奖给程序员发了一台电视游戏机，设计发了一台电脑，老板自己买了游戏机和电视什么游戏机玩哈。那行政财务兼做饭的妹妹哭了两次，先是看给她了一罐鸡精，然后打开罐子以后点点点点点，底下就是微博配图了。微博配图上第一张图看到是电视机、游戏机、电脑之类的正常的奖励哈，虽然很流口水，但是不算太刺激。但是在第二张图上，让妹妹哭了两回的鸡精终于真相了，鸡精罐里有一叠厚厚的人民币。看到这里，大家都明白了为啥妹妹要哭了。第三张图是老板给妹妹的手写留言，说：“人生就是一起不停的奔跑。”祝人更漂亮，菜更美味，括弧请多放肉，括回。哎呀妈，真是这鸡精咱都知道干啥的，调味儿的。这老板呢，用这样一个鸡精罐放了一点钱，然后呢又放了一个条，真是啊，真有味儿，真是有人情味儿，有年味儿啊。这样的老板才能留住个个的员工吗？你说万一这小妹子没想开，看老板这不是骂我呢吗？把鸡精盒送给我算怎么回事啊？直接把鸡精送人了，或者说生气把鸡精给撇了，或者压根好几个月没动，一直放在公司厨房没打开，你说那是不是就悲催了？可别跟我们开玩笑啊，像我这种心急的直接给我点钱就行，在我面前点那我才高兴呢。深圳的一名女教师孙女士却讲自导自演了一场《妈妈去哪儿》。老妈，老妈，我们去哪里呀？有你在，我天不怕，我地也不怕，是吧？谁都不怕了，因为呢，买不到我从深圳回沈阳的火车票。这当妈妈的呀，突发奇想，得了，反正我是当老师的，咱有寒假，最牛有寒暑假，我领着我7岁的闺女，我转转东部沿海6省8城市，一边旅游我一边回家，这回妥了吧？净走那个冷门的，哎，这也是个招，你说都把人逼到什么份上了啊？哎呀，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寒暑假的人，可怎么办？这个问题我觉得早晚都得解决，你长时间这样下去的话成什么样了？你看今年咱们中国36亿人春运哈，春运将这个达到36亿多人次，整个中国人口倒腾了一个个，全世界最大规模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动物迁徙，是吧？让你们来见识见识。说成都一个学校有个新规定，说什么呢？在校网购请家长。说每天中午啊，这个中学门口散落快递包裹，学生围着快递员的情景越来越常见。最近呢，成都外国语学校出台了关于禁止学生在校网上购物的规定，违反的学生呢将会被请家长。学校表示了，说网购啊有安全隐患，导致学生不能专心学习，乱花钱，还会造成攀比。那么就学校的这个规定，大伙儿怎么看呢？我估计好多家长都嗨屁死了都哈。告您啊，多行不义必自毙呀！最近呢，四川一小偷打算盗窃废弃电线杆里的钢筋，却被倒下电线杆死死压住。小偷的左手臂被电线杆的根部死死压住，直到救援人赶到现场才把他解救出来。我估计啊，这胳膊呀想保住也费劲了。今天大风过会儿咱们唠到这儿吧，就这么地吧。大风过会儿咱不见不散，祝大家心情愉快，拜拜。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 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6: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5: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6: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十七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八点三十分，九十四点二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位卡车司机走进一家餐馆，要了食物以后坐了下来。正在这时，门外来了三个穿皮夹克的小伙子，他们从疾驰的摩托车上跳下来，进了餐馆。一个抢走了司机的汉堡包，一个端起他的咖啡，一个吃起了他的苹果饼。卡车司机一句话没说，付了钱就走了。一个小伙子走到收款小姐的面前说：
2: 哎呀，这哪像个男人呀。
3: 他也不是什么好司机，你们看，他压烂了三辆摩托车。

0: 从前有一个大财主，一天他收集了一箱子金银珠宝，用一个铁箱和一把锁把它锁起来，自己把钥匙藏起来了。有一天，恰好他家遇到了偷儿，把他收藏的这一箱子金银珠宝给盗了。这时候，他的管家来对他说。
1: 老爷，老爷，我们家的那箱珠宝被人偷了。
2: 急什么？大惊小怪的，反正钥匙还在我这儿呢。

0: 张三胆小且迂腐。一天，他看见一个强盗想要进他的家，就在门外边写了张纸条，非请勿入。强盗一脚踹开大门，张三赶紧躲进卧室，并在门上写道：此路不通。强盗一脚又踹开了门，张三又躲进了厕所。强盗敲了几下门，听到里面咳了几声之后说：“
1: 里面有人。”

0: 古时候有一个书生文理不通，写文章时却喜欢乱用呜呼这个词。有一天，他的一个朋友在他的一篇文章上批道：
1: 起呜呼，中呜呼，中间独自进呜呼，长呜呼，短呜呼，说来说去总呜呼，呜呼复呜呼，呜呼连呜呼，恐君不久亦呜呼。
0: 书生气得狂呼一声

0: 一个英国绅士同一个法国女人同乘一个包厢，女人想引诱这个英国人，她脱衣服躺下就抱怨冷，于是这个英国绅士把自己的被子给了她，但女人还是不停地说冷。
1: 哎呀，我说女士，我还能怎么帮你呢？
2: 我小时候，妈妈总是用自己的身体给我取暖。
1: 啊，请原谅夫人，我可不想半夜跳下火车去找你妈妈。

0: 有一天，孩儿他娘在炕上缝棉被，边缝边指导闺女和面。结果，不过一会儿，闺女就喊：“
1: 娘，面放多了，怎么办？娘，
2: 加水。”
0: 又过了一会儿，闺女又喊：“
1: 娘，水加多了，又稀了呀。”
2: 傻丫头，再加点面。
0: 于是姑娘就去加面，不料面又加多了，于是娘又教导她加水，结果闺女喊：“
1: 娘，还是不行，水又多了呀。”“
2: 那你不会加面，笨蛋。”“
1: 我知道，可是盆儿盛不下了。”“
2: 哎呀，我怎么生了

0: 有个人的岳母死了，他请村里的私塾先生替他写篇祭文。私塾先生找出一个本本，从里边翻出一篇祭岳父的文章，便逐字逐句地抄下来交给了他。这个人把祭文拿去半天之后又转了回来，说是他请别人看了，人家说祭文写错了。私塾先生一听非常生气地说，
1: 什么？说我写错了？把这个本子拿去叫他看看，我连一个字儿也没抄错，除非是你们家死错人了。

0: 一个走路人在乡间看到一个男子汉正立在一张紧靠着苹果树的梯子上，双肩还抱着一只山羊，山羊则安静地啃着苹果。他觉得十分奇怪，就高声叫道：
1: 喂，朋友，你在上面干什么呀？
2: 你没看见吗？我在喂山羊。
1: 啊，用这个方法来喂山羊，岂不浪费时间吗？
2: 不，小姐，时间对山羊来说是无所谓的。
0: 一个商人在瑞士的一个小手工作坊里，看到橱窗里有两个制作一样的木质天鹅雕塑，可价格却相差悬殊。于是他问老板：
3: 你想知道吗？你买了它，我就告诉你。
0: 结果，这个商人得到了他想要的结果。
3: 听好了啊，他们的区别就是价格。

0: 一个人买了两斤羊肉回来，想吃手工饺子，问老婆会不会包，老婆说会。第二天，那人下班回来，
1: 包好了，是蒸饺。
0: 男人揭开蒸笼盖一看，是两只奇形怪状的大饺子，那人气得半天没说出话来。过了几天，老婆说，
1: 老公，那天的饺子没包好，今天我又买了二斤羊肉，重新给你包的。
0: 说完，便端出蒸笼来，揭开一看，原来是一只特大的饺子。那人忍不住笑出声来。
1: 上次你嫌我多吃了，您就生气了。这回呀，钱让你吃，您就高兴了吧？

0: 有两个公司职员在一个代办点出售某航空公司的各航线的机票，他们工作非常认真，从未出过差错。一天，一个政府官员走了进来，大声斥责他们的工作混乱，效率太低。当他们看到两个职员无动于衷的时候，不禁勃然大怒，大吼道：
1: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0: 这时，两个职员才抬起头来，对视一下，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
2: 看来这位先生需要我们。

0: 有一天，很多人围在马路旁，小刚喜欢看热闹，可他怎么也挤不进去，他就站在人的后面大声喊：
1: 让开让开，里面的人是我哥。
0: 人们听见了，都让开了。可是小刚往里一看，里面原来是头死猪。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2: 回首寒暄和你做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是啊，
2: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1: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6: 嗨，这个没必要吧。
9: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0: 啊，这样啊！
1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9: 那得多少钱呢？
2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倾听摇曳
22: 那微风中的歌吟，
21: 风从东方来。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共度一段民族音乐好时光。所有的谢意和感恩都在这曲曲老歌当中。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今天的这曲开场曲是《草原牧歌》，来自于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当中的一首插曲。《草原上的人们》这是一部纪录片，是根据马拉庆夫的同名小说所改编的。故事的情节我们在这里就不赘述了，但是呢，我要说到的是影片当中的音乐，除了像《草原牧歌》，还有《草原晨曲》。《草原晨曲》呢是《草原上的人们》当中的这个主题曲，同时还有一首，我想这首最为人们所熟知，并且口口传唱到如今，它就是海默作词、通甫谱曲的《草原上的情歌》。敖包相会。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敖包相会，根据蒙古族的作家马拉庆夫的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改编的电影剧本《草原上的人们》，这是1952年的一部老电影，长春电影制片厂开拍的。敖包相会就是片子当中的插曲之一。随着电影的放映广为流传，这是根据海拉尔河畔的一首古老的情歌创作而成的。和你一起听到音乐中的大中国。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湖南民歌当中的这曲源远流长的《浏阳河》。

浏阳河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一首老歌，徐淑华作词，唐碧光谱曲，歌曲源自于徐淑华创作的小歌舞剧，描写的是什么？是农民在丰收之后向国家缴纳公粮的喜悦心情，也表达了对领袖的爱戴，生活气息非常浓厚，加上歌词通俗易懂，感情真挚，所以很快受到了百姓欢迎，以至于最后听众们都以为它是一首地道的湖南民歌，其实呢也是湖南歌，但是一首创作的民歌。诞生10多年来，不仅受到听众喜爱，同时也激发了音乐家们的创作灵感，他们怀着对歌曲的崇敬之情，创作出了一首富于时代气息的《浏阳河》，又唱《浏阳河》。

0: 宋祖英的一曲《又唱浏阳河》，真的是以老歌《浏阳河》为线索，抒发了人们对歌曲的热爱和眷恋，同时呢，也唱出了人们奋发图强、建设新生活的美好愿望。这首歌当中，《浏阳河》的旋律反复的出现，既显示了老歌所带来的淳朴气息，同时呢，也体现了新时代的热情召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江苏文艺广播，我是子君。一首短歌《乡里妹子进城来》之后呢，继续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稍后见。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遗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九十四点二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龟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班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呀。甭管您跟别人关系有多么的好，千万不要经常聚，否则呀，你早晚你会后悔的。听到这儿吧，可能有一部分听友不太理解，说我们正是因为关系好，平时相处的还不错，所以才经常聚，你这怎么还不同意我们经常聚呢？要说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总会交到一些很不错的朋友，有的可能是认识了十几年的老友了，有的是三观契合的知己，平时呢偶尔聊聊天，逢节假日啊短暂小聚，相处十分舒服。很多人会产生一种错觉，说彼此既然这么合得来，那咱们就多来往来往，有空啊经常碰面，再找个机会咱们长途旅游呗，一块吃一块住，一路同行，那这个感情肯定会越来越好啊。可这个现实情况呢，往往是事与愿违，不少原本感情还挺好的人，但因为没有什么大矛盾就闹翻了啊。没听错，没什么大矛盾他闹翻了。那为啥呢？反而就是败在了高频次的相聚，长时间结伴出行上面。平时呢短时间见面，大家呢都保留分寸，都是把最好的一面展露给对方，一旦天天见面

同吃同住，哎，咱假如说这个旅游的话，是不是生活习惯呢、消费观念、做事方式全都暴露出来了，各种各样的摩擦接踵而至，很多深厚的情谊没有败给距离，就是败给了没有边界感。啊，有的听友说了，那我这不去了，那我这是孤家寡人得了呗，我不交朋友呗，我自己跟自己玩。在这里呢，不是劝大家不要交朋友，也不是鼓吹人情淡漠，而是想谈透一个啊，这个人际交往里面一个比较现实的真相，再好的关系也扛不住没有边界的近距离捆绑。我记得网上有一句流行语，不说的特别好吗？叫什么？距离产生美啊。这什么意思呢？就字面意思来理解一下，你离远了看一个人，是不是远打远一看，哎，挺有气质的，挺不错的。你再拉近一看，哎呦，这脸上怎么还有这嘎嘎坑坑的呢？风景也是一样的，离远了看，你看是蓝天白云，哎呀，就是美的像那一幅画一样。走近一看，这怎么谁扔个烟头子？真是啊，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距离才能产生舒适感，分寸才能够维系感情关键啊。咱们来聊一聊啊，日常社交当中如何把握相处的尺度，才能够守住珍贵的情谊啊。但是这人和人短暂见面的时候吧，他都会下意识的进行自我修饰，比如说跟朋友哎小聚几个小时，衣着得体，咱也得打扮打扮，是不是？情绪也很稳定，聊的都是什么兴趣爱好啊，生活趣事，大家都会主动避开发生的那些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展露出来的都是闪光点。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只是对方的社交版本，这不是完整真实的他，这是什么呢？也算是在演吧。啊，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什么？叫社会面具。每个人在对外社交的时候，他都会戴上这一层面具，用来维护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形象。几个小时的饭局啊，喝茶聊天，完全可以维持住这份体面。可如果经常聚在一起的话，甚至连续好多天一起出行，那么这层面具呢，很难戴下去。你想想，因为咱不是演员，你天天在装，天天在演，你累不累挺？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有很多情侣说，哎，当时你追我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对，当时他是因为追你，就像朋友似的，我一定要把我最好的一面全都展现给你看，让你看看我的闪光点，让你看看我这人其实挺不错的。但时间长以后呢，就不愿意那样式，他很累的。人呢，真实的习惯全部都藏在细碎的日常生活里面。有的人平时呢聊天通情达理，生活里面呢却是十分懒散。有的人嘴上你听他说话好像挺大方挺随和的，涉及到花钱，你看他跟不跟你计较就完了。真事的，人是各有百态啊。有的嘴上说的话呢挺漂亮，说有事你找我，给哥们打个电话，肯定是随叫随到，你真正碰到事以后，电话肯定打不通。就短时间基础吧，你很难会发现你说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因为短时间嘛，平时就是吃顿饭，或者是吃完饭以后我们一起去唱会儿歌吧，啊，这个嗨一会儿，玩一会儿，乐呵乐呵，也就回家了，发现不出来什么。你发现每个人都挺好，因为什么呢？它也是一种社交，是包装的。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啊，两个关系很不错的朋友，平时偶尔啊出去吃个饭聊天还算投缘啊，相约呢一起出去长途旅游。出门之后，这矛盾呢就一点点冒出来了。为什么呢？这有一个人就喜欢早起赶路，另一个习惯呢，起来那么早干啥呀？咱是出来旅游的哥们儿，你来加班来了。那旅游你就有一个旅游的心态好不好？咱就吃饱了，咱就困了就睡，

就这些全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些问题呢，你算不上谁是大奸谁是大恶，谁坏谁好啊，这都是小事儿，不出去旅游谁都是好人。仅仅就是生活方式它不一样，但是你长时间捆绑在一起，每一天你都要互相迁就，不断妥协，一次两次可以忍让，天天如此，你心里面你就会委屈，你就是跟你对象在一块儿，你都没这么委屈。也许就是男女之间相处吧，他好像还能够好一些，因为对方都会想着，哎呀，算了，我让一让他，我忍一忍他，因为什么呢？他是我的男朋友，他可能未来会成为我的妻子，这是我们以后要一起生活的，避免不了。但是哥们儿朋友不一样啊，我又不跟你过日子啊，是不是？你爱早睡早起的，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要是不愿意玩，你就别跟我玩。我个人感觉就是情侣之间啊，还算比较是能忍的，有的也忍不了，回来也黄了。啊，就事儿太多了，有的人他比较随性啊，你说咋地咋地，反正我就听你的，你让干啥就干啥呗。这种出去玩啥事没有，但是两个人如果都有主见都有想法，你想那么的他想这么的，没个好。国内啊，有一份针对成年人社交问题的问卷调查显示，参与调研呢有2000多名受访者当中，接近68%的人有过和好朋友结伴旅行的经历，其中有41%的受访者表示，长途共同出行之后和朋友的关系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淡。啥意思？就是出去玩以后回来没个好都是。但是变淡了比较好的了，有一部分回来之后闹的是整个老死不相往来。很多矛盾吧，不是来自于某一件什么大事儿，就是无数细碎小事儿不断叠加的一个结果。很多人呢，他容易陷入到一个误区当中，说哎呀，我们关系不错呀，挺好的，发小铁哥们儿，哎，就得多在一起待着。事实上呢，友情的基础呢是相互欣赏，而不是强行磨合生活习惯。你强行把两个生活模式不一样的人，你给他捆在一块拧在一起，他肯定他都很煎熬，都很难受啊。分寸感很重要。你再就是什么呢？高频聚会很容易会催生什么？攀比。偶尔见面聚会呢，大多都是聊一聊近况，最近怎么样了，工作顺不顺利，这怎么车又换了，哎，分享分享开心的事儿。但是如果经常性的扎堆聚会，一群人频繁的凑在一起，这个氛围很容易就悄悄变味儿了。人多的场合他难免不了会互相的对比一下，聊工作，聊收入，聊聊房子，聊聊车吧，聊聊家庭，再聊聊孩子吧。一开始只是随口的闲谈，聊着聊着呢就变成了暗自攀比了。有的人嘴上说，哎呀，我是说这玩意儿我没别的意思啊，就是说我自己啊。但是言语之中呢处处炫耀，你是有房子有车了，有媳妇有孩的了，那还有那没有车没房没媳妇的呢。人听能乐呵吗？你说你们说的话题跟我有关系吗？一会儿聊聊妻子，一会儿聊孩子，我哪个我也没有，我能插上话吗？就你们有，就你们能显摆。有的人吧，可能表面就附和啊，表面呵呵的，心里边就不乐意了。原本很单纯的朋友聚会，慢慢的就滋生出了嫉妒和不平衡了。除了攀比之外，这是非闲话也很难避免。有几个就是不说闲话，你这不说闲话，搁一块儿你这聊啥呢？你对吧？咱都说，哎呀，不要说人家这个是非对错的，不要讲了这个。你在那儿，那你是上班呢，是上课呢？你搁那说那些知乎者也的没人听，是不是？多多少少的都会说一些小八卦，要不然你聊什么呢？你几个人经常聚在一起啊，很容易会开始议论第三方了。今天吐槽

一个熟人，明天又聊聊那个人的家长里短。要知道，能够当着你的面议论其他人的人，他背后他比他必是讲究你了。频繁扎堆就很容易会陷入到是非漩涡，不知不觉当中，原本很简单很纯粹的友情，它就掺杂了很多杂质。还有一种比较现实的情况，你经常聚在一起，咱就问，如果说产生了利益纠葛啊，你经常聚餐，你烧烤你火锅的，哪顿饭能少了2%能下来呀？这一顿饭，哎呀，3200的你也看在眼里面，你要顿顿呢？你要是一天一个礼拜你都在一块儿，你这钱一个人花，他都怎么承担？你 AA 制都是好哥们儿、发小，你不好意思开口，你不开口，这钱你就得自己掏，是吧？经常聚餐，互相的帮忙，来往越多，产生的金钱来往、人情亏欠的概率它就会很高。那么再好的朋友，一旦扯不清这种人情和金钱，那么隔阂它就随之而来了。不少人回想过往，会发现有的朋友啊，一年也就能就见个两三回的，彼此一见面吧，都挺客客气气的，哎呀，互相惦记。一旦说天天凑在一块儿的，反而会生出很多很多矛盾。距离远的时候吧，想的都是对方的好；距离近了呢，全是他的不好，全是缺点了。这并不是说呀，朋友之间的咱就不能够来往啊，而是要把控频率，适当的见面是可以维系感情的。过度高频的相聚，它一定会消耗啊。这网络上吧，一直流传一句话，说如果你想要看清一个人，你就跟他一起出门旅行啊，长途远行，脱离熟悉的生活环境，就会遇到大量不可控的状况。你要赶车晚点呢，天气不好啦，景点排队呀，住宿可能不是很满意，路线临时有变动，身处在陌生环境，人的压力就变大。一大的话，你可能耐心反而就没有了，平时藏起来的性格弱点全都暴露无遗。出门在外，事事你都要协同啊，去哪儿吃饭，去哪儿住，花多少钱，几点出发，每一件小事儿，它都需要两个人必须达成共识。如果达不成的话，那分道扬镳了。有的人吧，习惯凡事做个决定，喜欢安排好了全部的行程，忽略同伴的想法。有的人呢，完全就不想动脑袋，什么都等别人规划，出了问题呢，心里又搁这抱怨，抱怨你早不吱声呢。出行途中的矛盾呢，还有很大一部分呢，集中在花钱这件事上啊。同样是一趟旅行，有人觉得哎该享受，有人觉得说该省省该花花啊。你看吃饭、打车、住宿、买点纪念品，处处都会出现消费观念的碰撞。AA 制看似很公平，但是每个人心里面对于性价比的标准它不一样，很容易心里面它就不舒服了。那么在这里呢，咱得理清啊，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结伴出行一定会闹掰，也有不少朋友三观契合啊，习惯的这个相近啊，一起出门呢相处也很愉快，但这种情况呢它是少数啊。

其实这人与人之间呀，很多情谊，它只适合远观，不适合近距离捆绑。短暂相见，看到的是彼此的闪光点；长久的朝夕相处，各种差异全都浮现了。不是友情不堪一击，而是我们搞错了相处的模式。再好的关系也扛不住没有距离的粘在一起。偶尔见面啊，那轻松的闲谈一下，保留各自的独立生活，反而是能够长久维持一份很舒服的交情。距离并不是疏远了，分寸呢才是对一段关系最好的保护。不要为了证明关系有多么好啊，强行呢把两个人的生活死死绑定。很多感情毁掉不是因为很大的一个矛盾冲突，就是因为一次次没有必要的近距离磨合。守住边界，留着

大空间，这有形才能够走得更远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香园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

0: 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
1: 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2: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3: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4: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6: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同家故里，精彩随行。
17: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

0: 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 下班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和大家伙来嘚啵点什么呢？再来说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男生干啥呢？退出了相亲市场，你们为什么都撤退了呢？让你说相亲市场就是给咱们这男生女生大龄的男生女生准备的一个地方，你说你们撤退了，剩一帮小姑娘，人怎么相亲？这一点觉悟，这一点配合都没有。来说说啊，最近发现了一个特别真实，确实没有人敢深聊的一个现象啊，相亲市场男生集体消失了。因为以前呢，咱们看一看那个相亲角落，男生是挤破了头主动争取，我见过很多男生，哎呀，我穿的衬衫，整个小西裤，腰带嘎一系，把那个车钥匙都别裤腰带上了。都是2026年了，这现在还有这么穿搭的吗？这是把钥匙往裤腰带上别，这一出应该是20-30年以前的人这么干，就现在的年轻人，咱能不能换个穿法？或许我能够理解，你说哎呀，我这开这个车来的，如果我不把车钥匙绑在裤腰带上，他不知道我的实力，没必要，你用力太猛了。而且现在小姑娘人不是傻子，你就算你别一个你奔驰迈巴赫的钥匙放在你裤腰带上叮当乱响，一走道直逛悠，你有可能你是租的呀。是吧，你就穿着打扮能不能清清爽爽的，就一个比一个，就一都这么学，咱不知道

跟怎么整的这个风气啊，都把车钥匙往那裤腰带上别。我不知道女生怎么看，我是真欣赏不来啊。以前男生嘛，你别管人穿搭还是说这个这个怎么穿嘛，怎么打扮啥的，人还是去的，挺有这个积极性。但是现在完全反转过来了，现场你望眼一看，清一色的啊，清一色全是女生，没有小小蛋的了。主办方开始着急了，你这事儿的话他肯定着急。男生进场呢，以前还得花钱，说女生是不用掏钱啊，因为女生嘛，咱们男生呢，大家伙就承担一下，一个人拿100，还得掏钱。现在呢，免费了，我免费都不一定有人去。男生进场免费，还给你送礼物啊，优先匹配各种的福利，直接拉满了。女生依旧呢，收费、报名、排队挑选。有听我说了，那你这个待遇，他也男女不平等啊？对呀，就是不平，因为什么？男生人不来呀，你要不这么整的话，更不来。即使大家伙就是明眼人都看出来了，很偏向了，男生不花钱还给礼品，女生吭哧吭哧还得排队，还得花钱。就算是达到这种地步，适龄的男生还是来的很少，还是不来。最惨的是什么呢？全员退赛了，一个都没有来，仿佛不是兄弟们，你们是不是建了个单独建了个群呢？是不是群主一声令下，一个也不来了？很多朋友吧，就看不清这个局势了，是现在的年轻人不想结婚了，还是咋的？还是男生越来没有担当了？怎么集体摆烂呗？当您看完无数男生的真实相亲经历，你只会说一句话：难怪男生不来相亲，换我我也不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就现在的相亲啊，根本不是认识一下，是单方面的闯关，是来审判来了。你像以前相亲非常的 easy， 很简单，两个人见面吧，咱就看看人品呢。聊聊三观和眼缘，哎，挺懂得包容的。结婚就是两个人搭伙过日子，这是不大白话，很简单，一起扛风雨，一起来攒未来。那么现在的相亲呢，是一场没有通关可能的一个，就相当于你是来面试来了。哎，女生就好像那个面试官，人嘎翘个二郎腿往那一坐，就来问了啊，你如果你达标的话，你可能说你能进入。笔试成功，你可以进面试。如果说失败的话，你就海选淘汰。都是这样，就女生一直在挑选，为什么我们就男生没有资格挑选吗？随随便便咱就翻一下网友的真实吐槽，每一条都是无比的窒息。男生一个月挣10000，咱说在咱这个地方挺优秀了啊。什么概念？一个月人能挣10000，一年下来10多万，你就是干个买卖你都未必能 PK 过他。男生月薪10000啊，前提是已经有车有房了，工作很稳定，见面之后呢也很绅士，主动的买单，也给你带一个伴手礼，最后都有可能被一句轻飘飘的打发了。说什么呢？不太合适，因为什么呢？工资还是不够高，房子虽然有，但有点偏了，车子也有，不是 BBA， 不好意思啊。还是配不上，你看就这条件了，月薪10000，有车有房了，这都不行，那你想找啥样的呀？我现在呢，就是了解之后吧，我非常同情一些，就是相亲的这个机构，确实挺难的，你瞧这现在整成一对多难呢。这比较离谱了，是不是？工资低了，房子又偏了，这楼层又不合理了。更离谱的是什么呢？说婚前呢，你这房子呀，如果是贷款的，你都得给他还清了，然后把我名加上去。结婚之后，工资全都上缴，你是来收割来了。就是咱们作为局外人来听一听，是不是？人家小伙子打拼了这么长时间，加上父母的帮衬，可能在这座城市刚刚立足，站稳。

有根，有车有房了，然后你一出现，其工资都是你的，完了这房还得加上你名，不劳而获，让你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啊，老妹儿。节假日呢，红包最低起步也是520，封顶没有上限了。你看这车房不能贷款，然后不能远嫁，太远地方不去，怕离娘家远了受欺负没人管呗。不能受一丁点委屈，情绪要稳定啊，性格要体贴，赚钱得厉害，家务全包。你这要求，你这是，哎呀，许愿去吧。最扎心的双标啊，早已经成为常态了。男生必须得成熟上进，有钱还得有时间，事事包容。女生呢，可以任性躺平，月光消费，随心所欲。男生必须拿出100%的真诚和物质，女生就负责像我说的，翘个二郎腿，人家审视你，来审判你合格你就行，不合格不好意思，下一位。咱就看看这些比较闹心的事儿。如果你也是一个男生的话，即将要这个适龄要步入婚姻的男生，你就听到这些，你说你愁不愁的慌？就我觉得，就算是哈，咱们经过了99-81难，最后你披荆斩棘，把你的所有的竞争对手全都给 KO 了，最后你脱颖而出，成为了榜一。啊，最后你成为了 number one， 但是你想想你得到了什么呢？你就是脱颖而出，是费这么大努力，包括你前期你上大学啊，考一个名牌学校，最后有一个这个稳定工作，就是为了找这么一个女生过来收割你吗？你看，首先他在经济条件上帮助不了你，你全都是往外逃，车房你都准备好了，工资全交，他给你啥了？对吧，经济条件是一分不给，然后你回到家以后家务全包，咱图啥呢？有很多男生我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就是这种还很抢呢，还在这个 PK 呢，说哎呀我行我上，那你来吧哥们儿。啊，我没觉得说脱颖而出最后人就是让这个女生选上是多么荣幸多么幸运一件事，我觉得可能会对她还会有一些这个担忧，替她感到担心。从前相亲呢，双向选择，现在相亲男生单方面的扶贫式扶手是比较多的，但凡说有一丁点的不达标了啊，那就是不上进了，没诚意了，不够喜欢了。试问一下啊，哪个普通男生愿意一次次的放下自己的，咱不说自尊吧，就是那个身段，就是你面临一个相亲对象，你就要跟他说一下，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啊，我家里是什么情况，父母是怎么样，我这个工作，我这一路走来我现在拥有什么，你想要的我能不能够符合，一次一次的说，说完以后人说啊，不好意思不合适。这相当于什么呢，这是每一次你都会面临一个打击，就像咱们一个笑话一样，说完以后人啊说不行。

对吧？失望多了以后，自然有很多男生人就悄然退场了，人也没有说鸡头白脸的，我给你掰扯掰扯，我哪儿不行？来老妹儿，你说我哪配不上你了？是吧？有很多男生人清醒了，通透了，我没有必要，是不是？如果你觉得我不合适，那咱俩就分道扬镳，你走你的阳关大道，我走我的独木小桥，这各走各的，是不是？咱也就别强求，我就努力工作，我自己现在状态也非常好，是不是？你像那个男生，我觉得非常优质，非常优秀了，一个月一万，他如果是单身状态的话，这小哥直接可以说起飞了，对吧？如果我要是像他是月收入一月一万稳定工作的话，我直接买个 BBA 一开，我就想干嘛干嘛的。再一个呢，这个结婚成本呢，透支了三代人，输不起你也赢不起。如果说苛刻的标准很让人寒心，那么天价的婚恋成本就是压垮男生的最后一根稻草了。现在的婚姻呢，早就褪去了什么温情，它变成了一场，说白了。

天价交易。你婚房，嗯，首付、彩礼，什么三金、车、酒席啊，婚庆改口费，随便咱就说一个普通的小县城标配结婚成本，你得多钱吧？就20来岁的男生，刚出社会工作没几年，手里面有没有存款？有，真有那个能攒钱的，但是他不多呀，没有家底儿，最后只能靠父母结一次婚，掏空自己多年积蓄，榨干父母一辈子的养老钱，甚至可能还得背饥荒，他还是不够交那个房费的。三代人呢，半生的积蓄就全部压注在一场婚姻上。如果你娶这个媳妇儿，她是那个还行，你要是，咱说不好听，要是半路了呢？对吧？最现实、最扎心的问题来了：高投入、高风险，你这个回报是可能是有点就是不稳定。因为当下这个离婚率啊，真是比结婚率高啊，挺高的，居高不下。很多男生倾尽所有娶了个媳妇儿，最后什么收场呢？人财两空啊，负债累累，辛苦半生，一夜归零呢？请问这个时候谁来心疼普通男生呢？以前男生愿意，我说我拼，我能吃苦，我愿意努力，愿意为了未来美好生活奋斗啊，奔着婚姻去结婚，吃苦受累没关系，至少说咱有个家呀，我有温暖，我有一个安稳。但是现在大家都清醒了，你投入这种无底洞，风险全在自己这边，回报全就靠运气了。聪明人呢，早就及时止损了，不结婚我顶多说是被家里人催几句呗，家里面七大姑八大姨就看你看不起，我用你看得起。结错婚毁掉的就是整个人生和三代人的家底，这笔账有些男生他是算明白了。当代男生彻底觉醒，单身远比婚姻内耗自由啊。就老一辈人总觉得说，哎呀，男生到了年纪了，你必须得成家立业了，尤其有一个观念叫传宗接代，你家里面这是有山啊，有矿啊，有这是什么这个祖业呀，继承啊，传宗接代呀。你这家里面该的全是机会，你这玩意儿得往下传啥呀你。有一组很真实的数据，说近5年来呀，年轻男生主动相亲、主动择偶的比例断崖式，看这个形容词啊，断崖式下降了40%以上。不是不想谈恋爱、不想成家了，是因为什么呢？单身可能更适合。不相亲，不用说刻意的讨好谁，卑微的迁就。哎，我跟你讲讲，我这什么条件，是不是？你这我整的，我好像你像来买车，我是销售似的。是不是我这拐了一路18弯，我就好像勉强你，哎呀，赶紧下单，赶紧把我买走吧。

这婚姻的本质吧，是双向奔赴，它不是一个单方面的扶贫。最好的感情从来不是说一个人拼命付出，一个人呢坐享其成，你貌美如花，我负责挣钱养家，凭啥呀？希望有一天啊，希望啊，盼望着这个相亲能够回归纯粹，少一点攀比算计，多一点真心相待，少一点条条框框，多一点双向珍惜。也希望每一个人结婚呢，他的最后的目的不是啊，迫于说我的年龄到了，家里给我催了，迫于世俗的观念，而是真的因为遇见了一个你喜欢的人，让你心甘情愿为他去努力和付出，满心欢喜的这么一个人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嗯，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啊，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

0: 10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17: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9: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0: 阿房宫的传说诞生在公元前208年，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了。在那战火连绵的时代，动用70万人的劳力，依靠匪夷所思的设计，一座无与伦比的华美宫殿开始兴建起来。直到项羽的一把大火将阿房宫整整烧了3个月，更有中国唐代的诗人杜牧还写下了《阿房宫赋》来渲染它的奢华，以致1000多年来人们对阿房宫的壮美华丽赞叹不已，也对焚烧秦始皇宫殿的大火津津乐道。据考证，这座宫殿遗址就在今天的西安附近。位于中国西部的古都西安是陕西省省会。公元2世纪，丝绸之路就是从西安出发，直达地中海东岸的。欧洲人关于中国的第一印象都和西安有关。西安的任何一处古迹都会透露出这座古城的年龄。站在鼓楼大街上，都可以看到文明的钟楼和鼓楼。这是两座存在1000年而依然屹立不倒的建筑。西安曾经做过中国11个朝代的首都，在这座古城里，随处都可以感受到厚重的文化积淀。那么多的中国城市都在喜新厌旧，只有西安仍然聚集着将军的魂魄、战士的枯骨，还有帝王们的叹息。如果阿房宫真的存在过，它一定会留下一些痕迹。阿房宫的名字传递出了一些消息。传说中，秦王嬴政爱上过一位民间女子，芳名阿房，但这段美丽的爱情终究没有换来美丽的结局。阿房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死去了。为了纪念这位他深爱过的女子，嬴政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修建了一座极度奢华的阿房宫。寻找阿房宫的遗址，先要确定房这个地方在哪里。考古学家们根据史书的记载，确定了阿房宫的大体位置。阿房宫在史书上曾有记载，一本是《史记·秦始皇本纪》，其中说道，秦始皇乃营座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这明确地指出在渭河南部上林苑中，秦始皇在房这个地方营造朝宫，后人称阿房宫。另一本《水经注河水》中则记载了，池水北经镐京东，秦阿房宫西。池水位于今天的丰镐村西，在它的东侧，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座东西走向、规模宏大的黄土高台。 这可能就是阿房宫的前殿遗址。在这个遗址的东北方向1公里处，有一座宋代以后出现的村庄，称为阿房村。这个称谓的来历应该是来自于秦阿房宫的遗址。实际的考古并不像书本上那么简单。阿房宫遗址位于秦朝都城咸阳的上林苑故地。秦朝灭亡后，这里又成为了汉代上林苑的一部分。唐太的高祖李渊曾经命令在阿房宫城驻军。2000年的历史风雨让遗址已经面目全非了。这座35万平方米的高台的西部被大古城、小古城压在下面，东部被另外2个村庄覆盖。更大的麻烦是，在整个夯土台基上面还有1300多座墓葬。对阿房宫的寻找要穿过这些覆盖物。2002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宫殿考古家李玉芳带领着考古队开始了他们的挖掘。挖掘发现，图层分为3层，从第3层文化层中出土了带有纹路的瓦片。李玉芳断定他们来自秦代。随后，他们发现了一座座夯土台基，这正是阿房宫的遗存。但是，找到阿房宫的台基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太多的谜题还要等着这座宫殿完全露出地面才能找到答案。遥想2200多年前，曾经有70万人走在这片土地上，为秦始皇的宫殿忙碌着。他们很可能连续几年不能回家，甚至是永远不能再见到他们的亲人。秦代的刑法很苛刻，轻罪重刑。秦代的法律没有具体的年限，实际上实行的是终身服役，也就是无期徒刑。秦始皇时代动工修建的规模浩大的工程是历代帝王中最多的。刚刚结束了多年的征战，他又马上下令将原来6国的首都和各自修造的长城拆毁，然后统一修造抵御北面匈奴的长城。秦长城西起陇西，东到辽东，东西长达万里，形成了后世明长城的基础。他还以当时秦帝国的都城咸阳为中心，修成了3条驰道。一条向北通到了内蒙，一条通向东面的河北和山东，一条向南通2湖和江苏。驰道的建立大大缩短了信息传播的时间，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政令的及时传达。
0: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20: 当时秦帝国可统计的人口有2000万人，为了完成这些庞大的工程，每年征发的徭役不下400万人，差不多天下丁男的一半都背井离乡，常年在外。在这些劳力中，除了士兵战俘，还有不少是囚犯。按照秦国的法律，只要是稍微触犯法律，就会被罚做终身的苦力。因为秦王朝需要大量的劳力，刚刚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百姓们又被迫投入到这些工程中去。秦始皇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国家正在被这些工程慢慢拖垮。他们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几乎是难以计算的。杜牧的《阿房宫赋》曾经写道：蜀山兀，阿房出。阿房宫的建成几乎乏尽了蜀山中的树木。但借助杜牧的描写，我们可以想象这座宫殿的规模和辉煌。 宫墙掩映当中，那撑梁的柱子比田里的农民还多，架在梁上的船子比织布机上的女工还多，闪闪发光的钉子比粮仓里的谷粒还多，参差交错的瓦缝比一身衣服上的丝缕还多，直列横纵的栏杆比全国的城墙还多。文学的描写有修饰和夸张的成分，有时候很难区分哪些记载是事实，哪些是传说。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描述了这座前殿的规模：东西500步，南北50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5丈旗。实际发现的亨土台基比司马迁描述的还要大一些，东西长1270米，南北宽426米。虽然经历了2000多年岁月的冲洗，现存的高坡从地面到台面仍然有9米之高。构成着巨大亨土台基的这些黄土从哪里来？劳工们又用了什么样的运输方式呢？在西安北部不超过500公里的地方，就是黄土高原。每年春季的季风把黄土毫不吝惜地送往它的南部地区，西安当然也不能例外。经过500公里的长途跋涉，大的黄土颗粒自然地沉降在途中，到达西安附近的黄土颗粒已经非常细腻了。黄土高原和季风就是阿房宫最大的工程运输队。但是很显然，阿房宫的建设还需要那些2000年前的工匠们来完成。他们又是用什么样的技术把细细的黄土铸成高台呢？宫殿考古学家杨红勋从民间的传说中找到了蛛丝马迹。今天在西安的附近仍然有许多小作坊取了当地的黄土塑造秦俑，这些黄土之中也许就埋藏了阿房宫的秘密。西安这片传奇的土地曾经有过那么多的战争，那么多旷古的工程，还有那么多人死去之后将他们的魂魄留在这里，与这些黄土叠加凝住在一起，幻化成关于秦始皇和阿房宫的传说。即便在今天，人们仍然在不断追寻着他的痕迹，而这位秦始皇把他的气质附加在一个又一个的谜题之中，吸引着人们来发现。2000年之后的今天，这种气质仍然不能够被遮蔽，捧起遗址上的一抔黄土，也许就会触摸到先秦帝国的玄色宫殿。
0: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20: 在继续寻找阿房宫的秘密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秦始皇的故事。史书上说，秦始皇的父亲是秦国的王子子楚。公元前259年，这位秦国皇室的王子正作为人质被扣押在赵国的首都邯郸。当时的国家之间盛行一种做法，相互滞留对方的皇室成员作为人质，以此来作为两国之间互不侵犯的保证。一旦发生战争，首先被处死的就是这些王公贵族。在20几个王子中，子楚不是长子，地位很低，于是被送到了赵国成为人质。他没有任何的自由，还要面临随时都可能降临的杀身之祸。不过这一年，他的爱妾赵姬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嬴政，这也许是他唯一应该庆祝的事情。这个从出生起就是人质的孩子，后来统一了天下，建立了帝国，他就是秦始皇。秦始皇的出生并没有带给子楚好运， 赵国和秦国很快成了交战国，子楚险些被杀掉。在一位商人吕不韦的帮助下，他才从赵国逃回了秦国的都城咸阳。没有继承权的子楚成了秦国的国王，而他的大恩人吕不韦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秦国的宰相。历史总是喜欢在一些关键时刻埋下一些伏笔，有些事情或许永远也得不到证实。为子楚生下嬴政的赵姬原来是吕不韦的小妾，吕不韦用商人的眼光看中了子楚，认为他早晚会成为秦国的国君，于是就把自己的爱妾送给了子楚。一个红商巨贾刻意去奉承王公贵族来换取自己未来的荣华富贵，这本来也并不稀奇。但是没过多久，嬴政就出生了。后人因此猜测，这个孩子有可能就是吕不韦的骨肉。公元前247年，子楚去世，当宰相吕不韦把年仅12岁的嬴政送上秦国国君的宝座时，他知道秦国的权力实际上已经落在自己的手里了。不过吕不韦的财富和精明只给他换来了10年的荣华富贵。10年之后，只有22岁的嬴政为了夺回权力，用一瓶毒药解决了可能是他亲生父亲的吕不韦。不过关于嬴政和吕不韦的关系至今也没有得到证实，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嬴政童年时代作为人质的经历磨砺出了他异常坚韧的性格，也培养出了他对权力的欲望。他更希望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在公元前221年，秦国大将王奔在嬴政的授意下灭掉了燕国，领兵大举南下，一战俘虏了齐王，最终统一了全中国。38岁，这是嬴政建立秦帝国的年龄，同时他也宣布自己成为这个帝国的第一任皇帝秦始皇。这个从一出生就被当作人质、毫无地位的男孩登上了权力的最高峰，他似乎是应该满足了，可是他没有。在建立秦帝国之后，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集权统治，他马上着手修建驰道和运河，一方面是打通了各省之间的贸易通道，更重要的也是铺平了军事上控制全国的道路，把6国残余的贵族以及他们的后裔全部迁移到都城咸阳，以消灭这些贵族造反的野心。实际上，登上皇位的秦始皇也没有任何选择，他必须无时无刻地展现自己的权威，以威慑任何可能存在的反抗。阿房宫的规划和修建则无疑将这种帝王的威严和气度显得更加至高无上。遗憾的是，阿房宫最终只是秦始皇心中的一座宫殿，他没能看到自己的宫殿落成。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在东巡的路上，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找到传说中的仙岛，解开长生不老的秘密。这时的阿房宫还远远没有建造完成，这个浩大的工程就交给了他的儿子秦二世。秦始皇除了给自己的儿子留下遍布全国的庞大工程之外，也留下了国家灭亡的隐患。昂贵的阿房宫建设使百姓们无法再承受下去，很快起义的浪潮席卷全国，楚国的贵族项羽逐渐成为这场反秦斗争中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项羽最终把自己胸中的怒火付诸了现实，在进入秦都城咸阳之后，他下令将所有秦朝的宫殿建筑烧毁，就连令人骄傲的阿房宫也没能幸免。传说中大火整整烧了3个月。毫无疑问， 如果经历过大火，阿房宫遗址也应该留存了大量火烧的痕迹。宫殿考古家李玉芳带领着他的考古队，希望能够在阿房宫遗址上找到蛛丝马迹。

但是工人们的探铲一次次的探下去，每一次带上来的只有夯土，没有火烧过的痕迹。在这之前的考古发现和阿房宫的传说还基本吻合，但是这一次结果却截然不同了。假设这个阿房宫确实建成了，又被项羽一把火给烧了的话，那么在阿房宫的废墟上就应该形成一个很厚的灰烬层。这个灰烬层肯定有很多没有完全烧尽的木炭或者烧焦的木块，但是没有任何被焚烧的痕迹。李玉芳不知道他脚下究竟是巨大的宫殿，还是其他人出人意料的答案。要找出真相，就必须找出更多的线索。李玉芳又顺利地找到了东墙、西墙、北墙，但是南墙却迟迟没有出现。这样宏伟的宫殿不可能只有三面墙。他勘探了几乎所有的区域，却只有夯土台的南侧发现了露土的痕迹。这也就是说，宫殿只建成了西面、北面和东面三面有墙，南墙没有发现。南墙还没有建成，另外在这个夯土台基南侧面发现的全都是呈坡状的露土，而这些呈坡状的露土很显然是劳工踩踏而成的。这也正说明这个夯土台基的后期工作都还没有完成。尽管阿房宫的传奇故事充满了神奇色彩，但是探铲挖掘出来的却是和传说完全不同的结果。这里没有一点宫殿建筑的痕迹，没有建筑材料，没有名著楚石，没有任何的水井和排水设施，完全没有宫殿的模样。现在从考古发现来看，阿房宫永远都留在了秦始皇的梦幻之中。70万人的劳力在4年的时间里也只是完成了一座夯土台基，而余下的那些设计精妙的建筑最终没有付诸实施。这座传说中壮美的宫殿并没有被项羽焚毁，是因为它从来就没有建成过。而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描写的阿房宫大火是杜撰出来的。夯土台基和三面墙的遗迹就是这里仅存的一切。2006年，关于阿房宫的谜团似乎已经被解开，考古学的新发现和结论是否意味着阿房宫的神秘传说将从此终结呢？考古学的发现只是为我们揭开了神秘面纱的一角，让我们看到阿房宫一个真实存在的台基，它的全部容颜和魅力却仍然深藏未露。与其说阿房宫从来没有建成，不如说它还在建设之中，因为延续了2000多年的传说还会在未来以某种方式延续下去。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

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了，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石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转眼之间来到了下午，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啊！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嘚啵嘚。先来说这第一件事啊，来说一个买房子的事儿。话说在浙江嘉兴，有一个女子呀，看中了一套二手房，这房子原价多少钱呢？120万，我想都不敢想。浙江嘉兴没去过，但是能看出来这房价确实是不便宜啊。这120万可咱江源或者白山，或者就感觉就是可以就随便挑随便买了。这还是一套二手房呢，二手房卖100多万，几番讨价还价之后，最后多少钱给他成功拿下了呢？40万。这有点不太对劲呢，人家卖120万，最后你就一顿软磨硬泡40万给 KO 了。这就是在我的认知当中啊，他这个二手房子如果他往外标价是120万，你最后就是能到手里面就是110万、100万都不太可能，他可能说给你抹20万嘛，你顶多说挑点瑕疵呀，找点小毛病啊，跟他就来回拉扯，最后也就110万给你抹10万就不错了。是不是？你想想他最后说能40万拿到手，这有点这挺神奇的，这难道把销售给反洗脑了吗？咱们一块来看看这40万的房子是怎么买的啊。这个郭大姐呀，长期在上海浦东工作，一直想找一个临近点的居所，闲暇时呢可以短途的居住。今年五月初的时候吧，他就来到了嘉兴嘉善来看房子，就看中了碧桂园圆柱西苑小区一套3楼东边套房啊，这么一个房源。这个房屋面积呢100来平啊，挂牌原价是卖120万，几番沟通之后，刚才也说了，40万成功拿下。这巨大的价格落差让郭女士满心欢喜，这谁不高兴啊？100来万房子40万到手，咱就不说住不住，转手夸我再卖，我不卖120万，卖80万有人抢。给这郭大姐美屁了，很快呀就办完了所有的购房手续，满心期待，这房子都已经就现在就归咱了所有了，开始装修呗。赶巧那阵儿吧，有一阵台风啊，这台风来了好几波了吧。台风一会儿，这白海豚又是这黑海豚的。说台风过后啊，这装修师傅人就来家了，准备给你开工了，给你装修了。来到房屋呢，这师傅先仔细看了看这个啊屋内的一个情况，仔细检查发现有点不太对劲。哪不对劲呢？就卧室啊，卧室东边这个墙面不对劲。

这三面墙体呢都出现了潮湿的痕迹，墙面能够清晰的看到曾经这个墙面它是渗过水，渗完水之后屋里面可能一开窗一通风它就干了，干了以后留下了白色的印记，就干巴的。这表层看着挺干燥，但是它的墙体深处还是很潮湿，那里面就是漏水。顺着这个渗水的位置呢向外来对照，屋内受潮区域刚好对应的是建筑外侧的腰线结构。怎么提到腰线了呢？就腰线它是向外突出的，下雨之后它就容易积水啊，夏冬就是秋天它容易积水，冬天它积雪。你想这下大雨啊，积水多了以后它顺着这个墙体的缝隙慢慢就往屋里面渗透，最终就导致你整面墙就持续反潮就漏水了。有的那听我说了，哎呦那漏水这事儿你买房的时候你没看吗？别说没看啊，就五一买房子的时候郭大姐曾经留意过这个墙面，看到过这墙面好像是有点不太对劲，但是她没有买房子的经验，她就看她是也没看出个一二三呢。她感觉可能是这面墙大白刮的手工可能有点糙，她就没有想到是漏水这个事儿。就稀里糊涂的就把这个房子就给交易完了，当时不是120吗？120万，他40万买完以后那都美完了，他看什么墙看墙了。等到这个房子的问题彻底暴露了，这才意识到，好家伙，这套房子为什么低价卖给我呢？这里面有说法，这里面有说道啊。郭大姐呢查看了一下小区的楼栋信息，这个楼房呢是2019年，26年，就七年前呗，七年前开工建设的，干了几年，29年就是开工，22年竣工交付了。按照相关的标准，这个外墙防水存在最低的保质年限，有保质期的，他就判断了这个渗水问题呢，这属于建筑原始质量问题，应该找开发商来负责，让他们来赔偿。大姐就找到这个小区物业的服务中心沟通这件事儿，说我家这里边漏水啊，是你们这个当时盖楼房的问题呀。工作人员就表示了，负责建房的开发商你找他吗？他早就撤了呀。人19年搁这盖房的，干3年以后人就走了，人是开发商也不是跟我们物业合伙，人就撤了。那么说这个事儿反映到物业，物业不管吗？管啊，物业说了，我们可以安排一些这个维修师傅啊上你家看看，能不能处理一下这漏水的问题。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啊跟你签任何的协议，也没有方法给你一个承诺，说保证啊，我们去维修以后，它就能彻底就不漏水了。至于能说修好以后能顶多久，这玩意儿还得看你看你家的具体情况。双方呢就多次沟通，但是始终没有达成统一的方案。记者就参与其中啊，帮忙留下了联系方式，希望物业能够对接一下开发商啊，协商一下这个解决方案。但目前是没消息啊。为了搞清楚这个后续啊咱们买房维权的路径，郭大姐呢就连续咨询了好几位律师啊，就问，得到的答案并不乐观。二手房交易，如果说原房主中介都表示说我们啊说实话不清楚这个房子里面是漏水是漏电啥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单纯卖房子。人家没有说刻意的就是隐瞒你，也没有欺骗你，人不知道漏水这回事儿，你当时也去看房了，对不对？你是看好这个房子采光啊面积啊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楼层你都喜欢你才买的，你不能说不让你看房子你直接交钱，这也不现实啊，对吧？人没有什么隐瞒的，你去了看的房子啥样就啥样，你也看好交钱了，你现在想要解除单方面解除这个购房合同退房是有点困难啊。即便是说那咱们就告上法庭呗，告上法院告去呢，走法律途径大多只能争取一个维修费。

你要不修的话，你不修房子是真没法住。你要是同意维修呢，你还担心说修完以后能不能治标不治本呢？能不能过段时间一下个暴雨又漏水了，到时候人家物业可能就不承担责任就不管了。现在真是啊，有很多朋友买房子的时候呢，很容易就被价格给吸引了。人家卖10万，打比方说，人家不是卖10万吗？行，我8万。你要是真心诚意买的话，老铁7万5。那这一下，这咱真心着急就买个房子，一看这地段啥都相中了，价格也合理，直接就成交。但是你想想，天上可能白给你掉馅饼吗？凭啥就给你呀？这么着，好房子人家凭什么不等着呢？我干什么要降价呢？我这个房子好地段，而且楼层面积的户型都没问题，我就卖，打比方还是就10万块钱，我一分不便宜，你爱买不买？我就是好房子有这个信心，为啥他降价卖了呢？里面必是有猫腻儿，好馅儿，这好肉它不做馅儿。是不是？这网络流行语嘛，好肉不做馅儿，好果不扎汁儿。

就提醒大家伙啊，咱们在买这个二手房子啊，在交易的过程当中，重要的房屋状况一定要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里面。一旦发现这房子存在渗水呀、这墙体开裂等问题，提前就约定了责任的划分，避免后续出现了纠纷，就无法说理了。我跟你说，楼房啊，最烦人的就是这个漏水了。你自己家漏水你也闹挺，你要是给楼下，楼上没啥事儿，你要给楼下泡了。邻居跟着你都倒霉，都遭殃。所以说，这住楼房，就买楼房这个事儿，一个是水，一个是电，一定给它处理好它。

完了，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儿啊。说在陕西有一个女子啊，她这个邻居啊，她这邻居怎么事呢？办婚礼结婚了啊，想借她的百万豪车呀去做头车。这结婚这朋友都知道，这结婚要的什么呢？排场。你像咱这吧，开头前面啊，一个迈巴赫、奔驰就完全够用，可能别的地方就是更好了，有这个劳斯莱斯呀，或者是这个宾利啥的，那是咱比不了。啊，那也分人，有的可能家里面也有这条件，但人不差事儿，也不要求那个有个车就行呗。有的朋友吧，他就挺在意这个的，必须得是豪车打头阵。他这个邻居呢，一看他开这车挺好的。也没上门商量，直接就去地库给他车上放的什么呢？压了2板 AD 钙，小孩喝那个一包四一连四瓶那个 AD 钙，给他整了2盒，外加塞上了200块钱的红包，留了个纸条。纸条这个意思吧，就是希望你能够给我出个头车，帮个忙呗。说这个大姐呀，有一辆挺高端的红旗豪车啊，这个红旗呢确实挺豪华。红旗好像我听红旗是国宾呢，这是国礼的，就不太关注这个。反正要是红旗高端车，它真不便宜啊。啊，这车挺好，说这个颜值挺气派的，价值不菲。平日里呢，人就是正常上下班就代步用的。有一天呢，这大姐下楼准备去开车出门，走进车辆发现车头的位置呢放了一个很精致的小红包，旁边还摆放了2板 AD 钙奶，下面还放了一张纸条。

起初大姐一头雾水，那难道是邻居赠送我的小礼物？可是拆开纸条之后一看内容，让她哭笑不得呀。原来呀，小区里的这个邻居即将举办婚礼了，他就相中了他这个比较气派的红旗豪车，打算借过来，就能接亲当童车嘛。然而呢，这个邻居呢，自始至终没有就当面说这个事儿，没沟通，就也没提前打招呼，就写了个纸条。纸条里的内容大概写到说，我知道你这辆车档次很高，油耗很大，我特意准备了200块钱的现金红包和 AD 钙奶作为酬劳，还请能够成全这个喜事儿啊。更有意思的是，这个纸条里面还附带了要求，说你这个车给我当头车呀，你得去刷的干净的，你里面你都拿那个水枪好好呲一呲。你这是搞不搞笑吧？你这事儿你不得当面跟人家说吗？再说你这个价钱，你那当地那么就头车这么低吗？啊，懂行的朋友都清楚啊，这种高端豪车的，它的市场价就单次租用的话，它肯定不再是200-300块钱。那这种车的话，也是分地区，我感觉就是500或者1000，它都能要上的。为什么这么贵？首先，它这个车它的档次在这儿了，它不是你普通的，你这什么，你这是迈腾啊，啊，跟 A6 上，你这没法比，你这不属于就是高段位的吗？一个人的档次，市场价在这摆的，再个接亲路线绕路频繁的启停，你再加上什么婚庆的装饰，很容易留下一些难以清理的胶印啊，产生细微的损耗，后续的养护成本是很高的。那你咱看这个邻居给了200块钱两瓶饮料，你想省下那么多钱，还理所当然要求说你的这个车呢，刷干净的啊，亮亮堂堂的来给我当婚车。这邻居看似的这个姿态这挺客气，实则丝毫没有尊重别人的私有财产。这你跟我说，你别说给我200块钱了，我没有空啊，对吧？在这什么关系呢？就是个邻居的关系。可能邻居平时哎上班哎回来了就打个招呼，点头之交而已。我凭啥给你出车呀？面对这种离谱的请求，这个大姐呀，处理的格外的通透冷静，也没生气，人家可能也就不至于的，是不是？也没有碍于说邻里的情面勉强妥协，而是通过小区物业找到了对方，将他的红包啊，包括他那个 AD 钙奶原封不动的人退还了，温柔且坚定的就拒绝了借车的请求。你这200块钱太多了，我也花不了啊，你那奶你留着喝吧，我完了这个事儿吧，我也不去啊，你新婚快乐。其实吧，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是一种美德，但是帮忙呢永远是情分，不帮人也是本分。结婚是人生大事，值得祝福，但是绝对不能说把你的这个事儿成为别人的一个负担呀。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3: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7: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8: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7: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8: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3: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2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时程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时间啊，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个什么事儿呢？来说一个相亲的事儿吧。话说在湖南这个地方，有一哥们儿呢，骑了一个电瓶车去干啥呢？相亲去了。相亲过程当中，这个小姑娘怎么表现的呢？全程在假装打电话。就是没太理他。要说湖南啊，这对男女相亲的事儿说出来真是让人心里面挺笃定的。两个人啊，他不是说在一个地方，相隔着20公里啊，同一个集镇，不同的村子，按说骑一个电瓶车过去吧，也就是几十分钟的事儿。这哥们儿家里条件呢，怎么讲，确实是很一般，没买小汽车。当天呢，相亲是不假，没有小汽车，咱说那你还能先买吗？你要有那个实力的话，你不早就买了吗？你也犯不上说虚假包装，咱去租一个。你这当时可能是相中了，你后期把车一还，人一看你这假露馅了，也得给你黄。我挺佩服这哥们儿的勇气，哎，就是挺实在，实打实的，是啥样就是啥样，骑电动车就人就去了。结果这小姑娘呢，一头捂，人挺注重的，就在那儿等的。一看，好家伙，这小哥等半天，这个骑那个电动车来的。本来挺高兴的呀，这小姑娘寻思我打扮的漂漂亮亮的美美的，往那副驾一坐，其实天儿也挺热，小空调一吹，是不是喝个冰镇小饮料，整个小奶茶，聊聊天多美啊。那你说你骑一个电动车，那玩意儿老怪颠的人的，完了你也没有空调，你吹个自然风，全是灰，一垮子发头发刚洗的全乱了，都僵死扣了都。小姑娘也挺现实，一看小哥骑电瓶车颠颠来了，当时那脸就撸了起来，不高兴了。不高兴归不高兴，他没有明面说出来。见面以后吧，啊，过来了哥，这是一挺辛苦的吧？那这歇会儿吧，歇会儿。俩人啊，小哥就是。到达地点以后，来了一个小甩尾，把电瓶车就停在这个女生家门口了。一个人在门里头，一个在门外面，两个人就是保持着一段安全距离。这小姑娘呢，感觉挺尴尬的，直接就当着这个男生的面啊，拿出手机就开始打电话了。咱不知道是真打电话呢，还是搁这演呢啊？一开始这哥们觉得是可能是真有事儿呗，那人家有急事儿接个电话不很正常的吗？咱能挑人家理吗？让人家先办事儿呗。等过了几分钟啊，寻思咋也该打完了吧？啥事儿啊？就不行你就走吧，要不？那就搁这等了半天，那电话还不撂，还搁这聊个没完。谁知道啊？这一等。等了能有半个多钟头，半个点过去了，这女生还搁那打电话，自顾自地说呢，眼神呢也根本也不瞅这大哥呀，就仿佛这我是路人呢。也不让他靠近，他也不。

不走过去，就不说了，俩人有一段安全距离。大哥往这一站吧，就有点尴尬了。你就心想，你说我走走也不对，你说人打电话呢，我这不吱声敲门走了，你说我不白来了吗？你说我不走，我这么大人了，大老爷们儿，我搁这杵的，我什么时候这样式过？也就上学的时候让老师提溜外头罚站过。走吧，这心里面有点觉得不对劲儿啊，这好不容易来一趟，没准还有机会呢。你要说不走，搁这站的，确实是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也没给你当回事儿。后来呢，实在是扛不了了，打电话是没完没了。大哥呢，一咬牙一跺脚，转身骑着电动车直接就走了。更绝的是，这大哥前脚刚走没多远，这女的后脚电话就撂了。怎么就那么巧呢？其实都是人家就有意安排的，就是故意打电话让你知难而退。你都走晚了，你还等半个点儿，他超过了五分钟，咱直接就上车就走人。这女生一看大哥骑电瓶车走远了，直接把电话放下来，门一关，还说了一声：“你还想跟我结婚？你做梦去吧你。”这个事儿吧，后来就被传到网上了。网上的评论直接炸开锅了。有人问了，说怎么没钱咋的呀？没钱我们就活该打光棍是吗？骑个电瓶车怎么你瞧不起我们呗？就现在就是家里面有辆小汽车，是多么稀奇的事儿吗？现在车都掉价都掉成什么样 ？BBA 都站不住了。现在这燃油车让这个新能源都干完了都。以前你说家里面有个小汽车挺了不起，现在你就说家里面都有。不算什么稀奇事，有很多人都开的小车，可能是看的表面很风光，实际是背地里面还贷款。对吧，你别瞧不起人，人家虽然说骑个电瓶车，没准啊家里面人是有存款的，家里面可能说有片地，有片林的，有个山头子啥的，那不比小轿车值钱吗？真有这么低调的？人家里面人是骑电瓶车，农村人方便，到哪儿去了，我就是串个门，或者是买个这个化肥种子啥的，骑电瓶车的一是省钱方便，那它有快捷呀。你那轿子，你步步愣愣的，你村头你怎么掉头？你停哪？你停到中间，人不走道了。咱说这事儿，确实有的人吧，那就很低调，人不注重这些东西。咱再说这个女的假装打电话这个操作，很多人看到这都已经笑场了，说你这演技也太拙劣了，你不行，你换个理由呢，是不是？你或哪怕直接说，大哥，我觉得呀，咱俩不太合适。啊，就是没什么眼缘，你直接这么直截了当说，人家都不能挑你理。你说你干给人晾着半个点儿，你还不吱声，你还不搭理人，你真高冷啊！您大哥骑了20公里的电瓶车来的，可能来的时候是满电，回去以后没准还得推一股了。这一路是风尘仆仆、风吹日晒的，到你家门口。你说你连杯凉白开水你都没让人家喝，就看你搁这表演了，打电话就嫌你有电话呀？那不是说条件的问题了，你做人最起码你这点素质道德你没有吗？你行不行你就说句话呗。相亲这件事就是这样，成不成另说，起码你尊重人。你回头你到媒婆那儿，就中间介绍的那个人，你怎么跟你说呀？那见面了行是不行，是不是？为啥行？你说你看好了，那为啥不行？哪不行啊？是不是？人家还说你这人不行呢。在网上啊，有一个高赞的评论，说的挺扎心的，说现在的相亲市场，汽车呀，已经成了一个硬门槛了。你要是没车，哪怕说你有车，但是这个车呢？不是那么高级，你连进这个女方家的门槛机会你都没有。因为我
你现在这互联网把这一些女生捧这么高吗？她家是啥？她是地主啊，她是那个什么呀？公主啊。

我是踏不进他家家门。那这问题来了，这看的不还是表面吗？一辆车能代表什么呢？谁能说把自己兜里面的所有的积蓄、银行卡、存折全取出来，呱一下就买个车，别的不干了？是吧？一辆车能代表一个人全部吗？有很多人工地老板，人家开什么车呢？人就开那个公路小流氓开捷达，为啥？捷达皮实耐造，人搁工地人就开那玩意儿。人工地你能开那个什么吗？好车吗？你法拉利能开进去吗？你真大哥，你这开个路虎，开个那个丰田霸道啊，雷克萨斯570的这行，你那开那好车，你劳斯莱斯你往工地开。是看不惯，有些人吧，看人下菜碟，他就看个表面，就给你看透了。也就不想想，人如果真有那条件的话，人凭啥看上你呀？

至于说这个骑电瓶车到底代表什么，网上吵得再凶，它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你用一辆车去判断这个人能不能嫁，本身就是很荒唐的，对不对？你相亲，你相的是什么？你不得看这个人，你俩首先有没有眼缘，你瞅他烦不烦？你要烦的话，他再有钱，你也白搭。有没有眼缘啊？有没有眼缘？完，你俩能不能聊到一块儿去？有没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啊？是不是？人最起码的，他有个工作，有个收入来源，你有一个工作，在一块儿一起打拼，是看这个。你看车来了，你是姐们儿，你是销售啊？对吧？你说现在就谈婚论嫁，你看人家房子，看人家车，看这有啥用啊？这是把最关键的，你把这一个人的品性、人品，你就莫名其妙你给他放到最后面去了。你说你这个人不行，他一天他打你8回，揍你18回，你能扛了吗？那我觉得这个大哥骑电瓶车去就是对了，因为现在有很多也不能说是100%吧，一部分女生很现实、很物质，甚至可以说有点势利眼儿。为什么说我挺赞同大哥骑电瓶车去呢？因为你只有说把自己打扮的不是说刻意，咱就很真实，对不对？哪怕我家里就只有电瓶车，我就是这样。如果你因为我骑电瓶车，你抛弃我觉得我很一般，那咱俩压根也不是一路人。对吧？人大哥可能顾虑我就是简简单单啊，就是一个一方天地，我可能家里面有点菜园子，我就干点这农活，我自己我也是能够这个动手一丰衣足食的也够用，人就是追求这种生活。那你要是不喜欢的话，那这就不是一路人呗。

真觉得这大哥这么做是对的。如果你骑着电瓶车去了，这个女生对你依然也是，哎呀，很热情的。那不是说你一下车人家头回要送抱了，那不太可能啊。这最起码你看大哥人来了，来了领进屋再喝点热水，就歇一会儿，是吧？吃点这个东西，补充一下能量，聊聊天，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哎，如果这女生她不挑剔你，还觉得你这人还挺实在，挺真诚，能够看到你内在的闪光点，那么这个女孩你选她，你听我的，不带错的啊、哦。是吧？你就像这女生，今天她可能跟个迈腾啊，她看好这迈腾了。明天要有一个 A 六呢，她觉得 A 六又好了。A 六过后的人觉得，哎呦，你这不行了。我觉得那个保时捷卡宴挺好的。就你用物质吸引来的，最后一定会因为物质，你如果败，就是后来没有了，败光了，他不可能说陪在你旁边，他只能跟你说拜拜。

说了半天也没有说这个女生她哪做的不好，唯一一个点吧，就是她好像就是待人处事这一块，不论成与不成，她没有尊重人啊。至于她这个择偶标准，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有钱怎么样，那她的个人选择，至于能不能找到，那是她的事儿了。是吧？有很多女生说的，哎，我的要求就是这个男生啊，有一定的经济实力，长相得端正一些，身高在1.75米以上啊，家里面这个父母都是健康的身体，有个退休养老的这个啊，有个这个退休金啥的，你许愿呢，老妹儿。上学的时候，老师让你读课文，你念的磕磕巴巴的，现在一样，你这就说这个择偶条件，你说的怎么那么溜叨呢？当然，咱也没有抨击人家，说啊，你这个观点就不对，你不应该说就选择有钱人，咱没说啊，你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人就喜欢那种生活，向往没有问题啊，对吧？只不过是我觉得这个事儿黄了，我没有替这个大哥感觉到，哎呀，挺可惜的，挺惋惜，没有，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人不对，他俩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一个很就是咱们很平常的人，很平凡的人啊，像那个毛不易唱那首歌，我是无名的人。对吧？我很知足，我现在当下所拥有的一切，珍惜我身边这些家人和小伙伴，我觉得已经很满足了。但有的人说，我不喜欢这种平庸的生活，我就要享受那种啊，就是出门就是有车坐，回家就是有保姆伺候那种生活，也没毛病。所以说也通过这件事儿吧，给一些正在相亲的朋友们提个醒啊！你首先一定要心里面有个目标，说我要一个什么样的对象，对不对？你要奔着这个人品去的，那你就别要求他的经济太好，经济好的话，那可能说对你就不够那么太上心，因为人没有十全十美的，你不能既要又要，是不是？反而觉得这大哥挺好的，人多实诚啊，人也不虚假包装啊，也不说不重视相亲这个事儿，人就实打实的，我就电动车，就这条件，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人不愿意说晚上还租个车借个车去装个牌面，你整那些虚的悬的就没有用了。这多好啊！你想要最快的时间去看清楚这个人到底行不行？什么办法呢？就是用真诚换真诚。如果能换来的话，那么恭喜你遇到了一个跟你一样好的人。如果没换回来，你也别伤心，因为他接不住。那你想想，这老妹儿做的对吗？人家来了以后都没进门，也没让人进屋，你就给杯水，或者是给瓶矿泉水也行。你这事儿就是不成的话，咱到没人那儿。这介绍人呢也好说，说没看上啊，人大哥也不能挑你理，是不是？你直接就给个痛快话，你这也不搭理人，打个电话硬给人逼走了，人那么大岁数搁人干杵的，该你的呀。是吧？都说这个小事儿啊，小小的细节能够看出这个人的人品，这话是一点不假呀。希望大家在相亲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擦亮自己的双眼啊。

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石城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峰小老弟，咱们明天再见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1: 在家里是家风。
10: 哎呦，
12: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1: 在家外是品行。
1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0: 嗯。
1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4: 长风破浪会有时，
15: 十载一帆济沧海。
1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日夜的河波澜。
1: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0: 带着十号令，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和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1: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5: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5: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是啊，
4: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上文书说到了，花和尚鲁智深在五台山待不下去了，最后智青长老 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投奔东京相国寺。这回他自由了，带着兵铁残仗，挎着戒刀，一路走，一路喝，一路玩，一个来月的时间就来到了桃花庄。这个桃花庄景色是十分的宜人，可是家家是大门紧闭。这时候他来到一个大户人家，砰砰砰一敲门，可家把门给叫开了，就看油打里边出来一位老人，头戴一顶逍遥员外巾，身穿一件宽领大袖蓝绸子员外花袍，白绸子制成的中衣，腰系丝绦，足下蹬着一双青缎子面皮底鞋，穿戴的是非常整齐。鲁智深一看这老汉的打扮，明白了，这是一个非常有钱的老太公啊。鲁智深心里边就画魂了，怎么老太公亲自开门呢？连个家丁和庄客都没有呢。贫僧走到此处，府内饥饿，我想吃点饭，喝点酒，住一个晚上。
15: 大师傅，实在对不起，我家今天晚上有大事儿，您在这儿不方便呢。
14: 老太公啊，你家这么大户的人家，就差贫僧这一顿饭吗？
15: 那就请进屋吧。
14: 不过话得说好啊，吃完了喝完了，你赶快走，可不能留在这儿住啊。鲁智深一合计，行，先进去再说，大踏步的就跟着老汉进到了厅堂。这老汉是亲自下厨，不大功夫就把酒菜给他摆好了。鲁智深也不客气，再说走一天的路也确实饿了，是连吃带喝，那可真是风卷残云呐。不大功夫造了个精光，
15: 把这老汉看傻了，他从来没见过这么能吃的僧人呐。哎呀，大师傅，您吃饱了喝足了，是不是该走了？
14: 一会儿这天就黑了。老汉呐，我看您面带愁容，心里边是不是有什么危难之事啊？
15: 大师傅，难道您看出什么来了？
14: 嗨，老汉，你不要瞒我，你这么大的庄户人家，
15: 怎么连个庄客和家丁都没有啊？
14: 哎呀，大师傅，
15: 这件事儿您插不上手啊，我就是跟您说了，也等于白说呀。
14: 老太公，你但说无妨，贫僧是专管天下不平的事。大师傅，您既然说到这儿，我就只好实话实说了。不过您听完之后赶快走吧，别连累你呀。老汉，我姓刘，是桃花村的刘太公，我老伴是去年下世，家里边只有一个女儿，今年18岁。这附近有一座山叫桃花山，这山上有个山大王，姓周名通，江湖人称小霸王。前几天他走到此处，见我女儿年轻美貌，到我家里是应下彩礼呀，非得要娶我女儿做山寨的压寨夫人。大师傅，您想想，我一个好家的儿女，怎么能嫁给一个山大王呢？ 哦，那
15: 你怎么不到官府去告他呀？哎呀，大师傅，这官府跟他都是一伙的，自古来是官匪一家呀，我到官府告不是白告吗？他们已经选定了日子，今天晚上定更之后就来娶亲呐。说是娶亲呐，那其实就是抢啊。我家里的庄客和家丁一听说这山大王要下来抢媳妇儿，吓得一个个都跑了。我女儿被逼的现在就是一个劲儿的哭，可是我这当爹的又束手无策。鲁智深听闻，大师傅，您怎么还看笑话呢？
14: 老太公，我可以让他娶不成这个亲。
15: 哎呀，大师傅，您不知道啊，这个小霸王周通武艺高强啊，在这百里方圆，只要一提起周通小霸王，那是使人闻风丧胆，胆裂魂飞呀。他是这山上的二寨主，还有一位武艺更高强的大寨主，您根本就惹不起他们呐。鲁智深看出来了，
14: 这老太公害怕了。好，我先稳住他。太公啊，您放心，洒家在五台山跟我师兄智真长老单独学过金元佛法，哪怕是铁石心肠的人用这种佛法也能劝得住啊。今天晚上你把你女儿先藏到别处，我单独住在你女儿的绣房，然后咱们这么办。
15: 哎呀，这老太公一听
14: 当时啊可乐坏了。天儿不早了，老人家，咱们各自准备去吧。
15: 好好啊。
14: 鲁智深带着戒刀手提残杖进到了小姐的绣房，然后老太公把女儿藏到了别处，把屋里屋外院里院外打扫的是干干净净。再说老汉这时候看看天儿啊，差不多了，天儿已经黑了，把屋里屋外的灯一个也没点着。可是他在门口把大门打开之后，在门口一站，等上了。不大功夫啊，就听远处锣鼓齐鸣啊，就奏起乐来了，滴滴答答的，这喇叭声就吹起来了。什么曲子？百鸟朝凤，呵，这美呀！周通小霸王娶亲的队伍来了。那小喽啰兵穿得整整齐齐的，带着刀枪棍棒来了100多个呀，举着灯笼火把，就像一条火龙。功夫不大，娶亲的队伍就来到了刘太公的家门口了。队伍的前边有一匹卷毛锥马，满脚斜插着一对水墨竹节钢鞭，少说也得有50-60斤呐。再看他20开外的年纪，身高9尺，生得猛人一头，炸人一背，面如锅底，黑中透灰，臊子眉，豹子眼，长得是大胳膊大腿，大脸大嘴，身穿红箭袖，红色兜裆滚裤，身披大红色的英雄氅，戴着一顶红色5升公子巾，十字披红，双叉金花，离远一看好像一团火似的，都红到一块儿了。那么在这匹马的后面啊，跟的是吹鼓手、鸣锣开道。

0: 周通来到跟前是甩蹬立鞍，腾腾腾腾，这几步就来到老汉跟前。哦，岳父大人在上，贤婿，下乡有礼。贤婿，请起来，请起来。贤婿啊，我女儿要嫁给您，这是我们老家的福分呐。不过这娶媳妇儿是个大事儿啊。这亲定下来之后，我就到城里请了个先生啊，给算一算的日子。这先生一算，今儿这日子太坏了，冲五鬼七煞，犯丧门吊客，克夫君防儿女，根本不能白头偕老啊！
1: 啊！
0: 当时周通就傻眼了，怎么这亲今儿个娶不成了？可是我山上的宾客都来了，这日子怎么好换呢？嗨，贤婿啊，我也是这么想的。今天一大早我就又请了个先生给破解破解，可是先生破了半天呐，给出了个主意，得避光。
1: 避光什么光？
0: 就是灯光星月之光。周通一想，这避三光，这星光和月光好办，遮一遮挡一挡就可以了。这灯光怎么办呢？这功夫他一回身，看见自己手下的这些喽啰兵举着灯笼火把，他马上就喊了一声，把那灯笼火把都给我吹灭了。大家伙一听，这娶媳妇哪有不点灯的？这不点灯不就是快玩完了吗？
1: 嗨，让你吹你就吹，啰嗦什么
0: 啊？这是我们都吹吹吹吹，不不不！当时就一片的漆黑。岳父大人，这光亮都没有了，下一步还怎么办呢？
1: 你呀、啊。安排抬轿的把轿搬到我家女儿住的那绣房门口，你得亲自到里屋把你的小新娘抱上轿，然后啊把轿辕系好了再回山寨。
0: 好好好，抬轿的过来。这几个抬轿的一听说喊他们，黑咕隆咚的也不知道哪是哪儿。
1: 哎，跟我走。
0: 刘太公就把搬轿的领到了小姐的绣房门口，然后啊这搬轿的坐到两边，这刘太公把这门一开，我说贤婿，我女儿就在床上坐着等你呢。
1: 谢谢岳父大人。
0: 周通大踏步的就进来了，这屋子里边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到。周通高抬腿轻落足，慢慢的往前一步一步的走着，嘴里边一边喊着，
1: 娘子娘子，你在哪儿啊？
0: 你家相公来也。可是还是没动静啊。
1: 啊，
0: 八成这新娘不好意思开口，我就往前摸吧。就这样，周通摸到了绣床的幔帐，这时候他把那幔帐一拉开，往床上这一摸，摸到哪儿了？摸到鲁智深那肚皮了。要知道鲁智深的肚皮那长得全是黑毛啊，这一摸到肚皮，周通感觉不对，这哪是新娘啊，这床上躺着不是一头老母猪吗？嘿，还没等他缓过神来，鲁智深咣这一脚就把小霸王周通踹到床底下了。紧接着鲁智深就来一个恶虎扑食，把周通给骑住了，然后是举起那榔头般大小的铁拳的，哎噗啊噗，就这两下子，你想想，那三拳把镇关西都打死了，周通啊好在比镇关西扛打点儿。
1: 哎呀，不好，快来救我。

0: 再说周通带来的这些小喽啰们，把灯笼火把又点着了，拿着刀枪抢上前来，要救小霸王周通。还没等这些人靠近，鲁智深腾的一下跳起来，抓起了禅杖，抡起来向他们就打过去了。呜，就像一股风吹过来了。这些小喽啰一看，哎呦，咱们哪是胖和尚的对手啊，掉头就跑。鲁智深一直追到大门口，呼啦一下，这些小喽啰都散了。小霸王周通趁乱也逃出去了，然后上了马，和这些小喽啰们逃出了桃花村。周通是边跑边回头喊了一句：“刘太公，你耍诈，我不怕你跑了，你等着。”
1: 说完之后，奔山上就逃走了。
0: 这刘太公是胆战心惊啊！他回到房间内一看，鲁智深把衣服也穿好了，他上前一把就把鲁智深抓住了。哎呀，大师傅，你这下可惹了祸了，你这一打的，他必来报复于我呀，这可怎么办呢？老太公，你不要害怕，你知道洒家原来是关西经略府的提辖，休说这几个山贼，就是千军万马，洒家从来都没怕过。哎呀，师傅啊，他们虽然跑了，还有那大寨主呢，你可千万别走啊，保护保护我们桃花村呐。放心吧，老太公，不处理好此事，我绝不离开这桃花村。说到这儿，老太公这才放下心来，又拿来了酒肉，招待了鲁智深。大概也就是过了一个时辰，忽然就听庄外是人喊马嘶。哦，甭问，山上这些山贼回来了。老太公，你不要慌张。说完之后，他手提禅杖来到庄前，借着火把的光亮，但见马上端坐一人。这个人身高在70开外，由于是晚上看不清面目，年龄大概也就在30左右岁。那个秃驴在哪儿？还不前来受死？好狂傲的山贼呀！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洒家的厉害。再说这山大王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可是一时半会儿还想不起来。快报出你的名字，你家大王的刀下绝不死无名之鬼。要想知道洒家的名字，你这个山贼必须找个大树靠着点，别把你吓趴下。洒家原来是老中精锐相公帐前的鲁达鲁提辖，后来三拳打死了镇关西，出了家，法号智深。这鲁智深说完这句话，就看那个山贼把刀一下子收起来了。哈哈，原来是大哥你呀，别来无恙。舒文下了马，上前给鲁智深是深施一个礼。鲁智深借着火把的灯光一看，这人是谁呀？哎，原来就是在魏州城碰见那个心眼不大的号称打虎将的李忠。
1: 哎呀，贤弟，你不是在魏州城卖狗皮膏药吗？怎么到这儿当上山大王了？
2: 哥哥，你这个提辖大人怎么出家当和尚了？
0: 鲁智深上前一伸手，就把李忠啊给拉过来了。走走走，到刘太公的家，咱们慢慢的说。进了屋，刘太公一看，心里边是暗暗的叫苦啊！原来这和尚和这伙山贼是一伙的。等他们俩人做好了之后，

0: 身，详细的说出了自己出家前前后后的经过。李忠听完是哈哈大笑啊，哥哥，那次咱们喝酒的时候论起了天下的这些英雄豪杰，其实我最佩服的就是你呀、啊、可是正在我要提你大名的时候，那金氏妇女一哭，哎，把这话给打断了。鲁智深心里合计，就是因为你当时没看得起我，我才懒得这件事儿要教训教训镇关西呀、啊、你小子心眼可不少啊。哎呀，我说老弟，你怎么当山大王了？嗨，哥哥，我们分手的第二天，这满大街传开了，说是你三拳就打死了镇关西。再说我找了几家客栈，也没找到九纹龙史进，就离开了魏州城。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
1: 所
2: 见，
1: 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
2: 是多一点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3: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4: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
8: 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3: 《警示通言之命门惨案》。案发现场惊人的一幕，一家四口竟然全部遇难，横七竖八的尸体倒卧在家中。是什么人这么残忍？他们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仇恨呢？又是怎样决定成败的20分钟，让警方险中求胜抓到凶手的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命门惨案》。
14: 1月30号，农历的正月初二一大早，是头台乡上姑塘村村民王德宝母亲的生日。一大早在他家赶来为王老太太祝寿的人们呢，张罗着酒席和各种乡土庆贺事宜。由于人多呢，自家的院子地方不够，于是呢就和邻居夏恩申商量好了，借用他家院子呢摆2桌。然而让王德宝老汉感到奇怪的是，前院的夏恩申呢一直没有露面。这过会儿就要在他家设张桌子了，可是他既没来吃饭，也没有打开门。王老汉立即招呼本村帮忙的呢，季世纯过去看看。
13: 季世纯来到夏安申家后门，边敲门边喊着夏安申的名字，可是老半天里面也没有动静。季世纯绕到了夏安申家的大门前，推了推，发现大门从里面反锁着。他翻过院墙，推开了虚掩着的房门，眼前的场景令他汗毛倒竖，踉跄着退出房门，惊呼：杀人了，杀人了。此时是8时38分，大约20分钟过后，30余辆警车闪着警灯向案发现场疾驰而去，警方马上封锁了现场。
14: 与此同时，公安部马上向省公安厅呢进行了上报。公安厅厅长呢得知案情后，立即指令省公安厅相关业务部门赶往进行了督办，并要求呢尽快侦破此案。9点35分，侦支队大批侦缉人员呢赶到了现场，并迅速在现场成立了案件侦破指挥部，现场勘查和调查访问工作迅速展开。现场呢位于上姑塘村夏恩申申家住宅，在院子里发现多处血迹及滴落的血迹，虽然有明显被人擦拭过的痕迹，但是血迹仍然是依稀可见。
13: 房主夏安申倒卧在厨房中，夏安申的妻子和儿子呈折叠状倒卧于卧室门口，夏安申的女儿俯卧于室内，一张麻将桌安然地摆放在卧室中央，殷红的鲜血流淌了整个房间，血腥味的空气令人窒息。 现场死亡的四名被害人均系被单面刃利器刺中颈部、胸部、腹部后造成失血性休克死亡，创伤均为致命伤，凶手心狠手辣，残忍至极，现场没有翻动痕迹和财物损失，女被害人没有被侮辱迹象。
14: 这个小村庄霎时间被紧张沉重的氛围笼罩起来，村民们都跑出来了，恐慌地看着在寒风中紧张而有序忙碌着的警察们。被害人的夏恩申今年50岁，是一个老实巴交的残疾人，妻子徐国凤呢48岁，在家呢操持家务。夏恩申呢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贫困家庭的人啊，与人和善，在村子里呢人缘较好，从来没有与人发生过争执，所以呢全村人啊都帮助救济夏恩申家。夏恩申家的4间平房呢就是村里啊帮忙建起来的。
13: 一个安分守己的家庭为何突遭灭门之灾？究竟是为情所杀还是为仇所杀呢？残忍的手段，触目惊心的现场，究竟是什么人竟如此残忍？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灭门惨案》。而夏恩申21岁的女�儿夏秋春和20岁的儿子夏秋荣全初中毕业后，常年在外地打工，春节前才回家。两人为人温和，性格开朗，而且都没有婚恋经历，更没有与人发生过矛盾。被害人的24岁大女儿夏秋香已于半年前远嫁到沈阳。相反，因为被害人感激村里人帮助建起宽敞的大房子，而宽容地让村民在家里打麻将娱乐，案发当晚就有11人在被害人家里打麻将。
14: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朴实贫困的四口之家，却在大年初二被满门灭杀，是谁对他家下此毒手？到底是为情、为仇还是为财呢？案件的性质认定无疑成为侦破的关键。经过2个多小时的勘查、调查和反复的论证，侦破指挥部呢分析认为，犯罪嫌疑人以和平的方式侵入室内，与被害人进行了短兵相接，手段极其残忍，而且刀刀致人毙命。案件性质应该为仇杀。
13: 案件性质迅速认定，为侦查工作指明了方向。侦查员们按照指挥部的指令，立即对被害人家庭、娱乐、婚恋等3个方面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访问。通过对全村16岁至60岁所有具备作案能力的男子一一定时定位，全部排除了作案嫌疑。而案发最近一段时期来被害人家打过麻将的23人均与被害人家关系融洽，而且麻将输赢很小，在打麻将过程中并未发生任何矛盾，23人中均无作案动机和时间。
14: 在对夏恩申家儿女婚恋情况的调查中呢，侦查员们了解到，夏恩申的大女儿夏秋香3年前呢在打工期间曾经和一个叫罗成祥的男青年呢处过对象，两人呢相处2年后，因为夏恩申夫妇呢嫌弃罗成祥贫困，硬是逼着女儿与罗成祥分了手。期间呢，罗成祥曾经2次来过夏恩申家闹事儿，并扬言呢早晚杀死夏恩申的全家。罗成祥与夏秋香的婚恋矛盾成为被害人夏恩申一家唯一一个与人结仇的矛盾点。指挥部呢通过访问村民和访问正在返回途中的夏秋香，了解到了罗成祥的具体情况。
13: 罗成祥1979年2月出生在四川省一个偏僻农村，是一名厨师，长期在各地饭店打工。虽然罗成祥仇恨夏恩申家并扬言报复杀人，但他真的会在春节期间不远万里来易县将夏恩申家四口灭门吗？指挥部一面与罗成祥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取得联系，通报案情，请求帮助协查罗成祥近期活动情况，一面指挥侦查员继续围绕夏恩申家社会关系进行详细调查。了解到与夏家唯一有过冲突的人罗成祥究竟与此案有没有关系呢？难道是他爱不成反倒生恨了？ 还是另有隐情，凶手另有他人。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灭门大案》。
14: 当天12点，四川警方呢向指挥部反馈了罗成祥的情况。2006年1月27号，也就是2005年农历腊月28，罗成祥呢在家里拿了一些钱后呢，乘火车离家出走，去向不明。针对罗成祥犯罪嫌疑不断上升的情况，指挥部呢立即将有关情况通过省公安厅向公安部做了汇报，并协调罗成祥呢曾经工作过的北京、天津等8个省市级公安部门呢，同时展开调查布控工作，调查罗成祥的情况，追查他的行踪。
13: 在举国同庆的新春佳节期间，各地公安机关拉响了红色信号，一种共同的使命把各地警方紧紧地连结在一起。锁定罗成祥为重大嫌疑人后，指挥部分析认为，如果罗成祥是本案的真凶，那么他会想尽办法尽快逃走，所以必须抓紧时间去调查他现在的情况。
14: 大年初二的下午，抓捕工作的指战员呢，还未享受到节日的喜庆氛围，便带着对公安事业的忠诚与执着，带着对人民群众的厚重期盼，带着惩凶除恶的坚定信念，披星戴月，顶风沐雪，踏上了征程。侦查员们驱车赶到沈阳后，顶着严寒，忍着饥饿，以最快的节奏开展调查。很快呢，就在夏秋香一个表妹家提取了罗成祥的照片，并通过夏秋香的婆婆了解到了罗成祥3个接触密切的人。
13: 一个是罗成祥的表哥于强，在上海某酒店打工，另外2个是罗成祥的饭店打工期间的朋友，在沈阳某饭店的厨师李东和宋亮。侦查员先后找到了2人。李东反映，去年11月中旬，罗成祥离开了这个酒店，临走前说要去北京看看自己的师傅赵建，在那儿住几天后去上海表哥那里找活。了解到这些情况，民警们立即向指挥部做了汇报，指挥部指令侦查员们进一步查明罗成祥的具体情况。
14: 通过2天2夜的工作，虽然走访了铁路、旅店、乘务人员近50余人，沈阳的追踪小组呢也没有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于是呢按照指令，于农历正月初四呢乘飞机直抵上海。为了防止直接与罗成祥的表哥于强见面后呢打草惊蛇，民警们呢首先找到了于强所在酒店的经理宋建，了解到近期呢没有人找过于强，也没有发现罗成祥呢来过酒店。之后呢追踪小组啊又同时将于强和朋友谭丽找到一起，查明2人的确未见到罗成祥。
13: 确定了犯罪嫌疑人之后，紧接着就是紧锣密鼓的抓捕工作。警方能顺利的抓捕到罗成祥吗？一步一步艰难进行的抓捕工作又遇到了怎样的困难呢？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灭门大案》。警方了解到，罗成祥在上海打工期间结识了一个叫张丽的同行。次日下午，抓捕组找到罗成祥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朋友张丽，竟然了解到一个令人惊喜的情况。据张丽反映，2月1号上午，罗成祥突然来找他，并在他家住了一夜后，说要去广东，身上钱不够了，向他借了500元钱走了。终于发现了罗成祥的踪迹了，侦查员们非常兴奋，把连日征战的疲倦全都抛在了脑后。
14: 在对罗成祥的进一步调查中，追踪组呢对罗成祥到达上海的衣着情况与成都追踪组呢了解到的罗成祥离家时的衣着情况进行了对比，发现罗成祥离家时的衣着与现场情况吻合，而到达上海后呢衣着变化特别大。而从罗成祥离家到案发时间来看，他有充分的作案时间。从这一系列的疑点和罗成祥的种种举动来看，罗成祥有重大的嫌疑，警方于是将罗成祥的嫌疑认定为重大嫌疑。
13: 由于罗成祥去向不明，而且方向不确定，为了抓捕能赢得力量和时间，指挥部将情况反映到省公安厅和公安部。公安部立即发出了B级通缉令，全国通缉罗成祥， 八个省市的公安机关在万里铁路线上及其两翼展开了全面彻底查控工作，一张无形的天网撒向了罗昌祥。农历正月初六，抓捕组乘飞机抵达舟山时，通过舟山警方向岱山警方通报了情况，请求对客运码头实施了封锁。
14: 2月4号一大早，抓捕组呢乘快艇赶到了客运码头，派侦查员呢对码头进行布控后，立即与当地警方一起对码头附近的旅店、饭店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查。侦查了一遍后呢，结果令警方失望。这时，一名警察说呢，旁边还有几家隐蔽的小旅店没有查。民警们呢又将那几家隐蔽的小旅店查了一遍，终于在一家很不起眼的小旅店的住宿登记簿上发现了罗成祥的名字。根据店主反映，罗成祥呢已经在这里住了3天了。
13: 抓捕组的每个人既兴奋又紧张，幸运的是终于发现了罗成祥的踪迹，紧张的是生怕他已经离开了。店主说，罗成祥大约在中午时候就出门了，民警们到罗成祥住过的房间检查了一遍，并没有发现什么。民警们猜想，罗成祥极有可能已经买了离开岱山的船票，必须严密地将码头控制住。紧接着民警们迅速赶到了码头，马上把码头严密地监视起来。终于有了罗成祥的消息，警方在抓捕时又是怎样险中取胜呢？他又是怎样残忍地将下家一家四口残忍杀害的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灭门法案》。
14: 奔波劳顿的侦查员们的每根神经啊都紧张起来，严密地审视着出入候船室的每个人，就连旁边飞过的蚊虫都不放过，可是却都没有发现罗成祥的影子。就在民警们将要失去信心的时候，候船室内的抓捕组成员发现一个瘦高个子男人走了进来。待看清楚后，三个人不约而同地为之一振，罗成祥。三个人立即靠了上去，出其不意将其摁倒在地。此时呢，已经是16:30。
13: 被抓后的罗成祥显得异常沮丧，他说，我昨天就感觉不好，可惜因为风大没有轮次，今天有了，只差20分钟就要开船了，但你们却在20分钟前赶到了。侦查员们一看轮次表，原来这趟轮次16:50就要起航，再晚到20分钟，罗成祥就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了。不管以前花去了多少时间，这20分钟才是决胜时刻呀。罗成祥身上的血腥味太猛了，他是无法逃脱法网的。
14: 被抓后的罗成祥呢，对自己的犯罪事实没有否认，他交代了自己犯罪的全部经过。他是一个杀人恶魔，他是一个魔鬼。原来啊，2004年1月呢，出门在外打工的罗成祥在天津期间呢，认识了同在一起打工的姑娘夏秋香，两个人是一见钟情，并且呢，很快便建立了恋爱关系。两个人的感情啊一直很好，从来没有吵过架。罗成祥呢对夏秋香更是体贴入微，关怀备至。恋爱中的人啊总是激情燃烧，当有过一段接触后呢，应夏秋香的邀请，罗成祥呢多次随夏秋香来到夏安生家。
13: 罗成祥第一次来到夏家时，夏秋香的父母对罗成祥很热情，但经过一番了解后才发现罗成祥的家境并不好，夏秋香的父母便极力反对两人恋爱的关系，更加反对两人提出要结婚的请求。激情过后的夏秋香也觉得罗成祥有许多地方不适合自己，想想父母的反对也并不是没有理由，于是就对罗成祥提出了断绝恋爱关系，并很快与别人相恋。罗成祥认为夏秋香父母嫌贫爱富，夏秋香无情无义，遂产生杀人恶念。
14: 2006年春节前夕啊，在外打工回家的罗成祥呢，看着同龄人啊都成双成对的回家过年，唯独自己是一个人，对夏秋香一家的仇恨是再度像烈火一样燃烧起来。他决定一定要杀了夏秋香一家，以解自己心头之恨。于是呢，他从家里拿了一把锋利的水果刀，带了些钱， 乘火车于1月30号晚来到锦州后，打车赶到夏秋香家所在的村子。他看好了夏安生家所在的位置，由于白天呢他不敢轻举妄动，只好呢趁天黑时摸着到了夏安生的家里。
13: 天一黑他就来到了夏安生家，他从卫所的后门偷偷潜入室内，发现夏安生家里有人打麻将，他就偷偷的隐藏起来，一直等到打麻将的人散去，夏安生家所有人都熟睡后，他拎起水果刀朝着熟睡中毫无防备的四口人疯狂的砍去，不知砍了多少刀，也不知道砍了多久，当他停下来时，四口人早已经血肉模糊，没有了呼吸，丧心病狂的将夏安生一家无辜的四口人全部杀害。
14: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虽然只差仅仅20分钟，但罗成祥终究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法律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触犯法律的人，道德也不允许任何一个缺失他的人逍遥法外。这场悲剧的起因还是因为一个情字。在这里呢，奉劝一些年轻男女们啊，一定要正确对待感情的问题，交朋友的时候啊，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再让感情引起。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8: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7: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8: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7: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8: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9: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0: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11: 我回来了。
12: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1: 嗯。
12: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0: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2: 啊，
13: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2: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9: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4: 革命路上有他们，
1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4: 强国路上有他们，
16: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4: 前进路上有他们，
1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4: 爱心路上有他们，
1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4: 扶贫路上有他们，
1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
14: 驾驶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22: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3: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22: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3: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22: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3: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首先和大家说一下手机充电的问题，大家是否发现如今咱的手机充电越来越快了？早晨起床的时候，手机剩余的电量不多，插上充电器，洗漱换衣服的功夫呢，电量已经满格。以前睡前充一宿，现在醒后充一会儿。充电习惯的改变得益于快充技术的普及。那今天咱就来说一下手机充电为什么越来越快。很多网友会说，电池材料有了新变化吗？看似只是换一个充电器，但是充电提速之后，挑战随之而来，就像是在能量转换效率、散热、电池寿命、安全性和充电器体积等约束条件之间走钢丝找平衡。消费者有要求，比如缓解电量的焦虑，快充和大容量电池全都要，但是对于一些商家和厂家来说呢，这两者是不易兼顾的，因为锂电池多以石墨为负极材料，增加电池容量呢，就得加厚电极，导致锂离子的传输的路径变长，充电的速度变慢。那有一些厂商呢，想出了一些好办法，就是把硅掺进石墨负极。硅的理论上呢，比容量接近石墨的十倍，同等质量能储存更多的电量。但是硅的脾气不太好啊，充电的时候体积就会有显著的膨胀。为此呢，研发人员在电池里用碳材料搭建了一个骨架，约束硅的膨胀，并且预留了空间，让这个硅呀有处可胀。很多公司研发的电池呢，硅含量已经从第一代的大约5%提升到了现在的32%，也实现了电池容量与快充能力的同步提升。可能有的网友会问，那快充发热的时候怎么解决呢？发明者是这样解决的，传统电池的电流集中从一组正负极通路进出，那么现在呢，采用的是三极耳双回路的技术，把大车流分成两股小车流，也就是缩短电流传输的路径，也减少了局部的发热。很多公司生产的手机电池采用的是双电芯的架构，配合算法动态的调节，分担了充放电的压力。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充电器的体积和重量越来越大，如何破解呢？这属于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充电速度的提升，充电器的体积和重量却越来越大。比如传统的笔记本充电器，功率虽然很大，但是呢，像个小板砖，又重又大又不方便携带。这原因在于，充电器通过电子开关高速开合，把电能切成一份又一份的高频脉冲，经过变压器等处理之后，输给手机。由于电子开关过去主要是由硅材料制成，开关频率有限，提高充电功率就得增加每一次传递的电能，变压器等元件呢也要变大。反映在实际体验当中，咱消费者出门的时候，包里如果放一块小板砖，延长手机续航，这样的快充体验你会买账吗？这一次各大厂商啊，把目光投向了氮化钾，这种新型半导体材料制造出的功率器件呢，具备开关频率高、能量消耗低等优势，为充电器同时实现大功率和小体积创造条件。这就好比提着水桶往水池里运水，运的次数多了，水桶呢便可以小一些，洒掉的水少了，消耗和发热呢也会降低了。专家们介绍啊，我们还围绕着材料特性重新的设计控制、散热等整套系统。你像安克创新相关技术负责人说，国产的芯片啊、半导体器件以及相关供应链也日渐的成熟，为氮化钾技术广泛应用提供了支撑。
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关注的话题应该是快充是否伤电池。这样说吧，随着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加速的普及，生活当中的充电场景更加多元，消费者对于充电的需求呢，不止于快、安全、稳定、便利，多个痛点也是有待解决的。有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快充是否伤电池。相关人士介绍，选择经过正规认证的充电器和线缆，快充对电池寿命的影响是可控的。充电倍率和温度是影响电池寿命的关键因素，随着材料和结构不断的进步呢，电池能够承受更多的充电倍率。还有一些消费者发现，相同接口的充电器充电速度却差了不少。实现快充，充电器、线缆与设备都要匹配，那么充电器与手机会先进行协议的握手，匹配输入输出功率，再进行充电。目前呢，有很多的接口设备都支持主流快充的协议，但是啊，一些手机厂商它也有自己的大功率快充的协议。充电器如果没有能够获得厂商的授权，就只能按照主流协议快充了，功率和原厂充电器相比是有差距的。安克创新相关技术负责人认为，除了充电的速度、发热等显性的痛点，企业还要多关注消费者的潜在需求，比如可以多接口和伸缩线设计，减少杂乱线缆，充电器搭载显示屏，让实时一目了然，这样啊，可以给用户带来更安心、更省心的使用体验。也有很多厂商都说，这样的方式呢，也是努力的方向。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回来聊。接下来要和大家聊生活当中经常碰到的四种所谓的健康食物。那根据央广网的消息呢，目前这四种健康食物可能正在悄悄地坑你。你像天然的粗粮、零添加等等等等，超市的货架上这一类让人感觉健康的词语常常出现在食品标签上。对此，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李永进提示大家，这四类食物披着健康的外衣，内里呢却完全相反，消费者不要被误导了。第一种，鲜榨果汁去掉了骨架的糖水。有一些消费者觉得要多吃水果，而果汁呢是水果的精华，喝一杯等于吃了好几个水果，维生素满满。李永进医生提醒大家，真相恰恰相反。把水果榨成汁，水果当中宝贵的膳食纤维大部分被丢弃，而膳食纤维是让人产生饱腹感、延缓血糖上升的关键。没有它，剩下的鲜榨果汁只是一杯吸收极快的糖水。一杯果汁下肚，血糖飙升，而多余的能量很快会被身体转化为脂肪储存起来。同时呢，膳食纤维减少，使我们缺少饱腹感。平时吃一个橙子可能就饱了，但是一杯橙汁用了三四个橙子，糖的摄入量就飙升，却丝毫不管饱。因此水果最好直接吃，可以偶尔喝一小杯果汁来解馋，千万别把果汁当水喝。

第二种叫做粗粮饼干，粗粮饼干糖油混合物的伪装者。大家可能看到粗粮、全麦、高纤维字样呢，往往会和健康、减脂等关联起来，觉得呀，这是体重管理的安全零食。有细心的消费者如果仔细的来看配料表，往往呢会大吃一惊。很多粗粮饼干配料表的第一位是小麦粉，全麦粉只占一小部分。为了改善粗粮粗糙的口感，让饼干酥脆可口，厂家往往会加入大量的糖、植物油。最终呢，粗粮饼干的总体热量和脂肪含量可能比普通饼干还高。有一些产品甚至用焦糖色素把饼干、面包等粗粮食品染成褐色，伪装成全麦的样子。因此，在选购全麦粗粮的食品之前，咱最好啊，要看一看配料表。全麦粉或者粗粮排在第一位，配料越短的呢，越好。真正的全麦面包口感很粗糙，有一点发酸，保质期也是很短的。第三种啊，叫做风味酸奶。这风味酸奶可谓是披着益生菌外衣的液态甜品了。酸奶当中含有蛋白质啊、钙啊、益生菌，但是风味二字呢是关键的陷阱。为了让酸奶更加的好喝，厂家往往会加入大量的糖、果酱、香精。一小杯100克的风味酸奶，含糖量往往在10克到15克，接近半罐可乐。你以为是健康的加餐，其实呢是吃了一小份的甜品。而益生菌从生产、运输，再经过胃酸的洗礼，活菌的数量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不应该作为购买酸奶的主要内容。对此呢，李永进医生建议，选购的时候优先选择原味酸奶。纯酸奶的配料表应该只有生牛乳加菌种，如果觉得酸，大家可以自己切一点新鲜的水果拌进去，这些呢比买来的果粒酸奶健康的多哟。

第四种叫做果蔬脆片，这果蔬脆片可以称为油炸蔬菜的变形剂。可能你会问了，蔬菜做的脆片总该比薯片健康吧？医生提示大家，这个呢要看工艺了。在市面上啊，绝大多数的果蔬脆片采用的是真空低温油炸的技术，名字里带低温，听起来很温和，但是本质上仍然是油炸。一袋果蔬脆片的脂肪含量可高达30%到40%，和薯片呢不相上下。油炸加工的过程当中还破坏了蔬菜当中的维生素、抗氧化物质大量流失，留下来的是油、盐和少量的脱水蔬菜的骨架。那么医生也建议，如果你想嚼点脆的，你可以直接吃黄瓜条啊、胡萝卜条、圣女果等。如果想要购买蔬菜干，你也可以关注一下配料表，选择呢只有蔬菜本身无油无盐的类别。真正啊，健康的食物往往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口感不是那么极致，保质期也不是那么长，配料表呢也不那么复杂。那些让你一口惊艳的健康食品啊，反而咱要留个心眼儿了。日常养成看配料表的习惯，少买带风味啊、脆片啊、鲜榨等营销关键词的产品。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2: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

0: 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2: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3: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0: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5: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0: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6: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7: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8: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9: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1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 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1: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0: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12: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10: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3: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1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0: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14: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15: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16: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15: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巷名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17: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18: 上海流行灯，
0: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11: 古城英雄门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

0: 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3: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使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4: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3: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5: very organized，
6: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3: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7: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3: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8: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3: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7: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3: 当地积极打造富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富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富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9: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富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0: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11: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滇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 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

0: 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 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2: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3: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2: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4: 现场共投入77名抢救人员，2台蓄力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2: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7: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6: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7: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1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一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16度。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干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0: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八一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1: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0: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0: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4亿美元。

0: 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万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8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
1: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灾害发生后，我国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林藏布流域面积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总台记者从这次中外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第一时间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此外，目前已经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旅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通过出入境记录、通信定位等多渠道收集失联人员身份信息，逐一摸排，逐个确认失联人员身份，耐心回应每一位家属诉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今天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1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有助于进一步增强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针对台风沙德尔对江西造成的严重影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今天启动应急响应，结合当地救灾救助需求，向江西受灾地区调拨折叠床、毛巾被等救灾物资共2000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持赈济家庭箱600个，支持受灾地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当地时间6号，总台记者自乌克兰方面获悉，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已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另有消息称多个欧洲国家的代表抵达基辅，他们也将参加与美方的谈判。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即将与美方代表会晤前夕召集乌方谈判团。

0: 队召开专项会议，统筹部署相关谈判工作，敲定乌方谈判立场与方案。泽连斯基称，目前已全面备好本次会晤的相关谈判提议。他强调，乌方认可并谋求推进和平进程，但后续达成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纳入完善的安全保障条款，切实保障乌克兰权益，实现有尊严的战后和平。当地时间9月6号，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其提出的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赶离其土地的相关计划和机制。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河套地区南部、甘肃东部和西南部、宁夏中南部、陕西北部以及黑龙江北部、吉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宵夜来段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对它刚刚好。
2: 霹雳茶姬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6: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先给大家描述一个场景啊，周末的早上，你开40分钟车，从城市的钢筋水泥森林钻进一片绿油油的菜地，孩子在田埂上追蝴蝶，老人蹲在地里拔草，你自己撸起袖子，亲手摘下一根还带着露水的黄瓜，往衣服上蹭一蹭，咬上一口，脆，甜，是小时候的味道。哎，这不是什么农家乐一日游啊，也不是当下都市家庭非常喜欢的一种什么所谓的采摘，而是新周末生活。那最近呢，在成都双流区有一片被网友称为真人版 QQ 农场的共享菜园火了，5000多户家庭抢着认养，最远的是来自内蒙古和辽宁的朋友，30平米的一块地，年租金1000到6000不等。那有人也算过一笔账啊，说比每个月买菜还要省钱，但也有人直摇头，说花几千块钱去晒太阳纯属智商税。网友们可以说为这个话题还争论不休啊，有的人说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有的人问这菜种死了算谁的呢，还有的人追问租来的地能不能搭棚子啊，能不能养鸡啊，会不会哪天就被拆了呀。是啊，你租下的也许不是一块20平米的菜地，那它到底会是什么呢？是都市人的田园梦，是一门新生意，还是一个火不过3年的网红项目？种地真的这么容易吗？好，我们今天的行业洞察就好好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哈。今天也是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是长期运营都市认养式共享菜园，接触数千位城市租地用户的成都玉小农农场主理人杨昶士。昶士好。
1: 主持人晚上好。
0: 好，我们待会儿就请您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享菜地到底有什么魅力哈。那么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高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高老师帮我们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个模式未来大概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啊。昶士听说之前是一个互联网从业者，怎么就一头扎进菜园子了呢？
1: 是的，我之前是做的互联网行业嘛，每天对着这个电脑屏幕，也算是在这种高压的快节奏的生活状态。其实内心呢本来就特别向往田园生活，周末也会

0: 对，偶尔到乡下去，但是会发现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现在农村有很多的闲置的土地，然后城市里面的很多家庭都想去种地，但没有地方，然后两边的需求也对不上，然后还有我自己呢，也是有那个很严重的胃病，所以就想种一点健康的蔬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也算是察觉到了这里面存在的一些机会，然后2018年的时候就索性转行，就扎根进了这个农业当中来，就做起了共享菜园。
1: 啊，如果像没有听说过共享菜园的朋友介绍，您能给大家解释一下您正在做的事情吗？
0: 其实简单来说，就像咱们小时候玩过的一个游戏叫做 QQ 农场。简单来说呢，就是咱们把农村的这个闲置的土地承包下来，进行土壤改良过后，然后划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菜园，然后再分租给城市里面的家庭。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周末的时候过来下地耕种，然后也可以选择咱们给他全托管帮忙打理，自己过来采收蔬菜。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在种地、在收菜，更多的是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来体验农耕，然后周末来休闲放松，然后相当于是给都市人在郊外找到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天地。
1: 高老师也听说过这个共享菜园这个模式哈，因为您本身也长期研究这个农业市场和品牌，看过无数的农业项目。抛开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哈，您自己对种菜这件事儿有兴趣吗？
2: 对，其实我在北京郊区我是租过的。当时呢，就是它是杨先生刚才提到的一个全托管的一种模式。当时家
1: 您
2: 里
1: 只
2: 孩子也
1: 对
2: 比
1: 于
2: 较
1: 这个
2: 小，
1: 种出来的结
2: 对，
1: 果有兴趣？
2: 这个是我后来不租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离我们家非常非常远，大概就是要几十公里吧。几十公里呢，就是我没有办法及时的去种它。如果离很近的话，其实我还是愿意去尝试的，但是就是离得太远了，所以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1: 但是通过这块菜地，您收获过这种收获的喜悦吗？
2: 确实是，如果是像我这种全托管的话，这种体验感不是特别深。
1: 对，主
2: 对
1: 要是
2: 对，
1: 看中了它的这种有机可控，对于
2: 是
1: 这个
2: 的，
1: 食材的这种需求。
2: 是的，是的，是
1: 明
2: 的，
1: 白了，明白了。或许您要是真的有机会去亲手踩到这个土地上，那感觉会不一样，评价也会不太一样哈。所以，那您判断一下，您觉得这个共享菜园它是一个真的需求，还是一个可能活了3年就过气的这样的一个网红的项目呢？
2: 我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它，尤其是对有一部分消费者来说，它肯定是真的需求。有这么几个需求，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对食品安全的这样的一种焦虑，也就是对安全食品的一种需求。我自己种出来的，我才认为它是健康的，才是安全的，这是一种哈。第二种呢，就是我当时提到，就是跟我一起去租这个共享菜园的，也有很多的家长。确实想让孩子来体验这种让他看植物从小到大的生长的这样一个过程，让他参与到这里面来。从内心来讲，如果我参与的更深的话，我想他会给我提供更多的一种情绪价值。就是在我种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很多人他对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他实际上是有需求的。
1: 对，实际上这个共享菜园，我听这个厨师介绍，它应该是一个，一方面它是一个云种菜、云菜园啊，就类似于玩 QQ 农场的感觉；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一个体验的一种选项，你能够体会到一种田园生活。对于高老师来说，体会到了云种菜，但是或许没有体会到这个田园生活这块，所以说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体验啊？所以我们就来问问闯事这个完整体验到底是什么感觉，以及他为了这个完整体验付出了些什么。闯事，看到您是从2018年开始做这个共享菜园项目啊，前5年都在烧钱，一直到23年才盈利哈，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就是这5年你都付出了些什么？这个过程到底有多么的艰难？
0: 对，其实，像刚刚高老师说的，咱们确实是因为这个距离的问题，然后很多家庭想去种，就没办法去持续，所以咱们这么多年才在，比如说郊区每个地方去建这个场地，保证能够离家庭大概就是30分钟以内的车程，所以说这个点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其实这也是在烧钱的一个过程。回头看，像最初的那几年，第一个是没有人相信，第二个就是没有人愿意来，还有就是本身的模式也跑不通，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做的比较早，也没有这种现成的模式可以参考吧，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一个是都市的家庭他不信任，一个是农户不愿意把土地流转给我们，因为我们在种的过程当中是这种有机种植是不打药的，种出来的菜这个品相很不好。

0: 不是非常稳定的，然后用户体验感也是参差不齐的，也不是说单纯的没有人来，更重要的就是你这个体验感以及你后端的种植，包括服务，包括你产品要跟得上，还有就是需要去培育市场，各种各样的压力的叠加吧，所以就连续烧钱烧了5年多，一直到2023年之后，模式才基本上跑通，才有了稳定的客户，才开始慢慢的盈利。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几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拿年龄稍微年长一点的叔叔阿姨来说，他们过去可能出去旅游啊，或者是退休之后就打牌啊，或者是其他的娱乐活动，但是这个时候他们来种地了之后，就只盯着地里面的这个作物的生长，包括小孩子要么就是抱着平板电子产品，或者是多动症啊，或者小孩子很不好管理，然后周末去上培训班。但是来到了农场之后，他发现小孩子能够多吃2碗饭，然后也不挑食了，弄得很脏他们也不会觉得说哇吃泥巴很脏，然后冲一冲就好了。所以家长就觉得小孩子能够跟泥土大自然打交道，身体免疫力也变好了。甚至一些年轻的情侣，他们来种地之后也不吵架了，在那里研究这个作物怎么生长，然后种植的周期，怎么施肥，怎么浇水，各种各样的农业知识来学习。其实像我们小时候在农村待过，就觉得这些是习以为常，很正常的。但是很多大部分小孩子现在可能没有在农村待过，甚至连农耕的一些基础的文化呀，包括农具啊，甚至这些蔬菜瓜果都是不认识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们每天就发现对整个大自然，对整块大地都是非常的好奇，去探索，去研究。所以这个时候呢，家庭关系也变好了，亲子关系也变好了，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身心也慢慢的变得健康开朗起来了。像我们有一个家庭，他们今年已经是第5年了，他们小孩刚来的时候就是那种属于多动症，过来之后拿着菜刀乱砍，到处去点火。但是到了第3天的时候，他已经能够静下来，跟着他妈妈一起去除草，一起去摘菜，甚至一起在农场里面自己去做饭。慢慢的做到今年第8年，他不仅仅是种菜这种一关系，他其实已经升级了吧，已经升级到1.0 2.0 3.0 不断的在升级。
1: 对，其实刚才我们听到闯事讲到了很多模式跑通以后给老中青少几代人带来的不同的这个正向的反馈，但是这之前呢每一步都是坑，比如说面对这个土地流转，这里面有政策的问题，还有这个农民信不信任的问题，还有包括这个四季农时的不确定性，包括各种作物大家对于这个作物最终这个结果的这样的一种预期的不同，以及这个人们的这种生活习惯。现在可能有很多人他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记忆了，每一步都是坑，绕过这一步能够坚持走下来肯定不容易。所以有没有哪个是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原来是很一定可以的很简单的事情，最后发现做起来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或者说哪件事你觉得这肯定不可能啊，最后哎，柳暗花明，居然最意想不到的给到了一些收获。
0: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认知的颠覆，像很多人会觉得农业肯定就是简简单单的把种子撒下去就会有收获，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本身就有就像咱们说的看天吃饭这样的一部分的原因，甚至它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包括现在互联网时代的这种快速的迭代，所以农业它真的是急不来，所以也要真正的去尊重这种自然的规律。首先土壤它可能会板结，需要进行改良，然后季节气候温度的不确定，甚至病虫害，特别是刚开春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青虫啊，跟着蚜虫啊，高温高湿的时候又有很多见都没见过的病虫，包括降水，拿今年来说连续3个月的干旱，但是一开始下雨就是暴雨，连续1个周的暴雨，所以这种天气的这种因素，随便一个因素可能就会导致作物出问题。哪怕是同样的品种同样的种子，在不同的地块长势它也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说咱们托管这个服务这也是算是比较的费心，因为几千块的菜地，每个用户的品种需求不太一样，每个人的喜好也不太一样，然后管理的难度其实远远超乎了这个想象的，所以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大量的用户来做这种数据的对比，多个品种，我们现在在种的品种是接近200个品种，所以说不同的品种它的生长方式也不太一样。原本我以为这种全托管方式其实可能会好做一点点，但其实也不是一样。作为城市人，他如果不在现场的话，他就会觉得没有参与感，

0: 不愿意去长时间的去买单。但是现在我们经过多年的学习调研，然后亲自去实践，相当于做各种各样的数据对比之后，发现其实除了能够来现场体验的之外，也会有一些进行云种菜的用户，他们可能在北京、上海，也可能在内蒙古、在黑龙江，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云种植。所以说这种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的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所以说真的就是颠覆了一些传统的就对农业的认知吧，就觉得很简单的事情它会变得很难，但是也有一些事情本来会认为很难，但它也会变得很简单。所以说我觉得它一直是在这种矛盾当中再去学习，再去进步，也有一些这个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吧。
1: 所以主要是咱们这个菜地不能保证旱涝保收吧，对于消费者。
0: 目前的话，其实还是因为这个经验啊，包括我们现在的户头城，能够基本上给客户做一个托底。不管是品种也好，土壤也好，我们经过了改良，包括基础的建设设施、用水，我们基本上都有一些基础的保障。所以说，现在客户才出现这样一个暴增的状态，包括非本地的，他们也愿意参与这种一种方式，比如认领了一亩田。然后里面有果树，甚至会养上鸡，甚至认领小猪的都有，所以说也慢慢的变成了多样化的一种方式的存在。
1: 对，尝试真的是知无不言啊，但是这一套下来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难。所以要问一下高老师啊，高老师听了尝试给我们剖白，可能也明白了，就是作为一个互联网人对于落地这件事情的一种执念哈。所以你看，很多超过70%的共享菜园资料显示是活不过3年的，但是闯事呢却做到了5000多户的家庭认养，复购率超过60%。那想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共享菜园的真实需求它到底有多大？或者说将来更大的一种想象啊，死掉的70%死因又是什么呢？
2: 实际上就是。比如说刚才你杨先生提到的这种复购率超过60%，从我们的这个农产品或者是农业服务的这个角度上来讲，这个复购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品牌上来讲，这是消费者的一个忠诚度，说明他们对杨先生整个的这个服务模式是非常认同的。那么我们从反过来看呢，就是我们现在其实看到的更多的应该失败案例更多，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70%以上的活不过3年，这个是也是我们观察到的一种现实的一个情况。那我想，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企业也好、个人也好，可能对农业的认知整个上是不足的。就是，很多人实际上就是之前，比如说在工业啊、在互联网领域，那么对从事农业的这个难度的认知是不够的。那么很多人就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是呢，不知道真正的整个的农业投资周期，刚才都提到了，就是它是很长的，就风险也很大。比如刚才提到土壤改良，可能就需要2、3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然后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农业它又是一个弱势性产业，也就是它的风险很大，一场暴雨，一场冰雹，就是让你整个就颗粒无收了。另外呢，其实刚才你跟人家提到的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做的有机种植，实际上它的真实成本是非常高的，这些困难、这些认知、这些成本、风险，可能都没有考虑到。我做了之后，投入了之后，发现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投下去了，或者风险太大。那么这些呢，是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它失败的一个原因。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它提供的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就是我之前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提到那个托管，实际上这个模式，因为当下只有这一种模式。那么这一种模式呢，很有可能它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增长的这种消费的这种需求，多样化的这种需求。杨先生刚才那个实际上是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它是一个，你如果喜欢种，那么你就我离你近一点哈，那么你就可以去种。你如果没有时间呢，我就可以托管，然后呢，我还可以有这个种植业、养殖业，那么整个的它在一起来增加你的这种消费体验。那么如果说服务的模式比较单薄，那么它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那么还有就是土地的这个合规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项目，它实际上有一些业主呢，他心存侥幸的往前多走了一步，后面审查不符合要求就关停了，这也是一部分原因。我看到的大概有这么几类吧。
1: 那我们就要问一下，这个闯事到底靠什么挣钱？你看，您给用户算了一笔账， 两块地的年租金3000多，折合每个月呢不到300块钱，比每月700-800的买菜钱还省。但是站到这个经营者这边呢，一个菜园改造就投入400多万，10个菜园预计今年的这个营收呢好几千万，这个投入和产出比还是挺让人垂涎的哈。能不能给我们拆解一下，就这个共享菜园您的这个盈利模式到底什么样，这个租地收入比各占多少，或者真正赚钱的到底是哪一块，方便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很多人比较避讳不愿意去谈的一些东西吧。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因为我们虽然做了8年，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付出的远远不只是8年，可能甚至更多。因为像我8年的时间，有7年的时间没有离开过农场，今年第8年我才有一点点时间我才出去学习。其实这7年的时间都是在整个农场里面去思考、去研究、去深耕，最终把一个菜园这个事情呢，它其实是做成了一个产业，甚至一个全产业链这样布局的一种方式吧。怎么说呢？其实我们最开始是以菜园认领菜园这种作为我们的一个收租金作为一个基本的入口和基本盘，可能早期占了我们大部分盈利的可能60%左右，也有了比较稳定的现金流。但只靠租地其实很难去覆盖土地的这个改造的成本啊，因为很多地方可能土壤啊、水源都是有问题的，包括我们要进行有机认证需要3年的一个转换期，包括基础的设施啊、人工的管护成本、人工除草、高额的成本，如果只是靠这一个单一的模式是完全不可能养活团队的。而且我们的团队几乎都是年轻人为主，像现在光00后都30多位，而且很多都是来自于各大985、211高校的这种甚至研究生、高材生，他们愿意回到乡村来做这件事，所以它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客户的需求它不仅仅是种菜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就变成了以客户市场为导向，所以接下来它剩下的这种盈利的这种方式就开始自衍生了出一些业务。比如说后来我们就有了全托管的，包括云认养的，除了认蔬菜之外就有了像鸡鸭鹅啊、猪啊等等，包括果蔬啊，就提供这种整个餐桌的一些服务。再就是配套的一些消费，比如农场里面的露营啊、烧烤啊、团建活动啊、亲子活动啊。然后再就是第三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也算是现在利润比较高的一个产品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农资、种苗、农具的一些售卖，包括来自企业定制菜园的一些订单。因为刚刚说到咱们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全产业链布局的这样一种菜园模式，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这么多年已经有了自己的有机肥的生产的基地，已经是当地的龙头企业了，年产量超过了10万吨，所以光卖肥这块就能支撑起我们很大一部分的盈利。然后再第二一个就是咱们的种苗，我们自己跟农科院、跟农业大学一起成立了科技小院来，一起来研发这个种苗，然后自己留种。所以说种苗这块也算是农业的芯片，也掌握在了我们自己的手里。像农资种苗，它的利润会比蔬菜会更高一些，而且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可控。如果我是外面采购的肥，有可能重金属超标，有可能不符合种植，有可能它不对版，也有可能是转基因或者其他的等等，不太可控。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源头的东西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然后再来倒推种植。然后在种植的过程中就发现，其实大家除了蔬菜之外，餐桌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所以就从一次共享菜园的认领，一次蔬菜的种植，然后到了整个家庭餐桌的守护，然后餐桌的持续消费。对，从一个家庭可能一年3000块钱、5000块钱，甚至到了一个家庭他全年餐桌的消费可能会到10000甚至20000甚至更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就撑起了整个共享菜园的整个盈利的模型，然后又去弥补前期的建设以及整个种植维护管理，包括有机认证各种各样的前期的投入改造。所以说我们现在也还算是在不断的去投入，然后需要进行升级，然后客户的需求多样化，我们又得去种出更多的产品，然后去研发更多餐桌所需要的一些品类。所以说像刚刚说到的菜园的一个租金也好，或者是配套的消费，包括现在一些农资农具菜园的一些定制，其实现在已经是盈利多元化这种叠加的一个结果吧。
1: 这个我相信高老师听完以后肯定也是 深受启发啊，因为我们可能脑子里还想着说它是靠着

0: 这个直面消费者挣钱，但实际上呢，它已经是跑出来了一个非常有这种这个生命有机体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盈利模式啊。所以我也想问一下，这个高老师对于刚才这个闯市对于自己的这个盈利模型的这种剖白是怎么看的？
1: 是的，实际上呢，就是这种盈利模式呢本身，如果我们说你单独靠某一种去赚钱，尤其是农业，那实际上是很难的。现在我们说大规模的情况下呢，从事农业，那它实际上还可能盈利的空间要更大一些。但是如果是小规模的话呢，如果单独靠这个某一种单独的这个模式卖菜也好，或者是提供托管也好，某一种单独模式可能是很难的，确实是需要这种。复合的啊，多样化的这样的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
0: 好的，那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分享啊，我们来简单梳理一下。闯市一个互联网人扎到了菜园子里，我们听他讲了这个跨界的故事，也讲到了各种的甘苦。高老师呢，也是分析判断了说这样的一个共享菜园，经过多年的一个迭代吧，它已经从伪风口变成了一个真的需求。那我们讲到了这个烧钱的过程，讲到了2、3年才开始盈利的一个艰难起步的过程，也讲到了这个行业的这种竞争和这样的一个大浪淘沙的一个过程，从一个菜园改造，到这个开始盈利，到这个消费者花几千块钱买情绪价值，再到120多个自媒体账号啊形成的流量密码，这个我们稍后会跟大家聊到哈，还有很多值得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因为上半场我们在聊这个生意到底怎么成立，为什么成立，但实际上呢，这个生意能活。非常不容易，他有需求，但是这个需求不只是吃菜这一件事这么简单。生意成立只是第一步，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到底谁在为他买单，以及他的合规性怎么样做到，他能够走多远。我们稍后继续。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
2: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
3: 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场。好，我们的上半场呢，把共享菜园的商业的账本翻了个底朝天哈。那么下半场呢，咱们把目光从生意转向人和规则，到底是谁在花那么多钱租一块菜地呢？他们图什么呢？租来的地哪些能做，哪些碰都不能碰呢？这个线画在哪儿呢？未来3、5年这个行业是不是会洗牌洗出一个巨头呢？还是说会一直处在一个小而散的状态呢？还有就是小小菜地，除了让城里人过把瘾，能给乡村带来什么呢？还是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成都共享菜园助理人杨闯市和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农技协农业市场与品牌专家委员会秘书长高颖。首先还是想问一下闯市哈，就是，你看，你也接触了很多的这个城市租地的用户，刚才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很有趣的记忆哈。有的来自内蒙古，有的来自辽宁，离成都都很远，他们会选择全托管，会选择把这样的一个收货打包寄送。那在您的观察当中啊，这些用户的真实画像到底是怎样的？是亲子啊，还是说什么有我们意想不到的群体，他们到底是来种菜，还是说来追求什么遛娃，或者是吃一个放心的菜等等，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用户故事？
9: 其实还真有，像我们本身是在成都，有来自东北的，他们还真从东北飞到成都，亲自来看一看自己的菜园，来住个2晚上，一起杀只鸡。我是真的遇到过很
0: 然
9: 多
0: 后
9: 这
0: 自
9: 样
0: 己
9: 的，
0: 带着大
9: 包括。
0: 将是吧？
9: 对，包括北京的老太太飞到成都，飞到农场来住上3天，然后带着小朋友来度个假，像国庆，甚至五一，甚至是春节来给我们住上一个星期，来体验一下这个田园的生活。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需求首先它是多样化的，有老中青，它不仅限于说某。

0: 有一个年龄，所以它相对来说是还比较多样化的吧。然后就通过网络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什么，然后就真实的把我们做的事情给它发布到网络上去。甚至我告诉我们的运营的小伙伴，我们是不能 P 图的，只能发真实的东西。所以说大家对我们的了解就会更加的直观，对，只能把最真实的，甚至最土的一面呈现到网络上。我们的 slogan 就叫做"很土很清爽"，就是我们是很土的，但是很清爽的，对，没有经过加工的。
1: 刚才您自己也提到了哈，说这个自己的团队运营着很多的自媒体账号，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获客非常重要的一个渠道？
0: 算是主要的客户的渠道来源吧。
1: 这个流量是通过我们在网上的这种经营带来的，还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真正的爆款的内容，能够让大家，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也能够想起来？
0: 也有吧，这种小爆款其实还挺多的。每年都会不定期会出现，也是莫名其妙的，就发现一夜之间醒来全是99家，然后咨询的你回半天都回不完。然后别人直接很干脆问怎么认领、怎么买、怎么支付，就是非常简单。我们都其实都很意外，但是其实互联网就是这样的，大浪淘沙嘛。因为网络上的这个用户是真的就是过亿的，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那么几百、几千、几万人、几十万人他认可这种理念、这种方式，其实我觉得也不足为奇，所以就有一部分他就尝试的来接受或者是来了解，甚至他就愿意去付费去尝试。所以就慢慢的去了解我们从一次消费到可能长期的、持续的这样的一种消费。
1: 我知道大家可能还有一个印象啊，就比如说有一个探店网红，他曾经去过的一家巷子里的炒货店吧，反正当时一下子带火了流量，搞得这个老板啊就是特别不胜其烦。就我不知道闯事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流量它最好要有，但是也不宜太多。就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流量这件事情的，对于你们现在这样一个体量的一个生意。
0: 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双刃剑吧，我是这样看的，我没有把流量当做那种，或者是觉得哇，我今天火了，或者是我今天就爆发了。其实我是认为它，就跟做农业一样的，从播种到收获，它是一个长期的耕耘，是一种可持续的过程。所以我们更愿意把它称作为流量，就是留住的留，对，留下来的留。因为像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算是同行人吧，包括一些网红的。这种院子啊，这种庭院呀，装修的非常的漂亮，一下子它就可能就爆火了，被一些那种网红或者是发到网络上去，一下子就得到了很多的流量，但是这种流量它本身是一种跟风，甚至是一种虚的，大家都看到一个美景或者是一些打卡的场景，大家一次性或者是一个星期、一个月，每天到那里去打卡一杯咖啡或者是一个美食，但是很难真正的留下来。很多可能都是一次性的消费吧，他今天去打卡，可能明天不会再打卡，很难再去重复的这样再去消费，这样的话就会造成一个不可持续，每天得去寻找新的流量，寻找新的客户，跟我们这种方式其实恰恰相反，我们是通过多自媒体账号、多内容的去发布曝光，然后它流量是可持续的，比如现在我们每天了解咨询。至少是有300个人，它是很稳的一种状态。然后他了解之后，可能会有10个人买单。每天这样持续下去的话，其实这个量变的过程是很吓人的。突然有一天，比如我们双11做一个活动，你会发现突然买单的人非常非常多。但是在过去那几个月或者是1年2年的时间，他是在关注你。像今年，我们89年活动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些朋友，他关注了我们已经2年，甚至3年，甚至更久。对，他到今年他才开始买单，才下手，所以说我就觉得只有可持续，只有把它留下来，这个事情才能够真正的做下去。
1: 我感觉就是闯事，可能就是想说，我吸引来的人，我想让他得到那种我想要让他体验到的那个东西，就哪怕粗糙一点，哪怕要经过1两年的沉淀，但是你只要体验过一次以后，你可能就忘不掉了。要的是这种感觉哈。对，高老师也听了刚才整个的一个分享的过程哈，因为您本身研究农业品牌哈，我特别想问问，在您的数据当中啊，共享菜园这个赛道有没有出现真正的头部品牌或者可以复制的一个标准化的模式，还是说目前仍是各玩各的，在区域化的小打小闹呢？那么从农业产业化的角度，这个行业想从网红生意变成一个常态的产业， 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距离？
2: 是的，就是我们从观察目前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呢，就是没有全国性的这样的头部的品牌，像我们农产品，比如说像五常大米啊，像阳澄湖大闸蟹啊，就是这种大家都知道的这样的一种头部性的品牌，确实没有。那么区域性的一些已经开始出现了，比如说，像这个杨先生这家，然后北京周边其实也有，长三角地区也有一些，但整体来说，应该说规模还都不是特别大，标准化来说程度也不是很高。那么目前是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其实从这个闯师刚才分享的共享餐饮的用户当中哈，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他不少人他不是为了省钱或者说吃有机菜，他是为了一种不被工作所围困的一种自由或者是一种田园式的想象。从这个消费心理学、消费社会学的角度，这反映出来我们都市人群怎样的一种心态上的变化。您分析哈。这是一个阶段性的情绪出口，还是能够演变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呢？
2: 只要我们工作，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压力吧。主要它存在的话，其实大家对于就是种地给我们的这种非常真实的一种生活的感受，我们可能就是需要的。所以从消费社会学吧这样的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我们的真实的这样的一种消费的一个心理需求，从这个共享菜园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我希望通过我浇的水，我施的肥，我体验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让我感受到我前面所做的投入，后面都是可以见到成果的。所以它确实不是一个，就是我只是对安全食品的需要，或者是对某一种这个生活方式需要这么简单。就是我们不同的人群，你比如说我们的。自由职业者，我们的宝妈，我们的退休人群，那么可能这种共享菜园它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将来很有可能变成一种稳定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满足我们对这种田园消费的需求。
1: 那我们就再问问厂市吧，可能很多听众和网友会比较关心，合规。刚才其实高老师也非常强调，这个合规的问题是很多人没有坚持下来的一个原因。我们说共享菜园，它涉及土地流转、涉及耕地的用途管制，还有这个经营资质很多很多环节。那么您在这个实际运营过程当中，就是踩过合规的坑吗？就是哪些事儿咱们是明确知道不能做，或者是咱们怎么和用户同步这些边界，一起来维护这样的一个业态？
0: 这个我是吃过大亏的。从用户的角度来说，首先他的需求是复合的，不是单一的这种目的。一方面他看重安全的这种有机的食材，另一方面他也看重这种自然的教育。还有一大部分都市人，他是想要像周末释放一下情绪啊，或者逃离城市的工作压力啊，获得田园的这种松弛感。所以说，他可能就会周末一起来参与农耕，或者是开着车过来拔草松土来收获。每天有干不完的农活，也有很多心里的疲惫，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消散。但是呢，这个时候就会遇到一些像咱们的一些政策，比如我最早的时候也不懂耕地的这些红线，我也经历过一夜之间，早上到农场的时候，发现我搭的这个房子没有了，我搭的这个移动的这个卫生间被铲掉了，因为现在明确的这种，在耕地上是不能去建永久的这种建筑物的，甚至。大棚它只能够用于农业的种植，不能够改成那种居住的用房啊。包括比如普通的耕地上也不能去搞养殖的，因为养殖的话也会改变这个耕地的用途。有些地方是不能够有明火的，甚至连烧烤也不能去做的。还有就是有一些用户会觉得，这个下了雨很不方便，想要去给它硬化，就会觉得干净整洁一些。所以说，都会存在着一些这个土地本身它的一些，算是法律的一些问题的吧，不能去破坏它的一些土层。所以说，我们经过这么多年呢，也做了一些整合吧，然后就把不同的土地，比如现在有这个一般的耕地、农田，包括林地，甚至一些这种园地，把它放在一起之后呢，在不同的土地上面去做不同的，比如养殖。我可能就在这个林下，在这个林地里面去搞一些养殖，对，比如说一些这个园地，我就可以种一些果树，然后 普通的耕地呢，我就去种一些蔬菜瓜果啊，甚至这个农田的话。

0: 啊，我就种上粮食，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呢？种养结合，种养循环。其实国家去要求不同的土地要做不同的事，本来也是有原因的。然后我们也会跟我们每一个签约的用户告诉大家啊，不能够在里面做什么，或者是允许做什么，能够保证这个农户的收益来源，包括土地的合法的一个使用，就是避免用户去踩红线。因为我们也遇到过，因为用户自己去踩了红线，用户一夜之间去硬化了土地，结果我们被罚款啊，或者甚至遭到了很严重的损失，然后最终呢，大家也闹得很不开心，所以也是慢慢的才有了这些经验。那用地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因为现在的耕地保护也是非常的严峻。
1: 土地红线必须坚守啊！对，所以说也想问一下高老师，你看国家是在鼓励乡村振兴、农文旅融合，但是这个耕地保护呢又是红线。刚才闯师也分享了很多，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城里人的认识是不足的哈。所以共享菜园，我们怎么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法的空间？您给我们支支招。
2: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想要去农村去种地的这些城里人，他实际上对这些政策是完全不了解的。我们共享菜园本质上呢，就是我们农村土地啊，因为它的经营权流转后呢再分包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实际上有几条这个红线呢是要注意的。刚才其实杨先生已经提到了，第一个呢就是耕地用途的红线，也就是说，首先呢。那么我们的地呢，有耕地、有园地、有林地，不同类型的土地是有不同的用途的。那么一定要在国家划定的政策红线里来从事这个经营活动。那么如果我们租的地是基本农田，那么它只能种粮种菜，不能硬化地面，也不能建永久性建筑。另外呢，还有一些大棚房啊，它的这个用途，比如说我们不能在这个大棚房里面建别墅啊、搞餐饮住宿啊，那么这个呢，娱乐设施这些都不行。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经营资质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共享菜园它的一个属性，它是农业种植业呢，乡村旅游业还是教育服务业？刚才您提到的，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融合，但实际上现在呢，并没有明确的这种行业归类，所以呢，这里边容易出现这种经营资质的这个模糊的问题。目前呢，实际上国家层面也没有专门针对共享菜园形成一些规范性的文件，所以确实我们需要在。对设施农业用地，还有农文旅融合，这个尤其是农文旅融合方面的政策文件和相关的这个政策当中，我们来寻找这个空间。但是我想有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地呢，我们是要按规定的用途来经营。我们可以体验，但是呢，不能改变它的用途。
1: 这其实都是经验，都是未来能够行稳致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书。那么，闯师接下来有没有扩张的计划呢？比如说，刚才高老师观察说，全国多地的共享菜园的业态呢，分区域各有各自的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体量的这么一些这个企业的存在，但是或许还没有到一个能够大家一上来就能叫得出名字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想法或者是野心？
0: 其实短期之内呢，我们可能会优先深耕成都本地，也不会去盲目的快速去全国铺开，因为现在这个市场空间是非常非常大，甚至是没有天花板的所以可能短期之内，你想去铺开的话，它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各地方的土地政策啊，它不太一样，或者是对于团队的这种高度的专业化，很难短时间去培养一个团队。包括你各地方的土壤啊、气候啊，它农事的管理标准也不太一样，也需要本地的这种运营人才，因为人才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缺口。我们在3年前，当时就发起了一个叫做"青年与乡村"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吧，其实就是为了引进人才到乡村，所以到现在有了很多的高学历的人才回到了乡村，所以这个事情才慢慢的有了雏形，才慢慢的成了规模，包括还有就是。资金的一些投入，如果我异地去扩张的话，其实很多东西我是没法去预估的，所以可能就会出现一种重复早期这种烧钱亏损的重蹈覆辙吧。所以短期之内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守好就成都这几万亩土地，然后呢，可能会从产品的多元化，或者是二产一些深加工的这样品去做一些开发。就是短期之内在土地方面可能不会再 大规模的去扩张，因为其实我觉得慢它就是快，还是需要稳步的前行。
1: 那高老师呢？高老师有没有一个预判，放眼未来的3到5年，怎么判断共享菜园这个行业的走向？
2: 我的整体感觉呢，就是农业呢，它实际上和工业差异还是很大的，就是它很难在我们讲说未来3到5年它就很快的被复制，很快的这个扩张，这个其实不太容易。当然这种目前零散的这个状态呢，我想它也会有变化，因为随着比如说像杨先生这样的这个又懂农业又懂互联网的懂经营的这样的人才越来越多，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消费者对服务标准呢、安全规范呢，像这样的要求的满足程度都在提高。我想呢，实际上整个的这个产业这个行业它的一个标准化或者规模化的程度都会有一个改变，
1: 培育市场，适配规则，并且对接需求哈。而且我们不能光说到这个商业模式这边啊，闯市的相关报道里面提到说，61岁的村民肖明先把土地流转给了闯市，然后呢一年的租金加上工资能有5万多，他比自己种菜赚的还多，翻了好几倍。所以共享菜园对于当地乡村是有带动作用的哈。闯市对于这方面有没有自己的观察？
0: 其实不仅仅是肖叔一个案例，像村里面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案例。因为肖叔他原来是他算是一个下岗的工人吧，他们家里面有一些土地，然后呢因为他懂一些水电，所以最初呢是来帮我们农场做一些算是水电工吧。再后来呢他就觉得他年龄也大了，然后种的东西呢也没地方去卖，所以就干脆把他的土地也流转给我们，然后他就在农场这边工作上班，平时帮我们除草啊，或者是帮着这个地主打理一些菜园的这样的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但是后来他发现其实他过去的时候一年的收入大概是18000左右，然后再跟咱们一起在做了这个事之后呢，他的收入是已经5万多，接近6万块钱，他就觉得比自己在外面打工或者是做一些零工自己种菜要翻好几倍，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除了他之外，用了一些聋哑人，一些就残疾人，他可能不会说话也没办法跟你沟通，但是呢他可以做一些农事的活动。如果他在外面去工作的话，可能他是找不到工作的，但是他做农业的话，他至少他能够耕地，他能够除草，他能够种菜，他能够做一些非常简单非常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他的状态会变得更好，因为在农场吃，在农场住，然后跟有很多人陪伴着他一起玩耍，他的心里也会变得很开心。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我们把村里的土地流转给我们之后，农户他可以拿到稳定的租金，还有这个平时务工的这个收益，而且他不用承担种地的风险，是多重的收入了。还有就是我们引进的大学生也算是现在返乡的青年嘛，所以一块土地它带来的是农民的收益，然后土地的收益，然后再就是我们返乡大学生创造出来的一些收益。所以说一块土地它其实带来的收益是至少是3重以上的，它从过去被撂荒，然后到现在被盘活，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同时再让更多的城市的这种家庭，也算是乡村的那种游客，参与到乡村的这个建设或者是改造或者是变化当中来，然后村里面的闲置的小卖部都被盘活，然后村里的人气也慢慢的被带动起来，也就是过去很冷清的村庄现在慢慢的变得不再冷清，然后变得大家开心起来，觉得乡村也是有盼头的，然后回到乡村的年轻人觉得在乡村也是大有可为的。
1: 与土地打交道这个乐趣啊，托尔斯泰就曾经花好几年的时间跑去耕种和收获，去完成这整个过程，他的这个快乐的阈值非常的高，但是一旦你体会过以后啊，可能就难以想象了。好，高老师最后想请您总结一下啊，我们也聊了这么多，听这个闯市分享了很多啊，您觉得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一件什么事儿？以及对于想入局的经营者，想租地的消费者，还有就是制定政策的相关部门，您分别有什么建议？
2: 其实还是很丰富了我的这个对共享菜园的一个认知。所以我想就是共享菜园本质上它应该是我们城乡间的要素重新配置的一个接口。我们城市的居民是用钱在买在乡村的时间和空间，那么农村居民呢是用土地和劳动力换收入。刚才呢提到的肖先生的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那么实际上刚才那个案例当中就是 这个肖先生用土地这个流转之后，他增加了。

0: 自己的财产性收入，同时他还在共享菜园里面打工，他还有工资性收入，那么实际上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从共享菜园本身来讲，它确实是有这种激活乡村的这种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然后增加农民的收入的这样的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它是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抓手，但可能不是主抓手啊，它是一个抓手。这是我们说共享菜园本质上它是什么，能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对于我们目前想要从事共享菜园的这样的经营者来说，我想，说的一句话就是，第一是合规，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把自己当成农民，那么需要了解整个农业的这样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周期和特点，然后要算清农业账，就是我们因为它是一个重资产的投资，那投了这么多年这么多的钱，是一个重资产投资，所以我们可能要像杨先生这样，我们先做透一个，然后呢，我们再做其他的，再进行扩张。那么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说呢，我想消费者可能要对自己的预期有一个认知，就是我来到这个共享菜园，我到底想得到什么？我是不是就想吃这个有机菜，还是我想获得一种给我的孩子或者是我的家人获得这样的体验？
1: 体
0: 就
1: 验，
0: 是
1: 对，
0: 我要有一个清醒的一个认知。
1: 真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深度分享啊，我最后讲几句心里话吧，就是共享菜园这事儿啊，表面上看是城里人花钱种地，但你往深了想啊，它其实是什么呢？它照出的是都市人想慢下来的那种渴望，还有就是对于自己亲手创造一个什么东西的那种怀念，对于吃一口放心菜的非常朴素的期待。你看，我们上下两代人哈、啊，很多人都是就是在楼房里长大的，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西红柿是长在秧上还是埋在土里的，他没见过凌晨4点菜地什么样子。那有一块20平米的地呢，他种的不是菜，他是和土地的连接，和家人的共处，还有就是和自然的对话。但是情怀归情怀啊，咱们规则还是得搞清楚。如果你也心动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这个租一块地，共享菜园的这种生活方式，记住哈、啊，刚才我们这个高老师也强调了，就是搞清楚土地的性质，不要租了这个基本农田还想着去搭棚去烧烤。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跟闯师这样的这个商家签合同之前，把种死了算谁的，收了归谁，托管怎么收费。得看得清清楚楚的，还有就是不要指望它能省钱，因为你买的是体验，体验是最贵的东西。而对于这个经营者来说呢，流量它能够带来一时的热闹，但是真正留住人的呀，是服务，是标准，是踏踏实实的把地种好，是真正能够让消费者体验到那些我们作为经营者摆在面上的那样的一些东西。那么就是一块地，它有3重的收益：城里人圆梦，经营者找到新赛道，村民多一份收入。这个背后呢是城乡之间的双向奔赴，所以我们有这个时间、有空间，不妨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小小菜地吧。好了，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近日在韩国举办的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持续刷屏，82岁的中国选手丁宁斩获80米栏冠军，92岁的吕明璞征战拿下多枚奖牌。专业的高龄竞技训练和普通老年人的日常健身最本质的区别在哪里？我们要不要终身运动呢？更多内容欢迎关注21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班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呀。甭管您跟别人关系有多么的好，千万不要经常聚，否则呀，你早晚你会后悔的。听到这儿吧，可能有一部分听友不太理解，说我们正是因为关系好，平时相处的还不错，所以才经常聚，你这怎么还不同意我们经常聚呢？要说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总会交到一些很不错的朋友，有的可能是认识了十几年的老友了，有的是三观契合的知己，平时呢偶尔聊聊天儿，逢节假日啊短暂小聚，相处十分舒服。很多人会产生一种错觉，说彼此既然这么合得来，那咱们就多来往来往，有空啊经常碰面，再找个机会咱们长途旅游呗，一块吃一块住，一路同行，那这个感情肯定会越来越好啊。好，这个

现实情况呢，往往是事与愿违。不少原本感情还挺好的人，但因为没有什么大矛盾，就闹翻了啊！没听错，没什么大矛盾，他闹翻了。那为啥呢？反而就是败在了高频次的相聚、长时间结伴出行上面。平时呢，短时间见面，大家呢都保留分寸，都是把最好的一面展露给对方，一旦天天见面，同吃同住，咱假如说这个旅游的话，是不是生活习惯呢、消费观念、做事方式全都暴露出来了，各种各样的摩擦接踵而至，很多深厚的情谊没有败给距离，就是败给了没有边界感。啊，有的听友说了，那我这不去了，那我这是孤家寡人得了呗，我不交朋友呗，我自己跟自己玩。在这里呢，不是劝大家不要交朋友，也不是鼓吹人情淡漠，而是想谈透一个啊，这个人际交往里面一个比较现实的真相，再好的关系也扛不住没有边界的近距离捆绑。我记得网上有一句流行语，不说的特别好吗？叫什么？距离产生美啊！这什么意思呢？就字面意思来理解一下。你离远了看一个人，是不是远打远一看，哎，挺有气质的，挺不错的。你再拉近一看，哎呦，这脸上怎么还有这嘎嘎坑坑的呢？风景也是一样的，离远了看，你看这蓝天白云，哎呀，就是美的像那一幅画一样，走近一看，这怎么谁扔个烟头子。真是啊，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距离才能产生舒适感，分寸才能够维系感情关键啊。咱们来聊一聊啊，日常社交当中如何把握相处的尺度，才能够守住珍贵的情谊啊。但是这人和人短暂见面的时候吧，他都会下意识的进行自我修饰，比如说跟朋友哎小聚几个小时，衣着得体，咱也得打扮打扮，是不是？情绪也很稳定，聊的都是什么兴趣爱好啊、生活趣事，大家都会主动避开发生的那些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展露出来的都是闪光点。在这个阶段，我们看到的只是对方的社交版本，这不是完整真实的他，这是什么呢？也算是在演吧。啊，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什么？叫社会面具。每个人在对外社交的时候，他都会戴上这一层面具，用来维护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形象。几个小时的饭局啊，喝茶聊天，完全可以维持住这份体面。可如果经常聚在一起的话，甚至连续好多天一起出行，那么这层面具呢，很难戴下去。你想想，因为咱不是演员，你天天在装，天天在演，你累不累挺？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有很多情侣说，哎，当时你追我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对，当时他是因为追你，就像朋友似的，我一定要把我最好的一面全都展现给你看，让你看看我的闪光点，让你看看我这人其实挺不错的。但时间长以后呢，就不愿意那样式，他很累的。人呢，真实的习惯全部都藏在细碎的日常生活里面。有的人平时呢聊天通情达理，生活里面呢却是十分懒散。有的人嘴上你听他说话好像挺大方挺随和的，涉及到花钱，你看他跟不跟你计较就完了。真事的，人是各有百态啊。有的嘴上说的话呢挺漂亮，说有事你找我，给哥们打个电话，肯定是随叫随到，你真正碰到事以后，电话肯定打不通。就短时间接触吧，你很难会发现你说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因为短时间嘛，平时就是吃顿饭，或者是吃完饭以后我们一起去唱会儿歌吧，啊，这个嗨一会儿，玩一会儿，乐呵也就回家了，发现不出来什么。你发现每个人都挺好，因为什么呢？它也是一种社交，是包装的。举一个很长

常见的例子啊，两个关系很不错的朋友，平时偶尔啊出去吃个饭聊天还算投缘啊，相约呢一起出去长途旅游，出门之后这矛盾呢就一点点冒出来了。为什么呢？这有一个人就喜欢早起赶路，另一个习惯呢，哎，起来那么早干啥呀？咱是出来旅游的哥们儿，你来加班来了。那旅游你就有一个旅游的心态好不好？咱就吃饱了，咱就困了就睡，是不是？你不用起那么早，咱也不是来那个工作加班加点的，干啥呀？你看，在生活习惯上，几点睡觉，几点起床，这就有点摩擦了。一个呢说咱们都出来玩了，花钱，咱们住不说住五星级的，咱也整个两星半的吧。找个好点酒店，咱们住宿。另一个想呢，哎呀，既然都出来旅游了，咱们省点钱，哎，多出去多去几个地方，把这钱省出来。你看这又是不一样啊。一个一碰到说这个排队吧就心烦，你看我说吧，再搭个车就走就行了，你非得搁这排队，浪费这功夫，出来没干别的，没旅游性排队去了。就这些全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这些问题呢你也算不上谁是大奸谁是大恶，谁坏谁好啊，这都是小事儿，不出去旅游谁都是好人。仅仅就是生活方式它不一样，但是你长时间捆绑在一起，每一天你都要互相迁就，不断妥协，一次两次可以忍让，天天如此，你心里面你就会委屈，你就是跟你对象在一块儿，你都没这么委屈。也许就是男女之间相处吧，他好像还能够好一些，因为对方都会想着，哎呀，算了，我让一让他，我忍一忍他，因为什么呢？他是我的男朋友，他可能未来会成为我的妻子，这是我们以后要一起生活的，避免不了。但是哥们儿朋友不一样啊，我又不跟你过日子啊，是不是？你爱早睡早起的，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要是不愿意玩，你就别跟我玩。我个人感觉就是情侣之间啊，还算比较是能忍的，有的也忍不了，回来也黄了。啊，就事儿太多了，有的人他比较随性啊，你说咋地咋地，反正我就听你的，你让干啥就干啥呗。这种出去玩啥事没有，但是两个人如果都有主见都有想法，你想那么的他想这么的，没个好。国内啊有一份针对成年人社交问题的问卷调查显示，参与调研的有2000多名受访者当中，接近68%的人有过和好朋友结伴旅行的经历，其中有41%的受访者表示，长途共同出行之后和朋友的关系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淡。啥意思？就是出去玩以后回来没个好都是。但是变淡了比较好的了，有一部分回来之后闹的是整个老死不相往来。很多矛盾吧，不是来自于某一件什么大事儿，就是无数细碎小事儿不断叠加的一个结果。很多人呢，他容易陷入到一个误区当中，说哎呀，我们关系不错呀，挺好的，发小铁哥们儿，哎，就得多在一起待着。事实上呢，友情的基础呢是相互欣赏，而不是强行磨合生活习惯。你强行把两个生活模式不一样的人，你给他捆在一块拧在一起，他肯定是都很煎熬，都很难受啊。分寸感很重要。你再就是什么呢？高频聚会很容易会催生什么？攀比。偶尔见面聚会呢，大多都是聊一聊近况，最近怎么样了，工作顺不顺利，这怎么车又换了，哎，分享分享开心的事儿。但是如果经常性的扎堆聚会，一群人频繁的凑在一起，这个氛围很容易就悄悄变味儿了。人多的场合他难免不了会互相的对比一下，聊工作，聊收入，聊聊房子，聊聊车吧，聊聊家庭，再聊聊孩子吧。一开始只是随口的闲谈，聊着聊着呢就变成了暗自攀比了。有的人嘴上说，哎呀，我是说这玩意儿我没别的意思啊，就是说我自己啊。

是非对错的，不要讲了这个。你在那儿，那你是上班呢，是上课呢？你搁那说那些知乎者也的，没人听，是不是？多多少少他都会说一些小八卦，要不然你聊什么呢？你几个人经常聚在一起啊，很容易会开始议论第三方了。今天吐槽一个熟人，明天又聊聊那个人的家长里短。要知道，能够当着你的面议论其他人的人，他背后他必是讲究你了。频繁扎堆就很容易会陷入到是非漩涡，不知不觉当中，原本很简单很纯粹的友情，它就掺杂了很多杂质。还有一种比较现实的情况，你经常聚在一起，咱就问，如果说产生了利益纠葛啊，你经常聚餐，你烧烤，你火锅的，哪顿饭能少了2%能下来呀？这一顿饭说，哎呀，300-200你也看在眼里面，你要顿顿呢？你要是一天一个礼拜你都在一块儿，你这钱一个人花，他怎么承担？你 AA 制都是好哥们儿、发小，你不好意思开口，你不开口，这钱你就得自己掏，是吧？经常聚餐，互相这帮忙，来往越多，产生的金钱来往、人情亏欠的概率，它就会很高。那么再好的朋友，一旦扯不清这种人情和金钱，那么隔阂它就随之而来了。不少人回想过往，会发现有的朋友吧，一年也就能就见个2-3回的，彼此一见面吧，都挺客客气气的，哎呀，互相惦记。一旦说天天凑在一块儿了，反而会生出很多很多矛盾。距离远的时候吧，想的都是对方的好，距离近了呢，全是他的不好，全是缺点了。这并不是说呀，朋友之间的咱就不能够来往了，而是要把控频率，适当的见面是可以维系感情的。过度高频的相聚，它一定会消耗啊。这网络上吧，一直流传一句话，说如果你想要看清一个人，你就跟他一起出门旅行啊，长途远行，脱离熟悉的生活环境，就会遇到大量不可控的状况。你要赶车晚点呢，天气不好啦，景点排队呀，住宿可能不是很满意，路线临时有变动，身处在陌生环境，人的压力就变大。一大的话，你可能耐心反而就没有了，平时藏起来的性格弱点全都暴露无遗。出门在外，事事你都要协同啊，去哪儿吃饭，去哪儿住，花多少钱，几点出发，每一件小事儿，它都需要两个人必须达成共识。如果达不成的话，那分道扬镳了。有的人吧，习惯凡事做个决定，喜欢安排好了全部的行程，忽略同伴的想法。有的人呢，完全就不想动脑袋，什么都等别人规划，出了问题呢，心里又搁这抱怨，抱怨你早不吱声呢。出行途中的矛盾呢，还有很大一部分呢，集中在花钱这件事上啊。同样是一趟旅行，有人觉得哎该享受，有人觉得说该省省该花花啊。你吃饭、打车、住宿、买点纪念品，处处都会出现消费观念的碰撞。AA 制看似很公平，但是每个人心里面对于性价比的标准它不一样，很容易心里面它就不舒服了。那么在这里呢，咱得理清啊，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结伴出行一定会闹掰，也有不少朋友三观契合啊，习惯的这个相近啊，一起出门呢相处也很愉快，但这种情况呢它是少数啊。

其实这人与人之间呀、啊，很多情谊，它只适合远观，不适合近距离捆绑。短暂相见，看到的是彼此的闪光点；长久的朝夕相处，各种差异全都浮现了。不是友情不堪一击，而是我们搞错了相处的模式。再好的关系也扛不住没有距离的粘在一起。偶尔见面啊，那轻松的闲谈一下，保留各自的独立生活，反而是能够长久维持。

时一份很舒服的交情。距离并不是疏远了，分寸呢才是对一段关系最好的保护。不要为了证明关系有多么好啊，强行呢把两个人的生活死死绑定。很多感情毁掉不是因为很大的一个矛盾冲突，就是因为一次次没有必要的近距离磨合。守住边界，留点空间，这友情才能够走得更远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你会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2: 回首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3: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4: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3: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1: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5: 喂妈。
6: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5: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7: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8: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9: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0: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1: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1: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2: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2: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3: 有人偷东西。
14: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3: 他。
12: 我偷什么了？我。
13: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 下蛋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和大家伙来嘚啵点什么呢？再来说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男生干啥呢？退出了相亲市场，你们为什么都撤退了呢？让你说相亲市场就是给咱们这男生女生大龄的男生女生准备的一个地方，你说你们撤退了，剩一帮小姑娘，这人怎么相亲？这一点觉悟，这一点配合都没有。来说说啊，最近发现了一个特别真实，确实没有人敢深聊的一个现象啊，相亲市场男生集体消失了。因为以前呢，咱们看一看那个相亲角落，男生是挤破了头主动争取，我见过很多男生，哎呦，我穿着衬衫，整个小西裤，腰带嘎一系，把那个车钥匙都别裤腰带上了。都是2026年了，这现在还有这么穿搭的吗？这是把钥匙往裤腰带上别，这一出应该是20-30年以前的人这么干，就现在的年轻人，咱能不能换个穿法？或许我能够理解，你说哎呀，我这开这个车来的，如果我不把车钥匙绑在裤腰带上，他不知道我的实力，没必要，你用力太猛了。而且现在小姑娘人不是傻子，你就算你别一个你奔驰迈巴赫的钥匙放在你裤腰带上叮当乱响，一走道直逛悠，你有可能你是租的呀。是吧，你就穿着打扮能不能清清爽爽的，就一个比一个，就都这么学，咱不知道怎么整的这个风气啊，都把车钥匙往那裤腰带上别。我不知道女生怎么看，我是真欣赏不来啊。以前男生嘛，你别管人穿搭还是说这个怎么穿嘛，怎么打扮啥的，人还是去的，挺有这个积极性。但是现在完全反转过来了，现场你望眼一看，清一色的啊，清一色全是女生，没有小小蛋的了。主办方开始着急了，你这事儿的话他肯定着急。男生进场呢，以前还得花钱，说女生是不用掏钱啊，因为女生嘛，咱们男生呢，大家伙就承担一下，一个人拿100，还得掏钱。现在呢，免费了，我免费都不一定有人去。男生进场免费，还给你送礼物。优先匹配各种的福利直接拉满了，女生依旧呢收费报名排队挑选。有听我说了，那你这个待遇他也男女不平等啊。对呀，就是不平，因为什么？男生人不来呀，你要不这么整的话更不来。即使大家伙就是明眼人都看出来了很偏向了，男生不花钱还给礼品，女生吭哧吭哧还得排队还得花钱。就算是达到这种地步，适龄的男生还是来的很少，还是不来。最惨的是什么呢？全员退赛了，一个都没有来，仿佛不，兄弟们，你们是不是建了个单独建了个群呢？是不是群主一声令下，一个也不来了？很多朋友吧，就看不清这个局势了，是现在的年轻人不想结婚了，还是咋的？还是男生越来没有担当了，怎么集体摆烂呗？当您看完无数男生的真实相亲经历，你只会说一句话，难怪男生不来相亲，换我也不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就现在的相亲啊，根本不是认识一下，是单方面的闯关，是来审判来了。你像以前相亲非常的 easy， 很简单，两个人见面吧，咱就看看人品呢，聊聊三观，合眼缘，哎，挺懂得包容的。结婚就是两个人搭伙过日子，这是不大白话，很简单，一起扛风雨，一起来攒未来。那么现在的相亲呢，是一场没有通关
可能的一个，就相当于你是来面试来了。哎，女生就好像那个面试官，人嘎翘个二郎腿往那一坐，就来问了啊。你如果你达标的话，你可能说你能进入笔试成功，你可以进面试；如果说失败的话，你就海选淘汰。啊，都是这样，因为女生一直在挑选，为什么我们就男生没有资格挑选吗？随随便便咱就翻一下网友的真实吐槽，每一条都是无比的窒息。男生一个月挣10000，咱说在咱这个地方挺优秀了。什么概念？一个月人能挣10000，一年下来10多万，你就是干个买卖你都未必能 PK 过他。男生月薪10000前提是已经有车有房了，工作很稳定，见面之后呢也很绅士，主动的买单，也给你带一个伴手礼，最后都有可能被一句轻飘飘的打发了，说什么呢不太合适，因为什么呢，工资还是不够高，房子虽然有但有点偏了，车子也有，不是 BBA， 不好意思啊。还是配不上，你看就这条件了，月薪10000，有车有房了，这都不行，那你想找啥样的呀？我现在呢就是了解之后吧，我非常同情一些就是相亲的这个机构，确实挺难的，你瞧现在整成一对多难呢。这比较离谱了，是不是？工资低了，房子又偏了，这楼层又不合理了。更离谱的是什么呢？说婚前呢

你这房子呀，如果是贷款的，你都得给他还清了，然后把我名加上去。结婚之后工资全都上交，你是来收割来了。就是咱们作为局外人来听一听，是不是？人家小伙子打拼了这么长时间，加上父母的帮衬，可能在这座城市刚刚立足、站稳脚跟，有车有房了。然后你一出现，工资都是你的，完了这房还得加上你名，不劳而获，让你体现的是淋漓尽致啊，老妹儿。节假日呢，红包最低起步也是520，封顶没有上限了。你看这车房不能贷款，然后不能远嫁，太远地方不去，怕离娘家远了受欺负没人管呗。不能受一丁点委屈，情绪要稳定啊，性格要体贴，赚钱得厉害，家务全包。你这要求，你这是哎呀，许愿去吧。最扎心的双标啊，早已经成为常态了。男生必须得成熟上进，有钱还得有时间，事事包容。女生呢，可以任性躺平，月光消费，随心所欲。男生必须拿出100%的真诚和物质，女生就负责像我说的，翘个二郎腿，人家审视你，来审判你合格你就行，不合格你不好意思下一位。咱就看看这些比较闹心的事儿。如果你也是一个男生的话，即将要这个适龄要步入婚姻的男生，你就听到这些，你说你愁不愁的慌？就我觉得，就算是哈，咱们经过了9981难，最后你披荆斩棘，把你的所有的竞争对手全都给 KO 了，最后你脱颖而出，成为了榜一。啊，最后你成为了 number one， 但是你想想你得到了什么呢？你就是脱颖而出，是费这么大努力，包括你前期你上大学啊，考一个名牌学校，最后有一个这个稳定工作，就是为了找这么一个女生过来收割你吗？你看，首先他在经济条件上帮助不了你，你全都是往外逃，车房你都准备好了，工资全交，他给你啥了？对吧，经济条件是一分不给，然后你回到家以后家务全包，咱图啥呢？有很多男生我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就是这种还很抢呢，还在这个 PK 呢，说哎呀我行我上，那你来吧哥们儿。啊，我没觉得说脱颖而出最后就是让这个女生选上是多么荣幸多么幸运一件事，我觉得可能会对她还会有一些这个担忧，替她感到担心。从前相亲呢，双向选择，现在相亲男生单方面的扶贫式扶手是比较多的，但凡说有一丁点的不达标了啊，那就是不上进了，没诚意了，不够喜欢了。试问一下啊，哪个普通男生愿意一次次的放下自己的，咱不说自尊吧，就是那个身段，就是你面临一个相亲对象，你就要跟他说一下，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啊，我家里是什么情况，父母是怎么样，我这个工作，我这一路走来我现在拥有什么，你想要的我能不能够符合，一次一次的说，说完以后人说啊不好意思不合适。这相当于什么呢，这是每一次你都会面临一个打击，就像咱们一个笑话一样，说完以后人家啊说不行。

对吧？失望多了以后，自然有很多男生人就悄然退场了，人也没有说急头白脸的，我跟你掰扯掰扯，我哪儿不行？来，老妹儿，你说我哪配不上你了？是吧？有很多男生人清醒了，通透了，我没有必要，是不是？如果你觉得我不合适，那咱俩就分道扬镳，你走你的阳关大道，我走我的独木小桥，这各走各的，是不是？咱也就别强求。我这努力工作，我自己现在状态也非常好，是不是？你像那个男生，我觉得非常优质，非常优秀了，一个月10000，他如果是单身状态的话，这小哥直接可以说起飞了。对吧？如果我要是像他是月收入1月10000稳定工作的话，我直接买个 BBA 一开，我就想干嘛干嘛的。再一个呢，这个结婚成本呢，透支了3代人，输不起，你也赢不起。如果说苛刻的标准很让人寒心，那么天价的婚恋成本就是压垮男生的最后一根稻草了。现在的婚姻呢，早就褪去了什么温情，它变成了一场说白了天价交易。你婚房，首付、彩礼、什么3金、车、9席啊，婚庆改口费，随便咱就说一个普通的小县城标配结婚成本，你得多钱吧？就20来岁的男生，刚出社会工作没几年，手里面有没有存款？有，真有那个能攒钱的，但是他不多呀，没有家底儿，最后只能靠父母结一次婚，掏空自己多年积蓄，榨干父母一辈子的养老钱，甚至可能还得背饥荒，他还是不够交那个房费的。3代人呢，半生的积蓄就全部压住在一场婚姻上。如果你娶这个媳妇儿，她是那个，还行，你要是。咱说不好听，要是半路了呢，对吧？最现实、最扎心的问题来了：高投入、高风险，你这个回报是可能是有点就是不稳定。因为当下这个离婚率啊，真是比结婚率高啊，挺高的，居高不下。很多男生倾尽所有娶了个媳妇儿，最后什么收场呢？人财两空啊。负债累累，辛苦半生，一夜归零呢？请问这个时候谁来心疼普通男生呢？以前男生愿意，我说我拼，我能吃苦，我愿意努力，愿意为了未来美好生活奋斗啊，奔着婚姻去结婚，吃苦受累没关系，至少说咱有个家呀，我有温暖，我有一个安稳。但是现在大家都清醒了，你投入这种无底洞，风险全在自己这边，回报全就靠运气了。聪明人呢，早就及时止损了。不结婚，我顶多说是被家里人催几句呗。家里面七大姑八大姨就看你看不起，看不起，我用你看得起。结错婚，毁掉的就是整个人生和3代人的家底儿。这笔账有些男生他是算明白了。当代男生彻底觉醒，单身远比婚姻内耗自由啊。就老一辈人总觉得说，哎呀，男生到了年纪了，你必须得成家立业了。尤其有一个观念叫传宗接代，你家里面这是有山有矿啊，有这是什么这个祖业呀、继承啊，传宗接代呀。你这家里面该的全是机会，你这玩意儿得往下传啥呀你？有一组很真实的数据说，近5年来呀，年轻男生主动相亲、主动择偶的比例断崖式，看这个形容词啊，断崖式下降了40%以上。不是不想谈恋爱、不想成家了，是因为什么呢？单身可能更适合。不相亲，不用说刻意的讨好谁，卑微的迁就啊！我跟你讲讲我这什么条件，是不是？你这我整的我好像你像来买车，我是教授似的。是不是我这拐了一路18弯，我就好像勉强你，哎呀，赶紧下单，赶紧把我买走吧。

哎，这婚姻的本质吧，是双向奔赴，它不是一个单方面的扶贫。最好的感情，从来不是说一个人拼命付出，一个人呢坐享其成。你貌美如花，我负责挣钱养家，凭啥呀？希望有一天啊，希望啊，盼望着这个相亲能够回归纯粹，少一点攀比算计，多一点真金相待，少一点条条框框，多一点双向珍惜。也希望每一个人结婚呢，他的最后的目的不是啊，迫于说我的年龄到了，家里给我催了，迫于世俗的观念，而是真的因为遇见了一个你喜欢的人，让你心甘情愿为他去努力和付出，满心欢喜的这么一个人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

0: 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3: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那是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8: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回忆录。
9: 节目开始，我们来听蔡琴。蔡琴曾经在舞台上说过，她说我能做的就是唱好歌，希望我的歌能带给朋友们心灵的环保和快乐。蔡琴，张三的歌。

0: 江山的歌这首歌呢，最早是收录于李寿全的专辑《八有二分之一》里面的。李寿全作为台湾民谣时代的推动人，在80年代中后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一首江山的歌呢，在当时也是带来了无可比拟的社会效应。后来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比方说齐秦啊、吴宗宪呐、啊、等等。当然，大家最熟悉的版本可能还是蔡琴演绎的这个版本，轻快又带着美丽和优雅。没错，生命当中遇到很多人，有很多故事。我们每个人都是歌里的张三和李四。我们看到山，看到水，看到悲欢，看到起伏，这都是属于我们的人生不同的礼物。每个人都必须一样，在喜怒哀乐之间，历经一个又一个人生的驿站，寻找生命的答案。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分享音乐，还有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说到张洪量，你脑子里一下子蹦出来他的代表作品是什么呢？除了那个在 KTV 里面，在男女对唱的时候，可能点唱率达到高达80%的《广岛之恋》之外，还有哪一首歌呢？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莫名我就喜欢你这首歌来自于张洪量，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啊，讲述了真的就是对一个人暗恋的心情啊。有的时候喜欢一个人真的毫无理由的，然后呢就心甘情愿的在原地等他，哪怕受到了很多的伤害也甘心情愿原地不动啊，就是做备胎，就是等着你。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张洪量。张洪量呢，他的身份很多，他是歌手，他是词曲创作人，他是牙科医生，他是作家，他还是导演，真的是一个全能型的这个演艺圈的人士啊。说到他的代表作呢，除了刚才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还有和莫文蔚合唱的《广岛之恋》，以及《美丽的花蝴蝶》等等等等。其实呢，他更多呢是给很多其他歌手去创作歌曲啊。一开始，他的家人特别希望他能做牙医。安安心心的做牙医，可是呢，他自己就是喜欢去创作音乐，然后和家人沟通妥协之后呢，他允诺啊，在这个音乐宣传期间一个礼拜最少要出诊一天，然后呢，他就变成了一个唱歌最好的牙医。当然，经过一段时间的牙医生涯，他说他对当医生有了新的体悟，不再像过去那么排斥了。不过呢，他也不会一辈子只当牙医，因为唱歌是他的最爱。后来呢？他慢慢的也追寻到自己其他的梦想，比如说拍电影啊、写书啊。他说，当牙医是家人的期望，做音乐是为了自己，而拍电影则是为了梦想。那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洪量为娃娃金志娟所创作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张洪量自己后来也演唱过，不过相对而言，我更喜欢娃娃所演唱的这一个版本。听到的是《你不是一个好情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今天呢是音乐人张洪亮跟大家来分享他的音乐作品啊。当然啦，其实没有一个人的成功是那么的平坦顺利的。我们听到张洪亮印象最深的最早的歌曲应该是刚刚听到的那一首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对不对？那一首歌呢是1989年张洪亮的专辑《心爱妹妹的眼睛》当中的歌。实际上呢，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在那之前他其实出过专辑的，只不过实在是卖得太惨了，所以呢大家都不知道而已。而张洪亮呢，他也是在慢慢的摸索当中去研究受众的口味，因为他是一个希望能够做到雅俗共赏的音乐人。而他的心爱妹妹的眼睛呢，也不完全是一张落入俗套的唱片呢，他呢把自己的想法传递到了听众的耳朵里面。当然他渴望拓展音乐创作的视野，而且对电影呢也有与生俱来的这个独特的情感，于是呢他毅然割舍了在台湾发展正好的音乐事业，奔向纽约，经过种种的筛选，顺利进入了许多知名的导演，比如说这个李安呢、王羡呢，修习电影的母校纽约艺术学院，然后在那边呢开始了他长达3年的电影艺术的学习。张洪亮写了一本书叫做《黄书》，其实讲到了的是呢黄种人在这个西方世界存在的一些困惑。当然他用一种比较宏阔的视角去透析了人类历史，而这一些经历啊，其实呢都是他在美国待的3年当中体会到了一些感悟。所以其实说到张洪亮，他不仅仅是一个音乐创作人啦，他还是一个电影导演以及一个作家，他是一个多重身份的人。后来在学习电影回来之后呢，他受邀为莫文蔚来制作新的专辑，然后呢陆陆续续的为很多的歌手来打造歌曲，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歌绝对算得上是许志安的代表之作了。我们一起来听张洪亮他的演绎的路程，还有呢一起来分享他自己或者他为别的歌手来创作的歌曲。听到的就是许志安《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来自于张洪亮的创作。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听到的是刘文正《阿美阿美》。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0: 嗨，这个没必要吧。
9: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0: 啊，这样啊。
1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4: 那微风中的歌吟，
3: 风从东方来。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共度一段民族音乐好时光。所有的谢意和感恩都在这曲曲老歌当中。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今天的这曲开场曲是《草原牧歌》，来自于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当中的一首插曲。《草原上的人们》，这是一部纪录片，是根据马拉庆夫的同名小说所改编的。故事的情节我们在这里就不赘述了，但是呢，我要说到的是影片当中的音乐，除了像《草原牧歌》，还有《草原晨曲》。《草原晨曲》呢是《草原上的人们》当中的这个主题曲，同时还有一首，我想这首最为人们所熟知，并且口口传唱到如今，它就是海默作词、通甫谱曲的《草原上的情歌》。敖包相会。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敖包相会，根据蒙古族的作家马拉沁夫的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改编的电影剧本《草原上的人们》，这是1952年的一部老电影，长春电影制片厂开拍的。敖包相会就是片子当中的插曲之一。随着电影的放映广为流传，这是根据海拉尔河畔的一首古老的情歌创作而成的。和你一起听到音乐中的大中国。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湖南民歌当中的这曲源远流长的《浏阳河》。

浏阳河诞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首老歌，徐淑华作词，唐碧光谱曲，歌曲源自于徐淑华创作的小歌舞剧，描写的是什么？是农民在丰收之后向国家缴纳公粮的喜悦心情，也表达了对领袖的爱戴，生活气息非常浓厚，加上歌词通俗易懂，感情真挚，所以很快受到了百姓欢迎，以至于最后听众们都以为它是一首地道的湖南民歌，其实呢也是湖南歌，但是一首创作的民歌。诞生十多年来，不仅受到听众喜爱，同时也激发了音乐家们的创作灵感，他们怀着对歌曲的崇敬之情，创作出了一首富于时代气息的《浏阳河》，又唱《浏阳河》。

0: 宋祖英的一曲又唱浏阳河，真的是以老歌浏阳河为线索，抒发了人们对歌曲的热爱和眷恋，同时呢也唱出了人们奋发图强建设新生活的美好愿望。这首歌当中浏阳河的旋律反复的出现，既显示了老歌所带来的淳朴气息，同时呢也体现了新时代的热情召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江苏文艺广播，我是子君。一首短歌《乡里妹子进城来》之后呢，继续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稍后见。

0: 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
1: 风
0: 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9: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8: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9: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 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7: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8: 嗯，味道不错。
17: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8: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7: 爸，该吃药了。
18: 哎呦，差点忘了。
17: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8: 不用不用。
17: 爸，走吧。
18: 都说不用了。
17: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8: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7: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8: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7: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8: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7: 爸，
19: 你是我的天。
2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6: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6: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6: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1: 那谁是第一呀？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上回，花和尚鲁智深来到桃花庄，一看这地方那真是世外桃源呐，是个特别美的村庄。可是到这一打听，才知道刘太公的女儿要遭殃，桃花山内山寨主小霸王昭通看中了他呢，就冒充刘太公的女儿，为刘太公解了围，把小霸王昭通带来的小喽啰兵全给打回山上去了。结果这大寨主听信了，领着人马又杀回来，还没等跟鲁智深交上手，两个人一搭话，原来魏州城的兵马提辖鲁达犯了大案，出了家，来到这里。这也是老朋友啊，哥俩一见面呐，他就把他离开鲁达之后自己经过的这些事儿如实说了一遍。既然哥哥到这儿了，那就跟我到山上宽住几日吧。
5: 那好吧。
4: 可是这功夫啊，那刘太公心里边没底喽。哎呀，胖大的和尚和这山上这些强盗土匪原来都是一伙的，哎呀，该找我们妇女命苦啊，这又碰上了坏人了。可是花和尚鲁智深已经看出来了，马上一转身：老太公啊，你不要害怕，你把小霸王周通给你家的彩礼都带上，我一定帮你把这件事儿处理好，解除你的后顾之忧。哎呀，那可太谢谢了。这刘太公当时啊态度就转变了，看来这和尚真是个好人呐。
5: 随后李忠带着鲁智深和刘太公就来到桃花山的山寨，进了大堂之后，周通啊一看，哎呀，这和尚怎么上山来了，心里就纳闷了，
4: 把李忠拽到了自己的身边：大哥呀，你怎么把这秃驴领到咱山寨来了？
6: 哎呀，贤弟，你可别说他是秃驴呀，你可知道他是谁？
5: 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三拳打死镇关西的鲁达鲁提辖。如今呐，他摊了官司，到五台山文殊院做和尚了。周通一摸身上的大包，吐了吐舌头，看来我没死，真是万幸啊！赶忙啊，挣扎着站了起来，上前就给鲁智深行了一个大礼，是拜了一拜。鲁智深一下子就把周通扶起来了。使不得，使不得，刚才我多有得罪，十分抱歉呐。周通被扶起来之后，鲁智深看了看周通：贤弟啊，既然咱们是朋友，洒家有一事相求啊。这刘太公就这么一个女儿，要靠她养老送终，
4: 你这门亲事还是退了吧，将来有机会大哥再帮你找一个好的。
6: 周通不敢不听啊，他知道鲁智深说这话就是命令他，
4: 赶忙发下誓言是不再提亲。刘太公连忙就把彩礼都退了，心里边是实实在在的感激这个和尚啊。然后李忠大夫人把刘太公送下了山。送走了刘太公之后，鲁智深就在山上住了几天。这两位大王照样款待着鲁智深，不过对鲁智深并不怎么太热情，喝酒的时候啊也就喝个四五分饱。鲁智深心里边就合计啊，这二位这心眼可不大呀，可是有的时候一边喝呀，这李忠和周通还劝鲁智深留在山上一块干，让鲁智深做山大王。鲁智深心想，就你们俩这小心眼儿，我能跟你们凑到一块儿吗？洒家才不陪你们玩呢。那么单说这一天，他就找了个借口要离开山寨。
5: 这两个山大王特意款待了鲁智深，为他践行。
6: 这只酒刚喝上，有两个喽啰兵进来禀报，说是山下有一个有钱的大客商要经过桃花山。打武将李忠和小霸王周通腾的一下子站起来了，
4: 哥哥你等着，我们下去打劫之后给你拿点盘缠钱。
6: 说完之后领着人马就下山去了。鲁智深心里边就憋了一肚子气，你看看他这山寨明明有这么多的金银财宝，他就是不愿意给我，还要现抢人家的再给我，哼，真不讲义气。再说他一瞧，哎呀，
4: 这饭桌上用的这些餐具都是金银做的。
6: 鲁智深明白，
4: 都是从那些大户人家抢来的。
6: 鲁智深是三下五除二就把家里边看家的这几个小喽啰兵都给捆上了，他也不吃也不喝了，上前把这些金银酒器装进了包里。然后他来到后山一看呢，
4: 这山势险恶，没有另外一条下山的路啊。怪不得这大虎将李忠和小霸王周通在这一带这么有名望，原来他们俩武艺平常，可是仗着这山势险要是易守难攻啊。哎呀，真要有那天往这儿一待，那可真是官府想抓都上不来呀。可是鲁智深根本就没看得起这二位，可是要从原路下山，万一要是碰见这李忠和小霸王周通也不好意思。哎，有了，这山后有一个几十丈高的大山崖，正好这山崖上边长着一棵大松树。鲁智深回到山寨，找出了一根绳索，往在树根上一系，把要带的东西啊背在身上，然后一只手提着禅杖，一只手把着绳，顺着绳就出了道山底了。把绳子往旁边一撇，甩开大步是离开了桃花山。
6: 再说李忠周通抢来了客人的财物，高高兴兴的回到了山寨，进了大堂一瞧，就发现这乱七八糟的，再一看有几个小喽啰兵被捆上了。把这些被捆的小喽啰兵解开之后一问，才知道这事情的经过。这花和尚三番两次坏我的买卖，哼，我怎能饶过他。李忠跟周通就要去追赶。周通啊心里合计，哎呀，我是领教过呀，就是咱们赶上
5: 咱俩加一块儿也不是他的对手啊。哎，大哥，将来有见面那天，他永远不是欠咱们的吗？这件事儿算了吧，就算做个顺水人情，反正这东西也不是咱自己的。李忠一考虑，可也是，现在这鲁智深说不上走到哪儿了，就是撵也撵不上啊。那么这功夫鲁智深走哪儿了？走出好几十里地了，可是这一路之上一个村屯没有。他晚上啊住在了丛林里边，到了第二天，鲁智深是正好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这肚子饿得受不了，得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啊。又走了一会儿，猛抬头就看前面不远有个小集镇，鲁智深乐了，到那儿啊我得好好喝一场。

0: 着脚步就来到这个小集镇。可是他刚进到街里边，他愣住了。怎么回事啊？这可是大白天啊，这小集镇是萧条冷落，冷冷清清，一家买卖都没有，这街面上根本就看不到几个人影，有好多个房子闲置没人住，怎么知道呢？你看那窗户纸啊，碎碎糟糟的，一看就是不住人呢。这就怪了，这人都哪儿去了？往前又走了一会儿，嘿，猛然之间就看一个胡同口走出一位老汉。这老汉走着走着一抬头，看见鲁智深了，一看是个和尚，不好，大和尚又来了，快跑啊！老汉这一喊，大街上稀不楞登那几个人一下子就躲的是无影无踪。再说鲁智深一听这老汉一喊，一伸手就把老汉抓住了。哎呀，老人家，你跑什么呢？这老汉吓得直哆嗦。大师傅，我家没有女儿啊，就是我们老两口子，你饶了我们吧。老人家，你这是什么话呀？我是五台山文殊院的和尚，你为什么见到洒家就要跑呢？你看鲁智深说完这番话，这老汉呐，这回抬头看了看这和尚，难道你跟他们不是一伙的？你说跟谁是一伙的？老人家，你给我说清楚。哎呀，我本不想啊跟您说，可是你非让我说，我还不敢不说。老汉，我姓张啊，我家里就一个老伴儿，我们两口子是相依为命，我今年已经70多岁了。我们这个地方叫官窑镇，这镇子一共也就是10-10户人家，家家户户啊都靠烧砖烧瓦烧坛坛罐罐为生。原来我们这里是非常富足啊，那可以说买卖一家一家是店铺林立啊。可是由打去年开始就萧条了。
1: 那是为什么呢？
0: 哎呀，大师傅，您不知道，来了一个大和尚啊，
1: 那块头不在你之下呀。
0: 这个和尚姓崔，叫崔道成，江湖人称生铁佛。他来到这儿，抢男霸女，无恶不作，专抢老百姓的钱财呀。他还有一个同伙，这个人他不是和尚，是个道士。这个道士姓邱，叫邱小乙，人送外号是飞天夜叉。我们这镇子里边，家里边有儿有女的，还有那些有钱的人家都逃走了，就剩下我们这些老弱病残。鲁智深一听，这两个狗东西打着出家人的旗号祸害老百姓，这还了得？洒家我专管天下这些不平之事。这两人现在在哪里？
2: 哎呀，大师傅，
0: 往前走不远，也就是3-5里路，有一座过去香火非常旺盛的瓦罐寺，现在呀，被这个生铁佛和这个飞天夜叉邱小乙给霸占了，很多人都不敢去敬香了，成了他们的魔窑啊。
1: 什么？老人家，你不要说了，带我去踏平这瓦罐寺，为黎民百姓出去这两个
0: 恶魔。
2: 哎呀，大师傅，
0: 你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啊！这两个恶魔武艺高强啊，官府都惹不起他们呐。
1: 嗨，老汉，我要不铲除这两个恶魔，我就不离开这官窑镇。
2: 哎呀，那你可真是天上来的菩萨呀！
0: 鲁智深是大踏步的就奔马冠寺去了。
1: 可是花和尚鲁智深这一去，犯了大忌了，
0: 一天一夜没吃东西啊。那人是铁，饭是钢啊，一顿不吃都饿得慌。你倒找点吃的再去呀、啊。
1: 可是这时候啊，已经晚了。他很快就来到这寺院的门前，但见这座山门是悬山建筑，砖瓦木质结构，飞檐瓦口奠基稳寿，显得很旧了。门的正上方挂着一块黑地金字的匾额，刻着三个大字马冠寺。门两侧斜前方有两颗大柱子，上面刻着一副对联，上联是求神有意来瓦寺，下联写的是修行无心过玉桥。鲁智深大踏步的就过了玉桥，进了山门。哟，这一看好大一座寺院呐、啊、东有迦兰殿，西有龙幻殿，殿宇已经破旧不堪，使人迹罕见，真是罗汉口中结蛛网，金刚怀里住鸟巢啊。正中有一座青瓦花墙，院内有两只生铁铸成的顶四香炉，是分为左右。鲁智深穿过花墙的正门，来到二层殿一瞧，东有观音殿，西有护法殿，正中为大雄宝殿，纵而西瞻宏伟壮观。遗憾的是，如今这么宏伟壮观的殿已经筑舍墙倒，殿塔瓦落，一片荒凉的景象。
0: 再看院中间有一块很大的空地，
1: 红松苍翠，蒿草没洗，给人一种寂寞冷落阴森恐怖的感觉呀。
0: 这花和尚鲁智深呐、啊、好在他胆大，要是忘了人呐、啊、就不敢再往前走了。
1: 那么这功夫，你看鲁智深四处寻找着，
0: 可是还是没看见人。哎呀，奇怪呀、啊、这生铁佛和秋霄仪躲在哪儿了呢？啊、哦、可能还在里边。他呢是敲手捏脚绕过了大雄宝殿，来到最后的一层院落一瞧，哦，这里是别有一番风景啊。你看院中绿柳垂荫，繁花锦簇，经过修剪的榆树篱笆构成一条浓荫的小路，是迂回曲折，掩映成趣儿。正面靠北墙有一座镇寺宝塔，塔高有九层，八角形，暂尖塔顶，那可真是雄壮华美。西面有五间香积厨，甭问了，这就是出家人的伙房啊。东面有九间禅堂，都是显得非常破旧，可是从里边啊散发出一种香味儿。哎，这酒肉的香味儿是哪儿来的呢？可是院里边除了偶尔有几声蝉鸣以外，静悄悄的，是一点声音都没有。鲁智深把身子藏在榆树篱笆下，侧耳细细的听着，可是他听

0: 没了。又等了一会儿，就听见里边传出男人说话的声音，尽管声音很低，但是啊，能听得见，因为这院子太静了。小美人啊，得吃点东西啊，想开点吧，早晚不就这么点事儿吗？陆志深一听这声音，他就从门缝里边往里头这一看，嗨，可是里边啊有面屏风给挡着了，什么也看不见。他轻轻的一推门，他就进来了，然后他藏在屏风后边。再偷眼一看，这禅房啊，里边很宽敞，正中央有一座高大的佛龛，坐东朝西，两侧还有一副对联儿。花和尚鲁智深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识字，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呢？大度能容，容天容地，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古较今，小世上可笑之人。佛龛里面有一座莲台，莲台上面坐着弥勒佛的铜像，这佛身有9尺多高，金光耀眼，是笑容可掬。在这佛龛南北两侧的斜前方，分别放着2张禅床。再一看，靠北边的地下铺草垫子上坐着2个人，这2个人可不是生铁佛和秋小乙，而是一男一女。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震撼，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
3: 江
2: 源，
3: 见所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
3: 是
2: 多
3: 一
2: 一
3: 点。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

0: 七，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2: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4: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5: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2: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0: 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力，从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 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2: People here are very efficient.
1: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 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3: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1: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 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4: Visa 卡在 POS
5: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7: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个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次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该给穿棉棉
8: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9: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
10: 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前肢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11: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2: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地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
0: 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3: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个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 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
0: 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3: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0: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6: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7: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6: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8: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6: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9: 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6: 2025年2月，六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10: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5: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12: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3: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12: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3: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12: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14: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5: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16: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15: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17: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地开展搜救工作。
15: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18: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19: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溢消杀。
18: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20: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5: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11: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六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六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六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5: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1: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22: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2: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23: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4: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李续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0: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到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1: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3: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4: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7: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白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卖上好价钱。
25: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十六飞行员陈江南。白鹿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24节气中的白露。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道路抢通，安置群众。总台记者现场直击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取得哪些最新进展？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灾害发生后各方如何展开救援？接下来还将开展哪些工作？
0: 总台记者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高海拔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如何应对防范？
1: 中国改革现场播出陆松联姻记，聚焦上海松江与安徽六安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趟出一条产业合作新路。
0: 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如何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
1: 国际新闻眼，加拿大明天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是老戏重演还是彻底决裂？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昨天了解到，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昨天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据统计，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6号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黎南部纳巴蒂耶地区的一个停车场，造成3人遇难。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会晤后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举行了3轮非常具有实质性的会谈。威特科夫表示，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美国一架从波多黎各起飞的波音767-300型货运飞机6号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着陆时冲出机场区域，撞上多辆车辆起火燃烧。事故目前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佛得角政府6号宣布全国哀悼2天，悼念在该国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中遇难的25人。5号，该国一辆载客车辆坠入路旁约30米深的山谷，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队在一度落后10分的情况下，将比分拖入加时，最终以74-70逆转捷克队，取得本届赛事首场胜利。目前中国队小组赛战绩1胜1负。根据赛程，中国队将在今天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意大利队。中国羽毛球大师赛6号在深圳落幕，在中国选手参加的3项决赛中，冯彦哲、黄东萍混双摘金，何继婷、任翔宇、鲍黎静、曹子涵分获男双、女双银牌。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6轮昨天收官，成都荣城被河南0-0逼平，错失本轮提前夺冠的机会。积分榜上，荣城52分领跑，英博40分暂列第2，国安、玉坤、青岛西海岸同积38分， 泰山37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

0: 当时，
1: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江。
2: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继续来关注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记者昨天从遂川县委相关部门了解到，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4号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造成一人遇难，一人失联。
5: 此前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另有9人失联。截至目前，遂川县因地质灾害造成的遇难者人数增至4人。
4: 目前灾害现场救援工作仍在推进中，道路拓宽、塌方清理与核心区人员搜救同步展开。那现在两地的抢险救援工作都有哪些最新进展？我们首先来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赵学峰。学峰，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那另外，当地的救援行动目前有遇到哪些困难？
6: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昨天我们掌握到杨芬村事故救援的最新情况。那么昨天我们抵达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呢，这场事故主要是由于山体滑坡引发的，那么从中也伴有一些小型的泥石流灾害。那么事故是发生在4号的白天，也就是说天亮以后发生的山体滑坡。那灾害发生的时候呢，已经有人起床了，所以大部分人是能够成功脱困的。但是呢，地质灾害也导致了我们的供电线路、通讯设备和进出村的路被严重的损坏。那么，所以直到9月6号的时候呢，我们的救援力量才掌握到相关的这个信息，开展搜救。那么，直到昨天下午的时候是发现了一名被困者，目前呢仍有一名村民失联。而5号凌晨发生在高平镇民坑村的地质灾害呢，不利因素更多。那主要是，这个灾害主要的这个灾害因素实际上是泥石流，那么其次才是山体滑坡。所以自然资源部和应急管理部把这起灾害定义为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灾害发生时，大量的泥浆从山顶倾泻而下，基本上没有给村民更多的反应时间，10多幢房屋就很快瞬间被冲走了。那么而且事发时间呢又是在凌晨4点多，天不亮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也是这起地质灾害造成较多人员失联的重要原因。那么此外我也关注到一些数字的变化。那么在9月5号下午的15点下午17点左右呢，我们抵达灾害事故的核心现场的时候当时塌方的土方量是超过了3万立方米，而且只经过了15个小时，到6号上午我们再来现场的时候，塌方的这个土方量就已经达到了7.4万立方米，应该说塌方量增长了1倍还多。那么土方覆盖的长度呢也增长到了1.3公里左右。可以说从5号凌晨4点开始塌方的时候呢，我们到现在大大小小的塌方是持续不断的，这就给我们各路救援力量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那么现在国家、省市的这个自然资源应急管理部门的专家呢，也在持续不断的对山体结构进行监测研判，首先要确保我们各路救援人员的安全。这是6号下午这个消防救援人员还携带了这个液压扩张剪等相对重型的这个设备，然后呢到核心区域对垮塌的这个房屋和楼板等进行了破拆，应该说打通了一条这个废墟下的救援通道。那像这个今天呢，我们目前预计的这个情况呢，可能救援的进度还会进一步加快。主持人。
4: 那因为这一次灾害而紧急转移的当地群众，他们目前的生活状况怎么样？
6: 好的。那么我目前了解到灾害发生之后呢，当地政府也是第一时间就组织了人员的安置转移工作。 那么已经将附近的这个存在灾害风险的居民呢，转移到附近的乡镇、村、学校啊等地的这个进行妥善安置。啊，在安置点啊，村民的饮用水、快餐啊、居住的这个居住的这个环境，还有这个医疗等都得到了这个有效的保障。一位村民呢也告诉我，他们这个在这里还是很踏实的。那正如我刚才介绍的哈，这个受连日来的强降雨影响呢，附近的山体的水饱和度居高不下，那极易引发新的地质灾害。所以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前方指挥部和各级党员干部啊，又对杨芬村附近的87户169名村民进行了转移安置，同时呢，对高平镇、左安镇的这个附近剩余居民采取应转尽转的方式，或者集中，或者投亲靠友。那么，因为31号这个到5号，整个遂川县的这个降雨量啊，达到了441.9毫米，比过去多年同期值53.9毫米偏多了819%，那么排名呢历史同期第一位，导致呢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整个山体极不稳定，所以也导致了多起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灾害的发生。一位村干部告诉我啊，他们现在采取的办法是应转尽转，尽最大可能确保这个人员的安全。那么未来几天呢，江西大部也会迎来晴好天气，一方面有利于救援的开展，同时也有利于地质灾害的这个结构慢慢稳定。相信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前线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救援人员能更加这个救援工作呢，能更加顺利的开展。主持人，
4: 好的，赵学峰。
5: 灾害发生后，从高平镇民坑村到石下组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被泥石流冲毁。救援人员一度只能携带搜救犬和便携式救援设备徒步进入灾害现场进行救援。昨晚11点，道路抢通后，将极大缩短人员设备进入灾害现场进行抢险救援的时间，为后续的人员搜救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抢通工作具体情况如何，来听总台记者范存宝、潘荣的报道。总台记者范存宝，
0: 现在是9月6号晚上11点，经过安能二局连续15个小时的紧急抢修，从民坑村通往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的道路刚刚抢通。这条救援通道的打通，将极大缩短后续的车辆、机械、人员进入灾害核心现场救援的时间。
7: 中国安能二局共投入35名抢险队员、5台挖机、1台装载机，连续作业15个小时，抢通了民坑村到石下组泥石流灾害核心现场600米被泥石流冲毁的道路。中国安能二局挖掘机操作手杨小威：
8: 我们是从汤湖镇一路抢修受损道路上来的，打通了县城到民坑村的道路后，6号一早又投入到核心区域的道路抢通工作。我们是两班倒，人歇机不歇，我自己累一点也没关系，我们只想早点打通救援道路。
7: 由于道路抢修现场材料短缺，淤泥较厚，最深处达到4米，加上山体渗水量大，对抢通工作一度造成了较大阻碍。经过抢修人员综合研判，同时在地质专家对山体监测后，抢修队员通过就地取材，在复杂路段沿着山体坡脚开辟新路等方式，终于打通了救援通道。下一步，中国安能二局将在救援指挥部的统一调度下，跟其他救援力量相互配合，开展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中国安能二局指挥控制组组长程占化：
8: 救援过程中，我们采用了依山借调、多机接力、疏河导流、挖田并给的战法，昼夜鏖战，较原计划提前打通了核心区唯一救援通道，为后续人员搜救提供了坚实保障。
9: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18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发现遗物993件，目前救援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中。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全面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各项善后工作。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1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1: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10: 此次灾害发生地山高谷深，气候多变，周边冰川冰湖密布，地质灾害隐患较多。灾害导致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受损严重，电力通信中断，山体塌方频发，河谷淤泥厚重，高海拔昼夜温差大，落石、滑坡、堰塞堤等次生灾害风险时刻威胁救援人员安全，整体救援难度远超常规地质灾害处置。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采取通道先行、分区翻寻、多方协同方法，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日18时，成功救出两人，发现遗物993件。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1: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
10: 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12: 周边区域的冰川冰湖的变化，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5: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和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等第一时间展开联合研判和调查。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我国海洋性冰川冰崩频率正在增加，冰崩灾害防治急需加强国际合作。来听总台记者陈琴、李鹏林、徐晶的报道。
13: 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感应器和放大器。姚谭栋表示，在全球气候变暖条件下，青藏高原升温是全球升温幅度的2到3倍， 目前高海拔地区的冰崩、冰湖溃决等灾害

0: 2025年3月21号首个世界冰川日，第二次青藏科考队公布的亚洲水塔冰川与发展的最新研究进展显示，气候变暖影响下，亚洲水塔冰川整体加速融化。近50年来，冰川储量减少约20%，面积减少约18%。姚谭栋表示，
1: 这个冰崩我们给它定义了是高位启动，5-6千米的高海拔发生冰崩，发生以后有一个低位放大，通过人群居住区、人口密集区致灾效应是在这里发生。这个冰崩它的速度现在算可以到190公里，这种速度的冰，它在运行的过程里面就不断的气化、液化，它的这个威力、破坏性就更大。
0: 研究显示，过去10年，青藏高原冰川消融加快，截至目前已发生过4次较大的冰崩事件。姚谭栋说，这次尼泊尔一侧的兰塘里壤峰北坡发生断裂的冰川属于海洋性冰川。
1: 海洋性冰川它的最大的特点呢，是冰川的积累量大，冰川的消融量大，我们叫大吞量，来的也多，出去的也多，致灾后果比大陆级冰川更强，而且它的频率和强度也更多更大。另外一个就是海洋性冰川区的海拔都很高，喜马拉雅山这的海拔都很高，所以它在高海拔温度升高的这个幅度也更大，其实暖化的过程也更强。
0: 冰川主要包括大陆性冰川和海洋性冰川。大陆性冰川主要分布在干旱气候区，冰温低且运动缓慢。海洋性冰川主要分布在高原降水充沛区，运动速度快。比如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四川海螺沟冰川、云南玉龙雪山冰川等。姚谭栋说，在全球气候变暖下，海洋性冰川的失温乃至冰崩状态将越来越突出。
1: 前瞻性的看的话，海洋性冰川的这个冰崩是常态化的。
2: 我们现在这个崩的频率是不是增加了？
1: 崩的频率已经在增加，现在这种真正致灾的、规模很大的、强度很高的这冰崩，2016年第一次致灾，2018年。2021年，然后2026，这已经知道的，这4次致灾后果越来越严重了。
3: 我国的海洋性冰川因为海拔高、气候多变、地形复杂，一直是冰川调查的难点。高山地区的冰崩、泥石流、堵江、堰塞湖等灾害链的监测，成为我国科学家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难点。专家呼吁，冰崩和冰湖溃决的灾害防治需要尽快加强国际合作。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2025年5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在西藏昌都仁龙巴冰川首次开展了我国海洋性冰川航空探测，以查明我国海洋性冰川的分布范围、厚度、储量及变化情况。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经过多年努力，建成了青藏高原乃至第三级地区最大的冰芯库，总长度达5000多米。同时还陆续在藏东南地区和日喀则市聂拉木县试点，建立了冰崩和冰湖溃决灾害监测预警系统。世界气象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27.5万座冰川，全球变暖加速使得高山地区冰川退缩明显，并导致冰川接触湖的扩张和新冰湖形成，冰川保护越发紧迫。
2: 近年来，冰崩和冰湖溃决频发，面对这些灾害风险，科学家有什么行动计划？
1: 这是全球科学家讨论的问题，还有一个面上的普查，来把它的流域性的风险或者区域性的风险先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勾画，风险的程度在哪个地区有多大，在哪个流域有多大，还要把冰水气这种多圈层的作用，它的未来的趋势的一个判断，把风险极高的冰场能够做一些能力所及的监测。
0: 2024年8月，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了冰冻圈科学行动10年2025至2034的全球倡议。姚谭栋认为，冰川变化是全球重大的气候事件，要从

0: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角度加强国际合作。
1: 是全球的事，我们正在应对冰冻圈灾害，特别是冰崩冰湖溃决灾害过程，应该在国际上我们有最新的研究成果，甚至我们从国家层面有科学的应对方案，这也是我们能够把国际冰冻圈大的行动往前推一步。
0: 姚潭栋介绍，第二次青藏科考正在致力于开展冰川资源保护行动，同时以冰川变化监测以及下游的生态系统、水文过程影响的变化监测为重点，为可持续发展做出科学贡献。
1: 首先是这个调查监测，然后是模型，就是搞清楚各个圈层气水冰，当然还有生态系统，还有人类社会，然后就是有风险怎么应对，当然还有科学传播。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6: 在中国经济最活跃的，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1: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0: 你和我，
11: 我
10: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2: 这是第一个让我在转身的时候犹豫过的男人。浩宇哥，你知道吗？你是我的初恋。或许是因为我太过于依赖这份感情，爱到深处是更自私的占有。
13: 你走吧，
12: 是
13: 我
12: 的事，我
13: 们就别再回来了。
12: 你难道忘了吗？我等了他一整夜才能信，可是他没有来。究竟是什么？我伴着泪水，在苦痛的等待中睡着了。
14: 最近他老婆回来了。
12: 什么？老婆？你说什么？他有老婆？
4: 多听听广播剧，你是我此生不能言说的伤。
12: 迎面吹来的风，让我感到如此的寒冷。在那曾经四季如春的城市里，带着他最后留给我那不能言说的伤，一个人在记忆的漩涡中回响。

0: 父母去世后，我独自一人来到美丽的江南，期盼着风景如画的景色可以让我暂时忘掉伤痛。
1: 雪儿，欧阳雪儿。
0: 冰冰，真的是你吗？真是太巧了。
1: 哎，但是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一两句话说不明白，走到我住的地方去坐坐吧。
1: 哎，雪儿，出来找工作还住这么好的房子，有钱人家的孩子就是好啊。哎，你爸妈怎么舍得让你自己？哎，怎么了雪儿？
0: 他们出车祸了，已经去世了。
1: 这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儿啊？可怜的雪儿。
0: 冰冰，这几天我一个人在这陌生的城市里，真的好害怕。想到父母，想到家庭，我的心里就……
1: 雪儿，不要哭了，以后我会陪在你身边的。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0: 你知道的，我爱唱歌。这几天我也在找类似的工作，可是……
1: 那要不然到我工作的酒吧来看看吧，以后有机会再说。

0: 酒吧里的气氛，我第一次化上浓妆，穿上性感的低胸超短裙，看到镜子里陌生的自己，我突然犹豫了。
1: 九儿，发什么呆呢？准备好了吗？可以上场了。

0: 谢大家。
1: 雪儿小姐，这花是靠窗那位先生送给你的。
2: 这一大束火红的玫瑰大概有上百朵。我顺着服务生指的方向，看到一位三十出头、五官俊朗、气质非凡的西装男子。出于礼貌，我走了过去。
1: 嗨，这位先生，谢谢你的花，以后有空请多多来捧我的场啊。
3: 你好，雪儿小姐，很荣幸在这里见到你，可以陪我喝一杯吗？
1: 当然。
3: 酒量不错，不过不该这么喝，很容易醉的。
1: 没事。
3: 想知道我的名字或者电话吗？
1: 我为什么要知道？有必要吗？
3: 哦，生气了。雪儿小姐，变脸的速度比翻书还要快，你不想知道，那我就不说了。可以赏个脸一起吃个夜宵吗？
1: 那再说吧，以后会有机会的。
3: 你放心，我只是想请你吃个夜宵，没有别的意思。
1: 下次吧，再见。
3: 方浩宇，我的名字。
2: 这是第一个让我在转身的时候犹豫过的男人，此刻我不敢正视他深邃的双眼，我怕他一个眼神就可以让我改变固执的想法。
4: 昨天是澳网第二周的首个比赛日，中国球员郑洁在玛格丽特球场出战女单八分之一决赛。
5: 怎么了，雪儿？看你这几天跟丢活了似的，谈恋爱了？
1: 没有了，你想太多了吧？
5: 还说没有，脸都红了。哎，快说说，是不是那？

0: 那天送你花的帅哥啊，
1: 我好像喜欢上他了。冰冰，你当时没有看到，他长得好帅，用玉树临风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0: 哎呀，好啦，雪儿，我告诉你啊，这里遇到的男人啊都靠不住，他们只是千方百计的想泡到我们。换女人啊就跟换衣服一样，包括这个叫什么来着？
1: 三号雨，
0: 估计啊他也不例外。我看他就是个多金男，仗着自己长得帅，要我看啊和那些专门来夜店泡妞的男人啊没什么两样。
1: 知道了知道了，我会小心的。
0: 小心？一提这个人的名字，你眼神里都发光。总比分0-2。
2: 我可以和你合唱一首吗？
1: 好的，你上台来吧。
2: 这位先生，请你放开他。你知道你现在牵手的这个女人是谁吗？她是我的女朋友。
3: 哎，你谁啊你？凭什么说她是你女朋友啊？我捧她的场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从没听她说有什么男朋友啊，是吧雪儿？
1: 对啊，我哪有什么男朋友啊。干嘛？放开我！
2: 我不会走的，就坐在台下。我看有谁敢占你的便宜。
1: 从那天起，浩宇就像是我的白马王子。他每天都送花给我，当着大家的面说爱我。每天深夜下班，他总是在门口等候我。

0: 冰冰，你看到方浩宇了，感觉怎么样？很不错吧？
1: 雪儿，像他这样的男人啊，一定是阅人无数，太过成熟，不适合你的。
0: 你想太多了吧？有那么复杂吗？
1: 不是我想的多，他长得帅，而且能说会道的，他可能那么老实吗？你最好不要轻易的相信他。
0: 冰冰，你不会是看到我找到一个帅哥男朋友，嫉妒我吧？
1: 喂，你这是什么话呀？我们是姐妹，我只是提醒你小心点儿，好心没好报。
0: 好心？你就少管我的事儿吧，啊？
1: 哟呵，欧阳大小姐，方浩宇给你灌了迷魂汤了吧？不让我管，我还懒得管了呢。
2: 雪儿，你相信一见钟情吗？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迷上你了。
0: 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
0: 浩宇哥，你在酒吧为我挺身而出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幸福吗？
2: 雪，这是我应该做的，因为你是我的。
0: 胡说，谁说我是你的？放开我，你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
2: 我说是就是，我就是这么自以为是。
0: 谁啊？这么晚了会是谁呀？难道是冰冰？可是这么晚了不应该啊。
3: 喂，小雪。
0: 喂，
3: 丫头，你怎么了？怎么哭了？你快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0: 浩宇哥，你能过来一下吗？来我家，现在。
3: 乖，我马上到，你等我。
2: 雪儿，是我。
0: 浩宇哥，
2: 出什么事了？雪，
0: 你知道吗？刚才有人在外面不停地敲门，我问他是谁，却没有人回他，真吓死我了。
2: 对不起，是我没有照顾好你。雪儿，怎么没有叫上几个姐妹一起住啊？你一个女孩子家，这样都不安全。
0: 以前冰冰常会过来陪我一起住的，后来她有事搬走了。
2: 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住，真让人担心。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来陪你吧。至少啊，我比那些流氓靠谱多了。你说呢？
0: 嗯，那好。
2: 雪，你放心，这辈子我会守护着你。
0: 浩宇哥，你知道吗？你是我的初恋。
2: 哦，
0: 怎么还不信呀？你以为酒吧里的女孩都是坏女孩吗？我看你也像是个采花大盗。
2: 你呀，眼光不错，我要不是高手怎么能泡到你呢？
0: 叫你欺负我，叫你欺负我，看你还坏不坏。
2: 雪，我会永远爱你的。
0: 如果你敢对不起我，我会恨你一辈子的。
2: 丫头，别说傻话了，我疼你还来不及呢。
0: 我被他温柔地拥抱着，感到无比的幸福。他似乎把所有的承诺都融化在热吻里。那个晚上，我把自己的初夜毫无保留地给了他。

0: 亲爱的，我穿这件衣服怎么样？
1: 宝贝儿，你穿什么都漂亮。
0: 第一次跟你的朋友吃饭，要是穿的不搭，怕给你丢面子呀。人家都紧张死了。
1: 雪，没关系，在我心里啊，你永远都是最美的。
0: 宇哥，我父母去世后，是上天可怜我，让我遇到了你。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你就是我的世界。有你在，天塌下来我也不怕。
1: 雪，别说了，我会心疼的。你就是我的，我不会让你受委屈。
0: 或许是因为我太过于依赖这份感情，爱到深处是更自私的占有。我贪婪地希望他每天都会在我的身边，一刻也不会离去。
2: 喂，雪儿，有事吗？
0: 你都好几天没有陪我去酒吧了，今天陪我去吧，好吗？
2: 今天不行，晚上我要陪一个很重要的客人。
0: 我不管，每次都是很重要的客人，那我不重要吗？
2: 乖，我这边脱不开，听话，我明天陪你去，好吗？
0: 就再相信你一次，这次不许再反悔了。
1: 雪儿，我明天要出差，可能要一周的时间才能回来。
0: 你每天都在忙什么？说好了陪我去酒吧，你去了吗？说好晚上来接我，你来了吗？
1: 雪儿，我也是有工作要忙，你
0: 说那么多干嘛？上次说朋友聚会，你带我去了吗？
1: 你能不能懂事点儿？
0: 你说我不懂事儿，还埋怨我。你走吧，走了就别再回来了。
1: 不可理喻。
0: 是你，你怎么来了？你最近怎么样？工作顺利吗？还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1: 没什么，只是最近有点累。晚上我陪你去酒吧。
0: 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啊？
1: 雪儿，我好怀念过去的你，美丽动人，温柔可爱。可现在的你怎么跟那时候一点也不像，变得像个小泼妇，不讲理。
0: 那还不是因为我太爱你，害怕失去。那你就不会在我生气的时候耐心一点陪我，说上几句好听的话哄哄我吗？
1: 你不要再去唱歌了，好不好？
0: 为什么？唱歌有什么不好的？我最喜欢的就是唱歌。
1: 你现在是我方浩宇的女人，我不想让别的男人再多看你一眼，懂吗？
0: 我听话地辞去了工作，为了爱，我放弃了朋友，放弃了曾经最爱的音乐。接着，我便搬进了属于我们共同的家。今天是我的生日。
3: 您拨打的电话，
0: 你难道忘了吗
3: ？Sorry, the subscriber is out.
0: 在你心里，我究竟是什么？

0: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1: subscriber 我等了他一整夜，可是他没来。
0: 您拨打的电话
1: 我伴着泪水在胡同的等待中睡着。

0: 喂，谁啊？
1: 雪儿，我是方浩宇的同事，林哥，还记得吗？去过你们酒吧。
0: 啊，林哥，记得，有事儿吗？
1: 你是不是在等方浩宇啊？我告诉你，他不会回来了，他正忙着处理家里的事情。
0: 家里的事情？他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我这个，我不方便说。
0: 拜托你告诉我好吗？求求你，求求你了。
1: 最近他老婆回来了。
0: 什么？老婆？你说什么？他有老婆？等等，可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1: 其实我一直都在关注你，喜欢你。现在我不想你因为一个有夫之妇陷得太深。
0: 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吗？你在哪儿？
2: 我在公司。哦，昨天是你的生日，哦，我记得，只是没陪你一起过，是因为这几天太忙了。
0: 今晚有空吗？陪陪我吧。
2: 看情况吧，公司最近都比较忙，如果晚上有空，我会来陪你的。
0: 方浩宇，想骗我到什么时候？你是在忙着见你老婆吧？
2: 对不起，我不该瞒你，但是我没有骗你，我真的很爱你。
0: 你爱我？你为什么欺骗我？你是有老婆的人，为什么从来没有跟我提起？如果你坦白一切，就算无缘相守，我也会祝福你。
2: 你听我说，雪。
0: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对我来说，你就是我的世界，你是我活着的意义。我一往情深地爱着你，你就亲手把我推下悬崖。我就是个被蒙在鼓里的傻瓜。
2: 雪儿，我。

大骗子。爱你。

0: 雪儿。
1: 冰冰，冰冰，
0: 出什么事了？哎呀，看你醉的，这怎么了？芳芳有欺负你了？
1: 不要再跟我提这个人。

0: 客户，他现在人在哪儿？你快告诉我，快告诉我他在哪儿啊！
1: 他老婆也在，哭得昏天黑地的。你现在来，怕是不合适吧？
0: 怎么了，雪儿？冰冰，我和他吵架了，他担心我出事儿，急忙开车过来，结果路上出了车祸。想说好伤，
2: 雪儿，人死不能复生的，节哀吧。
0: 我做错什么了？当面抱他的机会都不给，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我不想他就这样离开我，求求上天，再给他一次重生的机会。我不再奢求，只希望他能够平安的活着。

我带着对他彻夜难眠的思念去了北方，一个救不得眼泪，伤痕会结成冰花，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你是我此生不能言说的伤》，编剧娜娜，欧阳雪儿由苏青言饰演，方浩宇由雷欧饰演，冰冰由温苏瑜饰演，林哥由倔强的小红军饰演，男甲由 Leo 饰演，女服务生由花小蜜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直翻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8: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